0: 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八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会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0: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1: 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昨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
3: 受到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5: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4: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1至6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6: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2: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通过分类管理、简化审批，为用海主体降低成本，加快用海项目落地。来看报道。
4: 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等三种情形，提出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填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此外，对于潜在用海者较多的经营性临时用海活动，明确可以通过市场化出让方式确定用海主体，做到公平用海。
7: 值得一提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定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明确在和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在确定海域内临时用海。

0: 海，这是顺应海域分层立体利用发展趋势做出的针对性优化，将进一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利用水平。
1: 新印发的管理办法明确，只有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或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同时，简化审批流程，推动实现用海主体拿许可即开工，降低用海成本。
0: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
2: 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
1: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3: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4: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5: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10%。
6: 第一个关键其实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4: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7: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10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8: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7: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 因此，储能系统

0: 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1: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2: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主要是咱们大储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3: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盈利的同时也在反哺企业的研发。那么目前新能源行业有哪些新的突破？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助力行业发展的？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电解液是实现锂离子电池导电的重要材料。在山东东营，一家电解液生产企业，5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六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4: 目前来讲，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0: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5: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6: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钠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0: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7: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8: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来看记者探访。
9: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10: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11: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12: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11: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9: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10: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13: 采购商

0: 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近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2: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3: 除了显卡，还有像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装机价格。那么这对华强北的电脑组装市场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1: 记者在对深圳华强北的走访中，多家装机店铺老板反映，这几个月硬件价格涨得较快，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主板等常用配件价格持续攀升，装机价格普遍较去年同期上浮40%至60%，特别是近期显卡的大幅上涨，让装机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4: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啊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5: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后续这些因为更新换代，新的产品的成本会增长一些。
6: 原来准备打算配的是5070的显卡，原本是定下来12000左右的配置，上周询价是差不多12000，但这周过来已经干到了14000多。
1: 此前的暑期装机旺季，华强北商家更多靠的是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报价单揽客，而今显卡、内存、固态硬盘一天一个价，华强北商户已取消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实时调价。
7: 我们一般都实时问价，有的是上午一个价，下午也有一个价格。如果要签固定的那种合同啊，我们都不敢接，还有量大的也不敢接，批量的价格比你少量的价格还要贵。
1: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和显卡价格持续攀升，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 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 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RTX 5060从7月22日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30%。RTX 5080从7月22日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50%。
8: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如何？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1: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9: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6%的一个下滑，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10: 高也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11: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1: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12: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1: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

0: 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1: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2: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3: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4: 随着国际存储巨头将更多产能转向更高利润的产品，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持续紧缺，面对供应紧张与成本攀升，国内存储产业链企业又如何应对？来看记者在工厂的探访。
0: 齐开泰是深圳一家存储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消费类存储产品占其整体业务比重达80%以上。他告诉记者，由于大容量存储产品价格高企，近期小容量存储产品订单明显增加，产线正加班加点赶工，同时也正在积极扩产。
5: 我们在扬州的工厂的话现在是完全满载，那同时我们也是因为应对这个整体需求的增加，那我们也会增加第三方的一个工厂，那整体的这个产能是比去年翻了一番的。像小容量的 SSD 比如像18、56、512这些的容量的话，增长比例差不多能到60%到70%。
0: 面对存储持续上涨行情和供应不确定性，不少企业选择提前备货，锁定未来几个季度的成本。
6: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那我们备货的话由之前是按月来进行这个备货，那么现在的话是已经放到了3个月甚至更长，到6个月左右来满足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的一些需求。
0: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正通过产品形态创新寻找新增长点，有效降低消费者对大容量高价硬盘的依赖。
7: 它是可以在家庭独立部署的一个云边端三端协同产品，代替固态硬盘，同时附着算力。过去的传统台式电脑，它要配置1TB、2TB 的存储需求，但是通过 AINAS 产品的规模使用，它可以释放固态硬盘，512G， 或者是 1TB 以内就可以达到2TB 的效果，每个季度是可以达到15%以上的环比增长。
0: 全球知名产业研究机构吉邦咨询 TrendForce 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 DRAM。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合约价将比第二季度上涨13%至18%。NAND 闪存，也就是固态硬盘、手机存储的核心部件，合约价将上涨10%至15%。
8: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眼下重庆迎来了大批海外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
9: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
10: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1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他们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9: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
4: 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接待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8: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海拔落差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也受到海。

0: 100万游客青睐。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顶观赏天池，还可以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常年恒温6.5摄氏度的冰水泉，缓解盛夏暑热。
1: Really, and it's such a beautiful and big, a beautiful place. Yeah, I've seen pictures, and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and bu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o warm.
2: 너무좋아요자연적이어서인위적이지않아서음식도맛있어요여기가탱탱하고쫄깃해요계란이그리고노른자도많고고소하고
0: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除核心景区之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清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欢迎。
3: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
0: 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4: 进入七月暑期旺季，我们门店日均营业额稳固在近万元左右。对比平日非暑期的淡季时间段，整体营收增幅超过118%，光是20点到22点黄金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天近60%的营业额。
5: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吉林延边，凉爽的气候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资源，让很多海外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漫游，持续带动沿线县域文旅消费增长。
0: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格外适合慢节奏休闲旅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外籍游客们自己动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在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
6: 中国에여행을왔는데여기연변에서이렇게찰떡체험을해보니까너무좋아요
7: 시원하고되게맛있었어요상큼하고시원한느낌이었습니다
0: 新潮与传统相融合带来的独特体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停留时间也越来越长。
8: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9: 연차내고부모님모시고피서왔어요여행단체로왔고중국무비자로와서너무편리하고통관서비스가편리하고빠르게해주셔서너무좋은것같아요
0: 为了给外籍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体验，吉林延边州不断优化口岸通关通行、景区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
10: 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29号18:02，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影片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衍生品，更让影视 IP 与传统文化碰撞出的消费热潮，为非遗加电影的创新融合探索出一条商业转化的新路径。
11: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一家影院，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那这边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12: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13: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4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4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非遗技艺的特色运用是这次的特点之一。我们这次呢就用到了蜀锦蜀绣，然后竹编、木板年画，等等。
5: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

0: 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1: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0: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2: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呀，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0: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暗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0: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特别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在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3: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4: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每程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5: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
0: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6: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气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7: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0: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间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万人避难。
8: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9: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之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目前，购物中

0: 中心内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有关现场更多情况以及此次强震灾情，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 所在的位置呢是熊本县的这个加岛町。那么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那么尽管在这个爆炸之后进行了有序的紧急的这个输送，但是还是有人员受困。那么目前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因为这个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外力墙的这个白色的砖块还有很多是被崩到了这个前面的路面上，所以前面的这一条路呢也是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直播点呢，不仅是我们，还有多家的媒体呢也是在这里一直的蹲守这个灾害现场的持续的那个消息。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熊本县的政府呢也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已经超过24小时。那么当地的这个有感地震呢，目前是有大约200次。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开设了超过400个这样的避难点。当地的几大这个日本的通信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通信故障。我们在这个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出现了这个通信的中断。
0: 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之后，当地多家半导体、汽车等制造业工厂生产受到了影响。此外，熊本县古迹熊本城的石墙在此次地震中也发生坍塌，受损严重。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1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据了解，日本熊本县2016年也曾发生过强震，当时古迹熊本城受损严重。而在此次地震中，目击者拍摄到熊本城石墙再次发生坍塌。
3: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4: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

0: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

0: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2: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3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2.19%，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跌幅为1.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74%。当地时间29号，欧洲3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60%，德国 DAX 指数下跌0.01%。
0: 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7.91%。29号，国际黄金价格微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6.30美元，下跌0.06%。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089美元，上涨0.97%。
3: 继28号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股市昨天继续大跌，年内第9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8%。SK 海力士收盘跌超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2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即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6%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3: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4: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原。

电影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

0: 由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 12.4 万人，约为2024年的两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发布最新财报，当中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受到强劲财报驱动，在当天的盘后交易当中，微软股价一度上涨近9%。
2: 微软公司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为900.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净利润为357.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31%。Azure 云业务营收为393.1亿美元，增速加快至43%，而上一季度的增速为40%。在整个2026财年，微软 Azure 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AI 算力需求是核心驱动力。据 CNBC 报道，由于市场担忧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带来巨额资本支出，且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软件业务，微软公司股价持续承压。截至29号收盘，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约19%，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7%。分析指出，最新财报表明，微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逐步兑现收入回报。不过，高额算力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依旧是制约公司中长期利润率的重要变量。
1: 最近，西班牙、法国多地野火肆虐。当地时间29号，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而卷土重来的高温天气，则给这两个国家的灭火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0: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该国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野火仍在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野火已导致全国29条道路封闭。而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埃维拉省，火势已有所减弱。此前因火灾实施疏散和居家避险措施的埃维拉省，29号起解除相关限制。在马德里地区，部分居民也返回家中检查损失情况。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近几天气温最高将达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西班牙全境火灾风险依然很高。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表示，高温热浪天气不利于灭火，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在法国西南部杰伦特省，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在波尔多市附近地区。气象预报显示，当地将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叠加大风天气，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增加灭火难度。当地居民和志愿者纷纷用水管向地面喷水，浇湿土壤，防止新火点产生。
3: En fonction, on est 5-6 à avoir amené des pompes.Et on remplit, on pompe l'eau du lac et on approvisionne. Et tous les gars partent sur les pare-feux remplir les citernes de pompiers ou les citernes de. Ou alors ceux qui ont des pompes et des compresseurs, ils éteignent toutes les fumerolles et.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 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万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

0: 生产日常。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今后几天影响范围最广的天气就是闷热。最近在网上就有人说了，建议沈阳人去广州避暑。确实哈，最近沈阳比广州闷热多了，而且今后几天我国东部地区仍处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并且呢，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北上，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会出现大范围的闷热天气，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尤其像北方辽宁、山东等地的不少地方，高温会持续到起码八月初，而南方高温主要是在长江流域，未来一周也是高温频繁，一定要做好防暑了。说完了副高里的闷热，再来关注一下副高外侧的雨。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大到暴雨主要会出现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重点关注两片区域，四川盆地和内蒙古东北。今明两天，四川盆地的中西部降雨会增强，像成都就有大雨或暴雨。而另外，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今天也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黑龙江中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东北区东北也要多加关注一下了。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3到31度；长春多云，27到32度；沈阳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6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兰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拉萨阴，15到27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大雨转阴，26到32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晴，28到40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重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27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

0: 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早上好，我是孟展东。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接下来通过系列数据来看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含金量。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1: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2: 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3: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4: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5: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4: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3: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

0: 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1: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0: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照的动作。
3: 好，
0: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2: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0: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2: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0: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4: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呢？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5: 这个是线上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0: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6: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0: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6: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0: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6: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0: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6: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0: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

0: 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1: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它可以通过技术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2: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0: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3: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4: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是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0: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5: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
6: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厂家，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6: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员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司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6: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

0: 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3: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1: 那么，美联储本次利率决议对国际资本市场有哪些影响？马上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曼曼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4: 你好，詹东。周三，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释放了偏鹰派的信号，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其中，道指下跌2.19%，创2025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下跌5.33%，美光科技跌近10%，安谋跌超8%。超威半导体和英特尔都跌超5%。来关注企业财报，周三美股盘后，微软公布了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约18%。Azure 云服务营收同比大增43%，高于市场的预期，显示出其在 AI 领域的投入初见成效。微软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接近9%。而相比之下 ，Meta 的业绩表现则不太乐观。二季度尽管营收同比增长了28%，但是净利润同比下降了14%，市场担心 Meta 上千亿美元的 AI 资本开支尚未形成独立的商业化收益，持续高投入对自由现金流构成显著压力。Meta 股价在盘后一度下跌超过8%。宏观层面，美联储周三宣布按兵不动，符合市场普遍预期。那么，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目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9月加息的概率为57.4%，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42.6%。美国银行预测 AI 投资过热、财政扩张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这3重因素可能导致美联储通胀反弹。美联储可能将在今年的9月、10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投资者密切关注企业财报。当天，法国奢侈品巨头爱马仕最新财报表现不佳，股价暴跌超过11%。油价方面，中东局势升级，叠加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来的低位，市场对原油供应收紧的担忧加剧。周三，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其中美油的涨幅为6.56%，布油涨幅为7.91%。贵金属方面，周三国际金价微幅下跌0.06%，白银期货价格则是小幅上涨0.97%。好的，战东，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谢谢曼曼。当地时间29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发布最新财报，其中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受强劲财报驱动，在当天的盘后交易中，微软股价一度上涨近9%。
2: 微软公司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为900.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净利润为357.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31%。Azure 云业务营收为393.1亿美元，增速加快至43%，而上一季度的增速为百分之四

0: 实。在整个2026财年，微软 Azure 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AI 算力需求是核心驱动力。据 CNBC 报道，由于市场担忧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带来巨额资本支出，且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软件业务，微软公司股价持续承压。截至29号收盘，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约 19%， 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 7%。分析指出，最新财报表明，微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逐步兑现收入回报。不过，高额算力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依旧是制约公司中长期利润率的重要变量。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2: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 15.45 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 8.5 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 12.4 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继28号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股市昨天继续大跌，年内第9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8%，SK 海力士收盘跌超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2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及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6%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1: 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2: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4.8050美元，涨幅为

0: 2.37。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1: 近期，西班牙、法国多地野火肆虐。当地时间29号，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而卷土重来的高温天气，则给这两个国家的灭火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0: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该国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野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野火已导致全国29条道路封闭。而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火势已有所减弱。此前因火灾实施疏散和居家避险措施的阿维拉省29号起解除相关限制。在马德里地区，部分居民也返回家中检查损失情况。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近几天气温最高将达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西班牙全境火灾风险依然很高。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表示，高温热浪天气不利于灭火，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在法国西南部杰伦特省，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在波尔多市附近地区。气象预报显示，当地将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叠加大风天气，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增加灭火难度。当地居民和志愿者纷纷用水管向地面喷水，浇湿土壤，防止新火点产生。
2: En fonction, on est 5-6 à avoir amené des pompes, et on remplit, on pompe l'eau du lac et on approvisionne, et tous les gars partent sur les pare-feux remplir les citernes de pompiers ou les citernes de ou alors ceux qui ont des pompes et des compresseurs, ils éteignent toutes les fumerolles et
1: 29号，韩国多地遭遇高温，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的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28号。国际足联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据英国《泰晤士报》29号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经设定了表决期限，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在9月19号之前对方案进行表决。
3: 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他已致信全部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称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每家协会将获得4000万美元。国际足联称，若方案落地，自2027年起可释放总额100亿美元用于足球发展。如果提案未能获得通过，国际足联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
4: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s part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a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above all,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And as I said, it kicks off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If and only if it is approved by the majority of our 211 member associations and the FIFA Council,
3: 29号，多家外媒报道称，国际足联拟引入外部。

0: 资本、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的计划遭到多方反对。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对方案透明度存疑，同时认为利益相关方缺少充足时间研读提案内容。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欧足联29号称，世界杯等赛事并非国际足联有权出售的资产。欧足联计划在30号召开紧急线上会议，召集旗下55个会员协会讨论应对方案。有消息称，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是欧足联正在考量的备选方案之一。2021年正是依靠欧足联牵头威胁抵制因凡蒂诺推行男足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的计划宣告失败。
1: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典，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2: 北京时间的9:30，我们一起首先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812.11点，下跌0.43%；深证成指13551.96点，下跌0.78%；创业板指3340.99点，下跌1.12%。再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947.47点，上涨0.54%；国企指数8701.29点，上涨0.89%；恒生科技指数4912.82点，上涨0.94%。继续来看新闻。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那么从今天凌晨1点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现在呢有一部分核心的受灾的乡镇已经出现了道路中断的情况，我们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路段来去进行直播。那您看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的降雨是已经停止了，但是河流的水位依然还在不断的上涨中。我们从当地消防和公安部门了解到，像天桥岭镇、春阳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受灾区域已经是洪水漫过路面半米多，出现了道路中断、通信中断和断电的情况。那么电力部门呢也组织了人员、物资、设备等等的抢修力量集结完毕，等待这个水稍稍退去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进行作业。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1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5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转移安置工作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从凌晨1点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

0: 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
1: 昨天，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原本干涸的大泉河水位突然上涨，相关部门调集大型机械，提前挖沙为沙袋填装备料。党河敦煌城区段水位也出现快速上涨，泄洪渠部分渠段因来水量大，排泄不及，洪水漫过路面，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应急、水务、消防等部门及沿河各镇正持续监测水情、雨情，全力防汛保安全。记者从四川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政府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昨天早上 G227 县康谷村段临河山体出现塌方，大量泥土堆积路面，造成道路双向阻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人员机械赶赴现场开展清障保通作业。该路段是连接甘孜稻城与凉山木里的交通要道，也是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关键组成部分。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10%。
3: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1: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也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来看记者走访。
4: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十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5: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4: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因此储能系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6: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7: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主要是咱们大储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1: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从而反哺企业的研发。目前新能源行业有哪些新的技术突破？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助力行业发展的？

0: 继续来看。
1: 电解液是实现锂离子电池导电的重要材料。在山东东营，一家电解液生产企业，五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六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2: 目前来讲，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1: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3: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4: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钠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1: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5: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呢，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0: 昨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7: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6: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一至六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8: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0: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跟随记者去探访一下。

0: 东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1: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2: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3: 嗯，
2: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3: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2: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0: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1: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4: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5: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6: 除了显卡，像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装机价格。在对华强北的电脑组装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0: 记者在对深圳华强北的走访中，多家装机店铺老板反映，这几个月硬件价格涨得较快，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主板等常用配件价格持续攀升，装机价格普遍较去年同期上浮40%至60%，特别是近期显卡的大幅上涨，让装机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7: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8: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后续这些因为更新换代，新的产品的成本会增长一些。
9: 原来准备打算配的是5070的显卡，原本是定下来12000左右的配置，上周询价是差不多12000，但这周过来已经干到了14000多。
0: 此前的暑期装机旺季，华强北商家更多靠的是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报价单揽客，而今显卡、内存、固态硬盘一天一个价，华强北商户已取消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实时调价。
10: 我们一般都实时问价，有的是上午一个价，下午也有一个价格。如果要签固定的那种合同啊，我们都不敢接，还有量大的也不敢接，批量的价格比你少量的价格还要贵。
0: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和显卡价格持续攀升，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RTX 5060从7月22日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30%。RTX 5080从7月22日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50%。
6: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又如何呢？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
11: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

0: 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1: 膏药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2: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3: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

0: 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一倍。
1: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2: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3: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4: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5: 随着国际存储巨头将更多产能转向更高利润的产品，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持续紧缺。面对供应紧张与成本攀升，国内存储产业链企业又如何应对？我们来看记者在工厂的探访。
1: 齐开泰是深圳一家存储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消费类存储产品占其整体业务比重达80%以上。他告诉记者，由于大容量存储产品价格高企，近期小容量存储产品订单明显增加，产线正加班加点赶工，同时也正在积极扩产。
6: 我们在扬州的工厂的话现在是完全满载，那同时我们也是因为应对这个整体需求的增加，那我们也会增加第三方的一个工厂，那整体的这个产能是比去年翻了一番的。像小容量的 SSD， 比如像18、56、512这一些的容量的话，增长比例差不多能到60%-70%。
1: 面对存储持续上涨行情和供应不确定性，不少企业选择提前备货，锁定未来几个季度的成本。
7: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那我们备货的话由之前是按月来进行这个备货，那么现在的话是已经放到了3个月甚至更长，到6个月左右，来满足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的一些需求。
1: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正通过产品形态创新寻找新增长点，有效降低消费者对大容量高价硬盘的依赖。
8: 它是可以在家庭独立部署的一个云边端三端协同产品，代替固态硬盘，同时附着算力。过去的传统台式电脑，它要配置 1TB、2TB 的存储需求，那是通过 AI NAS 产品的规模使用，它可以释放固态硬盘512G， 或者是 1TB 以内就可以达到2TB 的效果，每个季度是可以达到15%以上的环比增长。
1: 全球知名产业研究机构吉邦咨询 TrendForce 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 DRAM。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合约价将比第二季度上涨13%-18%。NAND 闪存，也就是固态硬盘、手机存储的核心部件，合约价将上涨10%-15%。
9: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5: 正值暑期，全国各地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当地持续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通过特色演艺、主题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10: 夜幕降临，滁州市凤阳县洪武公园灯火璀璨，飞人火狐、打铁花、凤凰飞天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除了欣赏演出，游客还可以在特色市集中品尝美食，体验传统文化。据介绍，景区推出夜游活动后，平均单日客流量达到20000人次左右，较平日显著增长。
11: 我是从南京专程过来的，灯光秀、凤凰飞天等表演很精彩，这趟凤阳来的太值了。
10: 据了解，这个暑假当地将古风演绎、特色市集、休闲夜游等业态有机融合，打造了30余种特色体验项目，推动文化资源与旅游消费深度结合。
5: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眼下重庆迎来大批海外游客沉浸式体验本。

0: 特色文化，一起来看一下。
1: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
2: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他们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
0: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跟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4: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6: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美城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7: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4: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8: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9: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4: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今天，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将实现贯通，预计今年年底隧道将全线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北京时间10点，欢迎您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上午好，我是孟展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个百分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0: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7.91%。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4: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0: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高额的翻修计划也引发民众对机票涨价的担忧。
3: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4: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3: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3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 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5: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2: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6: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2: 28号，国际足联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据英国《泰晤士报》29号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经设定了表决期限，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在9月19号之前对方案进行表决。
1: 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他已致信全部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称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每家协会将获得4

0: 千万美元。国际足联称，若方案落地，自2027年起可释放总额100亿美元用于足球发展。如果提案未能获得通过，国际足联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
1: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s part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a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above all,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And as I said, it kicks off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If and only if it is approved by the majority of our 211 member associations and the FIFA Council,
0: 29号，多家外媒报道称，国际足联拟引入外部资本，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的计划遭到多方反对。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对方案透明度存疑，同时认为利益相关方缺少充足时间研读提案内容。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欧足联29号称，世界杯等赛事并非国际足联有权出售的资产。欧足联计划在30号召开紧急线上会议，召集旗下55个会员协会讨论应对方案。有消息称，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是欧足联正在考量的备选方案之一。2021年正是依靠欧足联牵头威胁抵制因凡蒂诺推行男足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的计划宣告失败。
2: 近日，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3: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三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2: 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三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4: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 63%， 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 65%， 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 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 4.8050 美元，涨幅为 1.37%。 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

0: 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 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1: 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 截至27号， 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 其中死亡1487例， 累计治愈病例597例， 另有733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加之人口流动频繁， 跨境往来活跃， 疫情进一步扩散的 风险依然很高。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 已导致28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
2: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 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 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厂家，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2: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 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全面停工。人员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 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司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9号消息，当天21时16分左右， 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 5.5级地震， 21时23分左右， 非南部海域再次发生 5.3级地震， 22时11分左右， 非东部海域发生 5.6级地震， 菲律宾多地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预计上述地震不会造成破坏。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 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昨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当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安置点内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汪清县春和村的村民的集中安置点。春和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小时的雨强非常大，最大呢的这个小时雨强达到了55.5毫米。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

0: 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春和村村民被安置之后的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场啊，这边是存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呢还在进行不断的补充。那么待会儿我们去给村民去发放这个物资。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是存放了一些像被子的这个生活物资，这个呢是这个夏凉被，这个呢是棉被。那么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应急的一个物资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像防潮垫、毯子，包括牙刷、拖鞋、毛巾等等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这边我们能看到还有像这个月饼、小的零食、面包、牛奶等等的一些零食。然后我们今天早晨7点钟来的时候，也是看到现场正在发放早饭，准备了像小米粥、馒头，包括像这个有一些炒菜这样的东西，去保障群众一日三餐的基本的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汪清全县是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8000多人。那么汪清当地目前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呢是已经停止了，并且呢我们从当地的水利部门了解到，现在嘎牙河的整体水位是在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当地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在道路包括电力通信的抢修上面。未来的安置和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将在汪清当地保持这个随时的关注。
1: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2: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3: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4: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5: 嗯，
4: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5: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4: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2: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3: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6: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7: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1: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又如何？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在发生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2: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
8: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6位的一个下滑，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9: 高也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10: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2: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 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

0: 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1: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0: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2: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3: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4: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5: 随着国际存储巨头将更多产能转向更高利润的产品，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持续紧缺。面对供应紧张与成本攀升，国内存储产业链企业又如何应对？我们来看记者在工厂的探访。
0: 齐开泰是深圳一家存储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消费类存储产品占其整体业务比重达80%以上。他告诉记者，由于大容量存储产品价格高企，近期小容量存储产品订单明显增加，产线正加班加点赶工，同时也正在积极扩产。
6: 我们在扬州的工厂的话现在是完全满载，那同时我们也是因为应对这个整体需求的增加，那我们也会增加第三方的一个工厂，那整体的这个产能是比去年翻了一番的。像小容量的 SSD 比如像18、56、52这一些的容量的话，增长比例差不多能到60%到70%。
0: 面对存储持续上涨行情和供应不确定性，不少企业选择提前备货，锁定未来几个季度的成本。
7: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那我们备货的话由之前是按月来进行这个备货，那么现在的话是已经放到了3个月甚至更长到6个月左右，来满足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的一些需求。
0: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正通过产品形态创新寻找新增长点，有效降低消费者对大容量高价硬盘的依赖。
8: 它是可以在家庭独立部署的一个云边端三端协同产品，代替固态硬盘同时附着算力。过去的传统台式电脑它要配置 1TB 2TB 的存储需求，那是通过 AI NAS 产品的规模使用它可以释放固态硬盘有 512G 或者是 1TB 以内就可以达到 2TB 的效果，每个季度是可以达到15%以上的环比增长。
0: 全球知名产业研究机构吉邦咨询 TrendForce 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 DRAM，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合约价将比第二季度上涨13%至18%。NAND 闪存，也就是固态硬盘、手机存储的核心部件，合约价将上涨10%至15%。
5: 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了解到，截至7月28号，今年以来，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超3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7%。好，感谢您收看本时段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们下期再会。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商超门店扎堆，不靠低价内卷，河南超市凭什么留住客流？
2: 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1: 从拼价格到拼服务，从产地直供到打造自有品牌，新业态加新场景，如何塑造新零售？
3: 更多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裕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3: 就是后面的这种，
2: 对，这种布景
3: 绿色的场景，
2: 对，然后感觉比较新颖，比较舒服一点
3: 啊，
2: 经常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地方也比较大一点，感觉逛着挺舒服的，小孩子也爱了，
3: 孩子也爱，
2: 对、
3: 啊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1: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2: 没有，第一次。这刘先生是吧？啊，这么年轻。
1: 这么年轻啊，是80后。
2: 嗯嗯嗯，老板很有情调。
1: 很有情调啊。
2: 对，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0: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

0: 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1: 来下一个。
2: 6号
3: 来了。你家多少钱啊？53万。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去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0: 每月22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4: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5: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4: 哦，这么多啊，拉着一车。
5: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6: 休闲食品、肉食、烘焙都有。
4: 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目标？
6: 目标就是这些品全部上农夫流的货架嘛。啊，因为我们
4: 你感觉有希望吗？
6: 有。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3: 完蛋了，以后咱小金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7: 因为我们也
3: 有，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系把的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4: 今天谈成了吗？
7: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4: 也有谈成的，
7: 嗯，对，也有谈成的。
4: 谈成的是什么？
7: 谈成的是这2个品。
4: 啊，这2个是被选中了。
7: 啊，对对对。
4: 哦，这个是主要什么产品？
7: 这个是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8: 工作量很大
3: 呀。啊，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0: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3: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0: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2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7: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
4: 所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7: 对
4: 先过来找你。
7: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5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9: 你看这肉来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10: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以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就是用了挺放心的，感觉就是，向着那个胖东来那个模式发展。
0: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11: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

0: 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啊、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1: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2: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啊，新的业态，新的品项。哎，点一个主食配一瓶这个果汁或者饮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1: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2: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3: 这买贵是指什么呀？这跟其他的比是吧？
2: 就是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3: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2: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1: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4: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1: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5: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5: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6: 工作日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7: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包括一些这个虾片，还有这些饼干什么的，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8: 特别经济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就特别就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就囤了十来瓶了，在家里。
9: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它就是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如果网买的话，它那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那种，它这个它比它新鲜。
1: 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9: 这些都是，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

0: 西。然后你看它这个洗发水，还有它这个坚果，它这个洗衣液，反正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1: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2: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啊，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压缩。就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1: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2: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1: 近2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3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2: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在北美也是20%，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1: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3: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1: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10斤金戒，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4: 你去菜市场直接买吧，买回来20盒的20盒的数的。
1: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蒙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金戒。
5: 今天的吗？
6: 那今天的呀。
5: 这质量不太好呀。
6: 那不行，
5: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6: 就是刚才
5: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6: 这都是同时进过来的。
5: 你这都有点黏了，这一班我这一班我不要。那一班我不要。
6: 我再给你借点。
5: 尽快呗。
1: 回店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7: 忙活了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你觉得值吗？
8: 值，不考虑成本，先解决顾客的需求。
1: 3家超市3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裕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这3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既不熙攘嘈杂，也不拥挤，清新的绿色调，精致的主题陈列，通透开阔。
9: 我发现这个超市里有很多为顾客想在前面的细节，像那边的水果区不仅有新鲜果品，还教你怎么判断成熟度，怎么自制新鲜果饮。然后这边的蔬菜区呢，所有蔬菜都是独立分装，省去挑选的步骤。还有这边的牛排专区，你可以根据这些小科普啊，了解产地信息，选择你想要的牛排部位。再到那边

0: 结账，然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制，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年轻精致是这家生活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

0: 我们就不单单就像是做海报一样，我们团队年轻的话，其实沟通起来也比较有活力，把一些这个生活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灵感呢，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体验呢，我们把它去实现在我们的一些这个企划、一些场景啊、一些这个氛围的这个设计里边。
1: 这些新鲜的点子是怎么碰撞出来的呢？每周先锋生活超市的各个门店都会迎来一支巡店团队，他们分属采购、营运、研发、客诉等多部门，他们现场看货品，了解哪个是滞销款，哪个是新品，然后探讨如何制造留住消费者的新鲜感。
2: 我们会重点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商品这个选品合不合理的问题，第二整个板块它的功能搭建是不是合理的，比如说这个商品可能说顾客可能会多种口味都会要，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口味全不全。
1: 这里主打的就是新鲜感，熟食区是商超竞争火热的赛道，而这家超市重点打造的就是熟食区，因为根据数据分析，先锋生活熟食区占比约12%，日均熟食销售额达8万元。记者在这里看到有各种紧跟流行趋势的融合美食，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1: 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因为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的胃。这支采购团队常年奔波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只有一个任务，搜寻美食，回来后做新品研发。
3: 最难以复刻的一个优点是，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团队的执行力以及我们的好奇心。先锋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呢，与其说是说看重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1: 这家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也就是说，这里每10款熟食小吃中，至少有一款是当月推出的新品。
4: 对，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经济鸡爪。
1: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经济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荆芥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5: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6: 鸡爪口感还是不错的
5: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7: 我觉得不够辣，
5: 不够辣
7: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5: 辣的和不够辣的，
8: 酸一点，辣一点。
1: 就像现在的社交平台一样，他们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9: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1: 座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快速响应的效率背后，是超市自建中央厨房带来的优势。
3: 自建中央厨房呢，是保证一个是商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工厂也可以解决一些小批量订单，就是带给消费者，即使它订单量并不大，很有差异性的产品。
1: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他们靠的不只是卖东西，而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10: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

0: 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型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以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2: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是属于这个中原嘛，地处中原，这个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像这个万邦啊、信基啊、百荣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3: 逛了一圈下来，我们的体会就一点，不是奇迹，是诚意。外面都在卷价格，河南超市却在卷产品、卷服务。价格实惠不是靠短期补贴，而是靠深耕自有品牌、优化供应链挤出的真实惠。货架上的每一款自有商品比的不是花哨，是品质和性价比的硬实力。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说到底，比的是产品，是服务，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你用真心对人，人就用脚投票。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也是商业最朴素、最管用的真理。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1点，欢迎您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具体来看分析。
1: 分领域看，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个百分点。
0: 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日本官方公布数据显示，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人死亡。
2: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0: 强震使当地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损，灾民生活受到冲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3: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2: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4: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对于许多当地居民而言，在恢复正常生活之前，如何应对持续不断的余震，仍是眼下最大的担忧。
4: もし余震

0: があればまた倒れるかなと思って、今この状態で今置いとるんですよ。で、まあガラスとかなんかがあるもん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やつはもうちょっと様子見てからしようかな。
1: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厂家，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2: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全面停工。人源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4: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3: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高昂的翻修计划也引发民众对机票涨价的担忧。
5: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6: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5: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3大机场之一。

0: 1，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1: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发布最新财报，其中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受强劲财报驱动，在当天的盘后交易时段，微软股价一度上涨近9%。
3: 微软公司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为900.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净利润为357.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31%。Azure 云业务营收为393.1亿美元，增速加快至43%，而上一季度的增速为40%。在整个2026财年，微软 Azure 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AI 算力需求是核心驱动力。据 CNBC 报道，由于市场担忧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带来巨额资本支出，且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软件业务，微软公司股价持续承压。截至29号收盘，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约19%，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7%。分析指出，最新财报表明，微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逐步兑现收入回报。不过，高额算力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依旧是制约公司中长期利润率的重要变量。
2: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4: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2: 28号，国际足联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据英国《泰晤士报》29号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经设定了表决期限，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在9月19号之前对方案进行表决。
3: 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他已致信全部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称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每家协会将获得4000万美元。国际足联称，若方案落地，自2027年起可释放总额100亿美元用于足球发展。 如果提案未能获得通过，国际足联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

0: 美元。 29号， 多家外媒报道称，国际足联拟引入外部资本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的计划遭到多方反对。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对方案透明度存疑，同时认为利益相关方缺少充足时间研读提案内容。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 欧足联29号称，世界杯等赛事并非国际足联有权出售的资产。 欧足联计划在30号召开紧急线上会议， 召集旗下55个会员协会讨论应对方案。 有消息称，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是欧足联正在考量的备选方案之一。 2021年，正是依靠欧足联牵头威胁抵制， 因凡蒂诺推行男足世界杯改为2年一届的计划宣告失败。
1: 近日，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 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 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 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 由于29号气温升高， 火灾警报仍然有效。 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 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 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 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 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 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 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 此前，自28号下午起， 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2: 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3: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 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 4.8050美元， 涨幅为 1.37%。 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使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据路透社报道，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清理道路，拖出被困车辆，并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报道称，已有2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

0: 制。英国环境署29号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涉及7个地区，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域。英格兰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影响。环境署表示，干旱给农业带来了挑战，包括灌溉用水不足、谷物提前收割等。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当地时间29号，在保加利亚里亚霍沃，有居民在多瑙河沿线的河滩上发现了猛犸象的遗骸。当地博物馆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专家已辨识出一块下颌骨、2根象牙等遗骸。报道称，这些遗骸将于30号被转运，并通过进一步检测确认具体种类与生存年代。
1: 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4: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6: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美城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7: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4: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8: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9: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4: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3: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这个暑期纳达木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行，游客齐聚草原，带动了当地旅游消费持续升温。
10: 在包头市百灵纳达木文化产业园赛场上，气氛热烈，3200米骆驼赛格外引人注目，骑手们与骆驼默契配合，在赛道上疾驰。
11: 在我的印象中，骆驼它是骑得特别慢的，但是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10: 随后赛马比赛也热闹开始，骑手们策马扬鞭，骏马在跑道上呼啸而过，尽显草原竞技的速度与激情。据介绍，本次纳达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号，涵盖文化旅游、体育竞技、商贸消费三大板块，共57项特色活动。游客可以观赛事、看演出、逛市集，一站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
12: 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3: 进入暑假，无人机培训市场持续升温。与往年相比，在江苏连云港，今年训练场上多了不少年轻。

0: 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是在校学生，趁着假期考取一本无人机执照，正成为越来越多学生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规划未来发展的新选择。
1: 在连云港一家无人机培训基地，每天都有不少学员来进行训练，他们操控无人机依次完成悬停、绕飞、定点降落等训练科目。
2: 我现在是中职学生，然后学的是作物生产专业，然后学无人机，如果把暑假的话把这个证考下来，对我以后就业然后从事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3: 我可以参加学校里的无人机社团，可以自行组装一些无人机，然后也可以就磨练一些飞行技巧。
1: 据培训基地负责人介绍，暑期学员中高中生和大学生占比超过70%，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暑期培训的主力军。
0: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787.95点，下跌1.06%。深证成指13155.81点，下跌3.68%。创业板指3181.97点，下跌5.82%。再来看一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708.00点，下跌0.38%。国企指数8602.02点，下跌0.25%。恒生科技指数4786.70点，下跌1.58%。今天9时，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验证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了解到，截至7月28号，今年以来，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超3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7%。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need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利川的深山里，您看我身边这棵树，它就叫漆树，由它啊形成了一个千年的老手艺。那有人割漆呢，来过去看一看。
1: 哎呦，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0: 黄兄，你好，
1: 辛苦辛苦。
0: 你比我还早，几点过来的？
1: 我们是3点钟过来的吧？
0: 凌晨3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就割漆啊？
1: 因为夏天嘛，气温高，经过一天的那个太阳晒，它的那个树啊，水分都蒸发很多了，然后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它的那个生命活动啊，又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呢，它的蒸腾作用很强的，这个时候割漆啊，漆的流量就比较大，质量比较好。
2: 坐落于利川南部的毛坝镇是享誉全国的坝漆核心原产地，自古便有坝漆名冠全球的美誉。依托武陵山区独特温润的山地气候，这里孕育出漆分含量出众、附着力与耐腐性远超其他生漆。
0: 割漆有没有什么技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有，从头到尾一刀就割过来，然后中间不能断刀，
0: 不能断刀，
3: 对，
0: 一定要一刀割下来。
3: 对对 对, 对，然后皮不能太厚，要薄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
0: 1毫米左右，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立刻啊有一个这种乳白色带着微微黄的这个液体就流出来，这就是漆吗？
3: 对，这个就是分漆。
0: 这个漆要接多长时间就可以接满了？
3: 接到中午。
0: 中午就满了。
3: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了。
2: 坝漆采割严苛，天时刀法缺一不可，只有掌握山林自然规律，才能收获品质上乘的原生生漆。
1: 漆树嘛，它是要靠吸收水分来合成那个生漆的嘛。它下雨了，特别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的时候，下了一个雷阵雨，第二天那个树，充分地吸收了水分，它的生长状况更好嘛，它的呼吸作用更强，所以说它的产漆量啊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2: 雨水、气压、树皮厚度都会直接影响生漆产量与成色。数十年深耕坝漆的传承人早已摸清树木生长与产漆的底层逻辑，用标准化手法稳定漆料品质，这是代代漆农摸索出的山林生存智慧。
4: 我们家种了漆树种了40年了，全靠这个生活。
5: 今年60七，20岁的有点辛苦。
2: 万亩漆林承载着当地农户数十年的生计，漫长辛劳的采漆工序背后，是普通家庭赖以维系生活的根本依靠。
0: 凌晨啊，采割回来的这个生漆啊，要在这些大罐里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呢，它都在大罐里，我们也看不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个采购回来的生漆呢，首先是在这个离心机里面进行除渣以后，然后就把它输送到这两个反应壶里面。这个反应壶呢，这个里面的主要是脱水和聚合，比较复杂，要搞20多个小时。
2: 原生生漆杂质多，性能受限，现代精加工设备与自主研发专利，破解了传统坝漆施工短板，大幅拓宽漆料适用边界。
0: 洪师傅，我看这一整面墙啊，都是咱们申请的这个有关漆方面的专利。您总共申请了多少个？
1: 总共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只是一部分啊。这个你看，时间很早，2010年之前的一种广漆的调制方法。
0: 对于我们这个坝漆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意义它就是，解决了我们那个申漆在那个涂刷修饰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题，你比如说干燥较慢，沉膜的硬度不够，附着力不强等等这些问题。
0: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让我们的坝漆啊使用的这种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1: 更广泛，使用更便利。
2: 如今利川坝漆形成两大应用赛道，70%产能投入古建修复、工业与海洋防腐涂料，剩余部分打造高端文创漆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3: 涂料的比重会占很大，
0: 大概占到多少？
3: 占到70%左右。古建筑，然后工业防腐，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海洋防腐，就是在海洋里面养殖鱼类的渔网。
0: 那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3: 我们去年的年产值是680万。
6: 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去啊？
7: 我们送漆去。
6: 给什么地方送漆啊？
7: 就是我们本地一个做铁锅的。
6: 铁锅也要用到我们的漆吗？
7: 因为锅霸它是用我们的漆来做的。
6: 哦，那它这个漆用的量大不大啊？
7: 它的量挺大的，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送一次。
8: 哎哎，好。
9: 来铁来了。
8: 哎啊，那漆
6: 师傅您好。
9: 哎呦呦呦呦，
6: 这给您送漆来了这是。
9: 啊啊，看一下。
2: 欢打造一口手工铁锅，整套流程要历经19道传统工序，从一块铁板高温淬火到上万次冷锻捶打，每一步专人专岗分工完成，搭配的锅饼还要经过4层上霸漆打磨抛光，一套成品锅才算完整出炉。
0: 这个就是在给我们这个锅饼上漆是吧？
9: 对，上的大漆。
0: 这个上大漆要上几遍？
9: 上4次。
0: 上完一遍之后，我看您这个要用布给它这个打磨打磨，这是为什么呀？
4: 因为这个漆嘛，它有的不均匀。
0: 嗯，
4: 我们擦一下的话会更均匀一点。
2: 田欢今年35岁，出身于打铁世家，儿时铁匠铺火星飞溅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京打拼，一次逛798艺术区，精致的手工铁艺打破了他对打铁的固有认知。
10: 那个电台其实和我这个客厅这个也差不多大啊，全是卖的一些这个用铁啊锻打的一些茶具啊花器啊，非常漂亮啊。当时一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呀，一下就感觉突然一下就灵光闪现，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我家里以前都是几代人打铁，因为在我的这个记忆和印象里面，打铁就是打农具嘛。它怎么能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花瓶呢？花器啊，哎，我说这个太好了。
2: 从前在家乡只见过打农具的粗笨铁器，他没想到打铁手艺也能做成兼具美感与价值的文创好物。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告别城市，返乡重拾祖辈打铁技艺。
10: 在整个利川的各个县城，每天跑，就去收集这些铁匠的信息。当时我是，这个收集了差不多30-40个铁匠，做了1年左右的这个茶具花器，这样做呢，做是在做，但是呢，第一个我自己，但是不喝茶，然后呢，可能审美也不够做这东西，第二个呢，没有渠道去卖，当时只想着回来干这个事情，但是没想过怎么把它卖出去，后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师傅的工资在欠着。
2: 最初尝试打造铁艺花器茶具，又因缺少销路，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在旁人建议下，他瞄准家家户户刚需的铁锅赛道。
10: 但是和这些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又遇到大麻烦，我当时说用铁来打铁锅这个事情，他们就懵了，我这个没有经验，没干过。
2: 当地铁匠世代只打农具，没人懂得制锅工艺，开模塑形锻打全靠反

0: 负试错，熬过无数失败，才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铁锅锻造工艺。
1: 后来是做了3-4个月之后，朋友介绍让我去这个参加这种创博会，苏州国际创意博览会。哎，当时一去了之后，在我摊位上，他就感觉在整个这个会场，他就很亮眼啊、因为手做的东西，手艺的东西啊、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围观过来，过来看。当时销售也卖了好几万块钱。
0: 会火火后，燃煤选材，直接决定铁锅防锈性能。每一道锻造细分工序，都需要匠人长年累月积累实操经验。
2: 外边是炎炎的夏日，现在30多度，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的温度至少是5-60度，对吧？
1: 是的，
2: 很热。
1: 像夏天呢，每天要换3-4套衣服，
2: 退火，主要是对我们这个锅具起到一个沈阳的作用。
1: 其实主要作用就两个，一个就是方便锻打，第二个呢就是退火的过程中呢能去除表面一些杂质。
2: 这个锻打的过程啊，实际上是让这个锅具成型密度变高，同时是把上面的一层出来的这种黑乎乎的给它锻打掉。
1: 对，表面这层壳给锻打掉。
2: 而且刚才您说了，到那边还要进行打磨。
1: 是的，
2: 把这个一层铁的这种黑膜给它去掉之后，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光润的这种铁器。
1: 是的。
2: 敲敲打打的声音非常的大，如果不戴上这个耳塞呀，基本上震耳欲聋都听不到。但是敲打出来的这个锅呀，大家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2: 这个过程叫什么？
1: 我们叫冷锻，也叫锤纹锻打。
2: 所谓的锤纹锅，锤纹锅就是经过这种敲敲打打锤打出来的。
1: 是的，
2: 锤打完了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我们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这个铁它的密度。第二个，这个锻打之后呢，让这个锅型呢，锅里面的这个锅壁快更加有质感。
2: 好看，
1: 好看。
0: 冷锻锤打不只是塑造外观纹理，高密度锤纹能均匀导热。每一口铁锅都要经受上万次锻打淬炼。
2: 大姐，我发现您敲得特别熟练，像这样一口锅要敲打多少下？
3: 16000下吧。
2: 16000下。
3: 对。
2: 像敲好一口锅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像我们老员工的话，2个小时；新员工的话，至少2-3小时。
0: 高温淬火、精细打磨是铁器成型的关键环节。
2: 您一天能够打磨这样锅打磨多长时间？
4: 8个多小时吧。
2: 8个多小时。
4: 对对对。
2: 大概能打磨多少口锅呢？
4: 50-60个吧。
0: 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古老的土家打铁技艺跨越时光，薪火相传。曾经藏在深山服务寻常百姓家的老手艺，如今在新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之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老一辈守住手艺根脉，年轻一辈打破固有局限，在坚守传统工序、保留器物本真质感的同时，对接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态，让原本普通的铁锅不再只是山间寻常的生活物件，让小产业做成大生意，让千年匠心生生不息。

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大型歌舞剧《锡兰卡普》，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

0: 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4: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心 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2: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5: 59年，我今年71岁，
4: 做了59年
5: 啊。对，
4: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5: 哦，12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5: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西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纬，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

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他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老师的教导让
因为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

0: 这个船的这种精神。
1: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她们全新的事业。
2: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南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会给大家讲。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
1: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西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2: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2: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西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3: 你俩从来不会
4: 以前没有过，
3: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5: 用钱去
3: 对，就是这个开口非常难，很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1: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3: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持续
3: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3: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子就觉得其实挺自责的。
1: 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2: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付计划，
5: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2: 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5: 家里有几个孩子？
6: 三个。
5: 三个孩子啊？
6: 对。
5: 大的有多大了？
6: 大的快满18岁了。哦。

0: 那小的呢？
1: 小的才6岁多。
0: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1: 对，
0: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1: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
0: 嗯，
1: 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
2: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0: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2: 对。
3: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4: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他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5: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
0: 我们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5: 好，我们打开。好的，这个我刚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6: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0: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
6: 包。
5: 对，
6: 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0: 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6: 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5: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3: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
1: 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
2: 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

0: 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 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 9%， 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占比首次超四成。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 1.2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3%。 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24.55 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60.7%。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
2: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0: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跨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个百分点。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 60.0%。
3: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昨天，吉林汪清县遭遇短时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消防员紧急救援被困人员。
8: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9: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8: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

0: 转移九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
1: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2: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3: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4: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5: 嗯，
4: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5: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4: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2: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3: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6: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7: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8: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如何呢？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2: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9: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6位的一个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10: 高也要买啊，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11: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2: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12: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2: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3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13: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

0: 屏幕继续用。
1: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2: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3: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
4: 从看懂一张眼底的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将一起去看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5: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6: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7: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6: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5: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8: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5: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9: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照的动作。
10: 好。
5: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9: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5: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9: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5: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3: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呢？
4: 那我们就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11: 真实性上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赠，
5: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七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

0: 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1: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0: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西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1: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0: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西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1: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0: 为了打通壁垒，鲍西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1: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0: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西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1: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2: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也持续放大，
3: 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0: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4: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5: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0: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6: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 继续我们的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系列报道。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假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
3: 这两天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莫兹就和朋友们来到江西抚州，他们坐悬崖动车玩峡谷漂流，在一场沉浸式旅行当中感受自然之美，一起去看一下。
7: 今年暑假在江西南昌大学读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没有回国，而是邀请同学和远在巴基斯坦的朋友万吉开启在中国的避暑之旅。第一站他们选择了江西抚州。
8: 我刚到这里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第一个就是天气比较凉快，然后我觉得风景都很好，一到这边我就觉得哇塞，就还是觉得我会稍微留多一点，花比较长时间在这里，会去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体验。
9: 很舒服吧，在这里。
8: 很舒服，而且旅游很方便。
10: 因为我们已经放假了，所以放假的时候我们打算来这里玩。这个地方真漂亮，很凉快。
7: 莫兹和朋友们先来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这里生态资源丰富，

0: 气候宜人，其中峡谷漂流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1: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海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谁会想到天天就住在家的一个人突然出门会有这种的体验。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他会请我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相当好。
2: 还有这里的水很冷，
3: 很冷，
2: 很冷。看我的衣服，看我的衣服，
3: 很爽吧？
1: 很爽。但是，我带着相机都记录了所有的这个日子，美好的日子。后面肯定会跟我的家乡的人分享，多多出来，多多来中国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多么好。
0: 除了峡谷漂流，他们还乘坐了独具特色的悬崖动车。列车沿着峡谷崖壁在群山之间穿行，车厢内清风迎面而来，让游客在清凉中欣赏自然风光。
2: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悬崖动车，很凉，这个地方很特别，
4: 感觉很一点点害怕，但是看到外面感觉是很美。
0: 列车途中在观景站台停靠，游客可以走出车厢驻足远眺，在天然氧吧中感受夏日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惬意。
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让我们觉得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6: 你觉得来了值得吗？
5: 特别值得呀，当然值得。
0: 欣赏完山间风光，他们又挑战了悬崖飞车。飞车依托山体自然坡度向前滑行，游客可以自主控制速度，穿梭于林海间，体验速度与激情。
2: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是然后风吹过来很舒服。
0: 据了解，每年七八月份，资溪县大觉山景区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
7: 到中国避暑，不只是欣赏秀美山水，还可以在非遗记忆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8: 这个暑假，传统村落非遗展馆成为了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继续来看报道。
0: 在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虎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一枚枚活字印模，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拓印等工序。来自巴基斯坦的万吉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他还是第一次。
1: 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2: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0: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抚州广昌县，吉尼斯认证的万亩莲池进入盛花期，碧叶连天，荷花摇曳，他们纷纷驻足拍摄。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
9: Yeah, and in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10: Lotus represent in Chinese security and integrity, and I'm seeing the Lotus Festival. I'm so thankful.
0: 在义前古镇和甘竹老街，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白莲加工技艺、莲花灯制作和香扇手绘。如今，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文化，在一场场沉浸式旅行中感受中国之美。
7: 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29号18:02，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
8: 影片的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衍生品，更让影视 IP 和传统文化碰撞出消费热潮，也为非遗加电影的创新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商业转化的新路径。
11: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一家影院，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那这边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12: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

0: 上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1: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2: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1: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3: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啊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1: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暗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4: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
5: 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在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1: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6: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1: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
7: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8: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1: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5: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当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那接下来就去山西和山东看一下。
9: 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地标原型是山西芮城永乐镇，这里也是影片核心人物吕洞宾的家乡。最近大批影迷游客专门前来芮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读懂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艺术魅力。
10: 觉得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9: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永乐宫近年来成为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与6月份相比，游客量增长超20%。在山东烟台，当地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也迎来了热销。
11: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12: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9: 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也积极引导商户抓住暑期旅游旺季，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4: 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2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万人避难。
1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5: 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4: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
13: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14: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っとこういうか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15: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13: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10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16: 10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なんものすごいひどかった。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ー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13: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16: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3: 对于许多当地居民而言，在恢复正常生活之前，如何应对持续不断的余震，仍是眼下最大的担忧。
5: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9号的消息，当天21时16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5级地震；21时23分左右，非南部海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22时11分左右，非东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菲律宾多地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预计上述地震不会造成破坏。
4: 近期，西班牙、法国多地野火肆虐。当地时间29号，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情仍在蔓延。高温天气也给灭火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17: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该国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野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野火已导致全国29条道路封闭。而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火势已有所减弱。此前因火灾实施疏散和居家避险措施的阿维拉省，29号起解除相关限制。

0: 在马德里地区，部分居民也返回家中检查损失情况。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近几天气温最高将达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西班牙全境火灾风险依然很高。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表示，高温热浪天气不利于灭火，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在法国西南部杰伦特省，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在波尔多市附近地区。气象预报显示，当地将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叠加大风天气，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增加灭火难度。当地居民和志愿者纷纷用水管向地面喷水，浇湿土壤，防止新火点产生。
1: En fonction, on est 5-6 à avoir amené des pompes, et on remplit, on pompe l'eau du lac et on approvisionne, et tous les gars partent sur les pare-feux remplir les citernes de pompiers ou les citernes de. Ou alors ceux qui ont des pompes et des compresseurs, ils éteignent toutes les fumerolles et.
2: 当地时间29号，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七月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7%，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七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大约2300万用户。英国环境署表示，干旱给农业生产造成冲击，包括灌溉用水不足、谷物提前收割、农田火灾增多等。
3: 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0: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4.8050美元，涨幅为1.37%。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2: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5: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4: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3: 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释放偏鹰信号，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天美国3大股指显著下跌。
0: 美联储29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多重因素打压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2.19%， 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 1.5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1.74%。债券市场方面，29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 10.5 个基点，收盘已升至 5.201%， 盘中曾触及 5.244%， 创下200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上涨近7个基点至 4.671%。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沃什没有释放短期加息信号，市场随之下调加息预期，美元相比其他货币的利差优势难以进一步扩大，美元资产吸引力下降，引发美元多头抛售。29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 0.52%，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0.886。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过200亿美元，引发民众对机票价格可能上涨的担忧。
0: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四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6: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0: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三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 6.4%。 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7: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巴斯港、基什岛、格什姆岛等地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这些爆炸声可能和武装部队的防御活动有关，确切来源仍在调查中。
3: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以更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8: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

0: 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受中东局势影响，以及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低位，市场对供应收紧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7.91%。
2: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 Meta 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下滑14%，自由现金流骤降至不足8亿美元，公司股价周三盘后交易下跌超过8%。微软最新财报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公司股价盘后交易一度上涨将近9%。宝洁最新财报出炉，中国市场持续贡献业绩增长，成为宝洁全球业务长期发展的重要引擎。
1: 当地时间29号美股盘后 ，Meta 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该季度营收小幅超预期，但净利润下滑14%，叠加巨额 AI 资本开支挤压现金流，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跌超8%。
3: 财报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 ，Meta 营收同比增长28%，达到608亿美元，但净利润同比下滑14%，至158亿美元。此外，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将在610亿至640亿美元之间，低于市场预期。财报中 ，Meta 将全年资本支出预测区间调整至1300亿至1450亿美元，而此前预测为1250亿至1450亿美元。AI 资本支出大幅攀升，损害公司盈利能力，并严重挤压现金流。Meta 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降至近四年来的最低水平，仅剩7.84亿美元。而 Meta 在今年一季度末时的自由现金流为123.9亿美元。截止到29号美股收盘 ，Meta 股价今年以来下跌11%，原因是投资者担忧巨额 AI 开支能否变现。面对市场的担忧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29号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Meta 当前的大规模投入是为了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回报将逐步通过核心广告业务提升、企业服务及算力出租等多条路径兑现。扎克伯格在提到卖算力的可能性时表示 ，Meta 已经收到大量关于算力的报价，价格远高于公司采购成本。不过，扎克伯格表示，仅仅出售算力并获取短期利润是愚蠢的。Meta 算力将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驱动其自有模型和产品。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发布了最新财报，其中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受到强劲财报的驱动，在当天的盘后交易当中，微软股价一度上涨将近9%。
4: 微软公司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为900.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净利润为357.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31%。Azure 云业务营收为393.1亿美元，增速加快至43%，而上一季度的增速为40%。在整个2026财年，微软 Azure 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AI 算力需求是核心驱动力。据 CNBC 报道，由于市场担忧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带来巨额资本支出，且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软件业务，微软公司股价持续承压。截至29号收盘，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约19%，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7%。分析指出，最新财报表明，微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逐步兑现收入回报。 不过，高额算力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依旧是制约公司中长期利润率的重要变量。
1: 当地时间29号，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日化巨头宝洁公布了最新财报，在全球消费市场增长承压、经营环境充满不

0: 170亿美元，同比增长3%。其中，大中华区全年有机销售额增长4%，整体增速跑赢集团全球平均水平。宝洁表示，中国市场份额正在回升，成为全球业务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1: It is actually our second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it's a very, very critical market for our success. I see, therefore, China as not just strategic but critical for our long-term success.
0: 财报发布前，宝洁中国在北京举办了创新开放日，集中展示了在华研发最新成果。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经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
1: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one of the most discerning consumers in the world. A very high expectation of performance.Of science, of credentials. This has been a change over the last maybe 10 or 15 years where we are focusing more and more of our technology and our technologists in China to serve the changing consumer needs of the Chinese. It's from China that we take some of our best innovation and expand it around the world.
0: 业内人士表示，跨国企业不断强化在华研发能力，反映出外资投资逻辑正由过去的销售中国向研发中国、创新中国升级。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以及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不仅持续吸引全球企业深耕中国，也正推动中国从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节点转变。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新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市场持续释放发展机遇和投资吸引力。
2: 28号，国际足联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根据英国《泰晤士报》29号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经设定了表决期限，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要在9月19号之前对方案进行表决。
3: 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他已致信全部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称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每家协会将获得4000万美元。国际足联称，若方案落地，自2027年起可释放总额100亿美元用于足球发展。如果提案未能获得通过，国际足联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
4: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s part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a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above all,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And as I said, it kicks off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If and only if it is approved by the majority of our 211 member associations and the FIFA Council,
3: 29号，多家外媒报道称，国际足联拟引入外部资本，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的计划遭到多方反对。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对方案透明度存疑，同时认为利益相关方缺少充足时间研读提案内容。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欧足联29号称，世界杯等赛事并非国际足联有权出售的资产。欧足联计划在30号召开紧急线上会议，召集旗下55个会员协会讨论应对方案。有消息称，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是欧足联正在考量的备选方案之一。2021年，正是依靠欧足联牵头威胁抵制，因凡蒂诺推行男足世界杯改为2年1届的计划宣告失败。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0: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

0: 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断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母短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模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模锻机带来的整体模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就是奇妙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关中平原，秦岭北麓渭河冲刷而成的一片肥沃土地，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倚秦岭，北界北山，号称800里秦川。富平，800里秦川之上的千年古县。夜幕降临，作为富平新地标的富昌大桥，霓虹闪。

0: 述，为这座古城披上绮丽的光芒。富昌大桥的灯光在九点关闭，六个小时之后，凌晨三点的富平，另一种灯光盏盏亮起。和老马一样，凌晨三点的富平，有30000多乃山羊养殖户已经起床。近乎统一的动作，统一的步骤。
1: 那睡不着来觉，这早点起来起凉快起一觉，就冷冻到库里了。
0: 100多年前，德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第一批萨能乃山羊。1971年，富平成立新中国第一家羊乳加工厂。1972年，开始品种培育。1990年，育成驰名中外的名品关中乃山羊。2003年，富平县将乃山羊产业提升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2023年，富平县乃山羊存栏82万只，年产羊乳23万吨，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一代又一代富平人薪火相传，开启了富平中国羊乳之都的篇章。在我国，乃山羊养殖区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云贵高原。富平所在的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黄金养殖带，气候温润，是乃山羊的优质产区。曾经的富平乡村，谁家媳妇坐月子，谁家老人孩子身体弱，就养上一只乃山羊，羊奶用来补身体。久而久之，乃山羊养殖成了一种家庭副业的存在，几乎家家都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块地养上几只。然而，这种延续百年的生态在今天迎来了巨大挑战。镜头之下，你会发现这个产业和产业之中的人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2: 玉米料
3: 少
2: 吃，
3: 它奶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
2: 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承认说你都不承认，所有的问题就是你加水了。
4: 咱这种东西对这个产业它是一个毁灭性的。
0: 据统计，富平70%以上的乃山羊存栏分散在农户手中。虽然现在农户的养殖技术比以前更成熟，养殖规模也从3-5只变成10几只、几10只，但生产方式还是相对传统。数据表明，中国羊乳市场正稳步扩张，乃山羊作为富平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势必面临更高的发展要求。
5: 技术水平也是不断的提高，但是在目前来说，从养殖上我们肯定是提倡就是标准化，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这个你如果说你把这个品牌搞砸了，相当于你把你的饭碗砸了。
0: 而在这片土地之上，总有人如同深藏盖世武功的大侠，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产业。
6: 我想所有的遗产养殖户能做出一个高端的奶源，
7: 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
9: 为农户保驾护航。
0: 一场大浪淘沙式的产业革命在这座中国羊乳之都已然展开。刘康今天要干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把圈养的羊进行草场放羊，在当地这还是首例。
6: 羊过去放牧，它回归大自然了，羊那个心情就好，最终追求的就是

0: 这个舒适度，它的身体健康跟是心情好了，它的产奶量才自然会增高的。
1: 可显然羊不这么想，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羊圈里待惯的羊显得格外拘谨。
0: 哎，那行嘞。
1: 费了半天劲儿赶出来的羊群，不去草地吃草，一直在圈舍旁打转。
0: 哎，这都是棚，不好。
1: 第一次放羊不太成功。
0: 慢点，慢点。
1: 有着十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手刘康，今天丢了手艺。为了挽回面子，他开始疯狂找补。
0: 咋求子了？从6岁开始放羊嘛，就是暑假寒假回去就是放羊，对着羊的习性能了解比较多一点。他不习惯外面的环境，那个先天性的有的羊有反抗的那种意识。现在就羊冷静的，
2: 慢慢。
1: 刘康的奶山羊存栏有3000多只，在富平属于大规模养殖场。和传统农户不同，刘康年纪不大，养羊的规矩却很多。
0: 我们现在用的苜蓿全部都是头茬的这种苜蓿，只有头茬的苜蓿，它的蛋白含量是在20左右，它的含量是非常高。像这个就是蚕豆壳，这个蚕豆壳产于四川，它这个它的功效有食疗的功效，在我们当地能喂的应该寥寥无几吧。
1: 羊的伙食讲究，吃饭的过程也内有乾坤。饲养员喂羊的时候，刘康也不能闲着，发现目标，精准出击，一气呵成。
0: 这个羊吃饭不是特别积极，就这种羊就要后续多观察了。
3: 啊，打红标就是为了重点观察，
0: 对吧？对，看羊的吃食的状态，从而判断这个羊是否健康状态。每次喂羊都要做。
1: 养羊十多年，刘康有一半的时间走出富平，去全国各地学习。规范的饲料，精细的操作，标准的养殖场。多年的学习加实践，让他形成一套完整的防疫、保健、养殖体系。他的羊奶向来是品质的保证，收购价可以每斤高出市场价1元。为了让羊奶的产量和品质更上一层楼，刘康流转了一片草场，尝试把羊放养。虽然前两次都不太成功，但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拍摄过程中，他对摄制组的无人机产生了兴趣。
4: 往上一起，哎，对。
1: 甚至打算学会之后用无人机放羊。
5: 周边村庄，
4: 对，哎，这样可以看到周边，看了
0: 吧？这无人机放羊还能赶，这爽得很，高科技放羊。
1: 刘康是土生土长的富平人，从小在羊群里长大。对于这个产业，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他做的所有尝试，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0: 把高端奶羊的技术标准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当地养殖场做到一个高端奶羊的品质。去年我们已经复制了一些，已经成功了。
6: 喊出来嘛！
1: 啊！一脸憨笑的刘康崇拜李小龙，他的梦想是做个武林高手，在富平奶山羊的江湖里行侠仗义。而另一个人已经开启了解决问题模式。凌晨5点。庄里镇的羊奶收购站已经站满了前来交奶的养殖户。在这里，每个养殖户都像是要经历考试的学生。
7: 都用密度表和温度表结合，26-7度就可以。
1: 试卷的分数只分2种：合格、不合格。 表示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这么，
1: 前来交奶的基本都是老面孔。
6: 是。
1: 可奶站负责人杨都强有着一视同仁的严格标准，他要随时抽查羊奶的各项指标。
2: 那这个官员说就没有多大问题，好处。
1: 王旭成顺利交了羊奶，挣了钱。可另一个养殖户就没那么幸运。
7: 他奶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他脂肪有点低，然后蛋白也有点低，脂肪正常的要上三呢。
2: 这饲料饲料的比例没拿好，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穿，那你得不穿，你所有的问题就是你加水了。我就不
1: 羊奶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不能收购。
2: 你不饿，你饿，我没自个看着转，你吃啥？
1: 现场局面有些焦灼。急性子的杨都强决定，立马去农户家实地查看，解决问题。
2: 你剩下来的腐蚀都在20%-30%。三十左右，
6: 我四五袋玉米，我都不敢加玉米，
2: 能量流我太少了，
6: 流胃不是很健康，
2: 水分太大，
6: 现在胃干燥。
2: 你像我这，你得把这加的给它喂好，那都没问题。就是说，你真
1: 这一趟没白来，杨都强发现了不少问题。
2: 你问下，
6: 原来肯定学到了嘛？我才喂两三年，这是经验，这都是
2: 饲料的比例合理，干食草比例合理，它那指标保证就没问题。
1: 富平人对奶山羊有感情，有传承。杨都强要做的就是在今天新的市场环境下，帮助农户规范养殖技术，提高羊奶质量。2020年，有着30年奶山羊养殖和市场经验的杨都强，创办了富平第一家奶山羊产业服务中心。饲草供应、羊奶收购、兽医出诊等几大板块同步发力，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保障。
5: 就消化不良
8: 不用。
1: 张志涛有着40多年兽医经验，现供职于杨都强的服务中心。
8: 就不干那个，他这就
9: 一个电话，这绝对是第一时间能到。
1: 这几只威武霸气的公羊是杨都强的宝贝。杨元博，杨都强的儿子，他主要负责奶山羊的两种繁育工作。这几只就是育种场的优质种公羊。
10: 育种工作的话，最重要是一个是观察和这个数据的整理。育种这个时间跨度是很长的，
11: 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果，但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东西。2021年取得的就是陕西省关中奶山羊核心征程。
1: 两种是农业的芯片，通过两种繁育来提升种群质量，提高产能，是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杨都强父子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了5年时间。
10: 经过我们这5年的一个育种选育的话，我们现在秘鲁羊每天的单产奶量从2.几公斤，可现在提高到3.3公斤。杨龙平老爷说是在稻禾底下乘凉，我的目标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奶羊跟奶牛一天挤出来几十公斤。
1: 杨元博的梦想或许有点超越现实，但他们父子在为农户保驾护航的路上会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富平另一家羊乳加工龙头企业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探索全新的方向。这些羊训练有素地一个一个走上转盘。转上一圈6分钟就完成80只羊的挤奶工序。相比传统挤奶器，效率大幅度提升。挤完奶的羊自己还会退下

0: 转盘，把位置留给下一批羊。挤出的羊奶经过瞬时降温，全程封闭式冷链助孕，在接下来的黄金保鲜期2小时内，无缝衔接直达工厂，加工出一种全新的产品——羊奶液态奶。液态羊奶比羊奶粉的消费场景更加广泛，是富平扩张羊奶销售份额的一剂重拳。为此，这家龙头企业做了十足的准备。
1: 液奶这一块对这个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输奶的时候现在已经要测20几项指标了，一定是要新鲜的高品质的鲜奶才能够做这个液奶或者是酸奶。
0: 为了做出高品质液态奶，这家企业还自己种植苜蓿，从饲草源头把控奶源品质。
1: 我们现在为什么下面建了4个羊场？就是为了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就是让他们看我们应该这样做，产出来的奶的指标做到一个好的品质的羊奶的控制。
0: 市场格局的更新，龙头企业的示范，都势必推动富平奶山羊的养殖水平和羊奶质量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2: 开始。
3: 我们一起闯码头啊，马上和你要分手。
0: 任海娟，富平奶山羊界最大的网红，全网30多万的粉丝，大家都叫她娟子。这条浏览量超过1700多万的短视频让他疯狂涨粉，对口型唱着歌干着活是他的流量密码，妈妈则是他的摄像师。
4: 说一点妈妈，
2: 反正也就是生活记录，结果他就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欢迎，感觉也挺荣幸的。
5: 你的短视频对你最大的帮助是啥？
2: 挣钱
5: 啊，
2: 挣钱。就是在家养着羊，然后照顾家人，还照顾娃，然后就是顾着家了，咱还把钱挣了。
0: 娟子不仅自己赚了钱，还通过短视频为家乡打开一扇小窗口，有很多人就是通过她的视频认识了富平的奶山羊。
2: 就是因为我家致富，也就是从刚开始从养羊开始的，它是带动了我们这个经济生活嘛。他们就对这羊奶也挺好奇的，就是也想尝尝这个羊奶。他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羊奶也有认知，但是通过我这个话，就是羊奶这个方面，他们就是了解的会更多了。
0: 娟子能干，养羊养牛饲料生意基本是他一个人包揽。可毕竟她才是个刚满30岁的年轻女人，面对镜头她压抑太久的委屈爆发了。
2: 我跟我老公结婚是10年，一年到头就是2-3个月在家，一直在外面奔波，然后是我爸腿疼，然后动了手术还是要干。
0: 家人生活日复一日的辛劳都是娟子背负的压力。而恰恰这个时候，视频中那个活力满满仿佛有无尽力气的自己似乎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娟子继续走下去。
2: 其实我也挺感谢我这些粉丝的一直支持我，我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加油。
0: 娟子会继续用短视频的方式为家乡的奶山羊摇旗呐喊，而另一个人准备开启一个全新的赛道。向斌，羊二代，当初向斌父亲建起村里第一个100只规模奶山羊养殖场， 2012年大学毕业的向斌

0: 回村继承父亲的衣钵。可这个杨二代最近干的事，在乡亲们眼里有点离经叛道。
1: 之前在那个垃圾堆看那个缸还有一个罐子，哎，很漂亮，放那儿我就捡回去了。
0: 今天他又盯上了街坊的这几口大缸。
1: 俺给多少钱？给我给拿去。
2: 咋弄啥了嘛？这是。拉拉拉！
1: 我三五块钱搁里含的。
2: 这拉下来了，有些这是。
1: 你看这是不要钱。
3: 转不动。
0: 这几口大缸有些年头了，香槟目前正在到处收集这些老物件。
1: 那挪到我们的羊场，然后去当装饰品。对对，这是请画家画的。
3: 对，就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想去散散心，我想去漫漫步。
1: 摆到那儿，它有一种风格，就是很吸引人，因为在城里啊，或者见不到这些东西了。
0: 香槟要打造一个全新风格的养殖场，开启奶山羊的另一种赚钱模式。
1: 它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一样，更多的人他带孩子周末来参观这个。现在也不是有网上那种认养一只鸡啊，认养一棵古树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去借鉴这些东西。他一认养一只羊，我们那一加工后给他每个月定额配送，这样我们的经济效益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0: 向斌准备为富平奶山羊产业链的延伸添砖加瓦，而其他养殖户们也没放弃学习。为了帮农户提高养殖水平，这样的培训在富平几乎每个月都有几场。富平30000多养殖户们心里都清楚，家乡这份延续百年的产业正在自己手中经历一场向上而激荡的变革，他们绝不能拖后腿。坚持不懈的刘康终于在第七天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奔向草场的羊儿们如流水一般丝滑。杨都强父子也没闲着，用了大半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款应用软件将为他们更好地服务养殖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杨都强服务中心大楼上的这句再合适不过。这座中国羊乳之都正在唱响丰收的牧歌。
4: 在58年建厂，对，第一家。我是在原来在车间，农学工，奶粉生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欧姐，王大叔，你看
2: 好火啊！最近你这个是晃包子、晃饺子，哇，太火了。你俩看过吧？
3: 对，这个网上特别多，
4: 我也刷到过。
2: 但我看那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能行，有些不太行。包饺子、包包子，完全都不用包了，直接就晃就能行了。你觉得能成吗？这个
4: 不好定，悬吧。
3: 成不成，关键自己要试一下。我呢，在家已经试过几遍了，所有的翻车点都给大家总结了。哇，
2: 那就是光看不行，还得实践来操作，
4: 还得实操。
2: 所以今天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3: 对，
2: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热爱研究网红美食的小欧。
4: 大家好，我是面点师张建强。
2: 张师傅，那刚刚小欧姐说她已经尝试过了，咱们就具体看看网上这么火的、年轻人这么喜欢的这个晃饺子、晃包子到底怎么做，好不好？
4: 好。
3: 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个网上非常红的晃包子。
2: 但是无论是包子还是饺子，最重要的首先是馅儿，对吧？
3: 对，你现在先调馅儿。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一个牛肉和猪肉1:1混合的肉馅儿，更有紧实感嘛。然后猪肉它也比较鲜嫩。
2: 包子一般就是猪肉馅儿，但很少会用到是两个馅儿混在一起。
3: 对，今天咱们也是尝试一下。
2: 尝试一下，
4: 没有尝试就没有奇迹啊！我也得看看。
3: 我们先放一勺盐，再加生抽。为了上颜色好看，再来点老抽。
2: 老抽，它那个晃出来的话，它是半透明的那个状态。
3: 对，
2: 所以它颜色还是要
3: 稍微深一点，
2: 对，好看一点。
4: 还有这个微黄色，是吧？
3: 对，
4: 给人的感觉更有食欲感。
2: 它跟平时的包子还不太一样，平时包子真的就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馅儿是啥样的，除非掰开。这个晃的话，它首先半透明的状态就能够看到那个颜色。
3: 对，我们再可以加一点蚝油，也提个鲜，再加点葱姜水，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啊，一定要少加多次的搅拌了。
2: 它要不断的去加水，让它最后那个肉出来的话是有汤汁儿，是吧？
3: 对对对，搅拌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一直让它搅拌上劲儿，边加这个葱姜水呢，边搅拌，一定要是多次的少量的添加。
4: 一个方向呢，第一打得容易上劲儿，第二个呢，它容易把水吃进去。你要随便搅的话，水吃不进去，它的馅儿就不容易出现滑嫩。
3: 现在就让它这种上劲儿，让它出焦这种情况，告诉大家一个不翻车的技巧。就是一定要加淀粉，淀粉让这个肉更粘稠了。我们可以直接加淀粉，也可以先调一下淀粉水，一般有个20克淀粉就可以。
4: 我们包包子的话，一般这个馅儿加淀粉的反正少，
2: 很少。对，
4: 你要是要穿丸子，有可能加淀粉的多一点。
3: 加点淀粉就是为了不翻车，让这个肉丸更紧实，更成肉团儿，这样就不散了。
2: 所以你说有时候我们看网上的一些视频，觉得哇好火啊，那太容易上手了，这不是随便晃两下馅儿弄一下就行？你看，其实还是有很多容易翻车的地方，
3: 对，
2: 只是不做不知道。
3: 再给我一点油，这个最后加油也是封住这个水分，不让这水分流失。
2: 这个油多油少，其实也是跟我们到底是28还是37，或者是里面的肥肉含量有关系。比如说肥肉含量更多的话，水分可能锁的就更好一点，是吧？
3: 对，
4: 它一般来说是锁住它的水分，提出它的香味儿，
3: 摔打它一下，
2: 摔打它，
3: 差不多现在就已经是上劲儿 OK 了。最后放这个葱花，然后最后再整合一下。
2: 说实话，平时大家说包包子、包饺子，我其实有点怕，因为我包起来的话老容易漏馅儿。跟您学了之后，肯定不会漏馅儿。
3: 结果你看现在携修美食这么火啊，就是让更多年轻人就觉得做饭挺简单的，在家里不用压皮儿啊、和面啊，就可以做出包子、饺子了。开始做这个馅儿，这个抓起来一把，然后虎口一挤，然后勺一，很简单吧？
2: 对。
4: 这个确实比专业的要省很多事儿哈。要学一个包包子、包饺子一个基本功，要想学好，最少也得一周以上。
2: 一周以上
4: 啊？那你这要是成功的话，这不当天就学会了？
2: 但是我发现那个网上的方法，确实比你这个首先我觉得要简单一点。他拿一裱花袋儿，应该直接那么哎挤一块挤一块，不是更圆了吗？
3: 但这也是一个翻车一个点
2: 啊，这也翻车。
3: 对，他拿裱花袋打的里边肉馅儿，经常是没有搅打过的。另外一个，他拿那个裱花袋挤出来也是有点不规则，出现的丸子是有点疙疙瘩瘩的，不够圆。
2: 第二个翻车点就是不要用裱花袋，那不够紧实。我们用这个汤匙，用手来团出一个丸子来，更紧实，同时呢更规则，大小更统一一点。这个已经就是团这样，你看大小均匀差不多。所以网上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有一些细节没有掌握的话，特别容易翻车。
3: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说哇好吃，能做起来。那些可能是对于有一些厨艺水平的人来说，对于小白来说，哎呀我整个肉都散了，我这个团不起来呀，对吧？
3: 对，
2: 可能就出在这儿。
3: 是的，接下来就是晃的那一步了。但是晃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翻车的点，就有的朋友打完这个丸子还是有点散，咱们可以冰箱里给它定个型，就让它外围这一圈稍微硬一点，更容易裹面粉，给它罩个保鲜膜，先放冰箱里冷冻那么5分钟就够了。
2: 哎，我看这还有一份冻好的
3: 啊，那是我刚才冻的哦，正好咱们可以先用它。
2: 行，哎，这个更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量更多。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3: 看是不是比刚才那个更紧实，显着外边稍微有一点硬就正合适，它好上粉。
2: 就是裹起来它还是那个形状，
3: 对，
2: 不然容易掉下去的话它就变成了塌了。
3: 是的，
2: 对吧？
3: 怕塌。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调这个面粉。
2: 这还要调面粉？我看网上他们是直接说啊，加入面粉，然后把丸子放到当中去晃摇就行了。
3: 是，你在视频是刷到这个了。那我在家也试过，如果拿普通的中筋粉，就是咱们家里包饺子面粉做呢，口感会差一点，面就发死发硬。那么我也试了各种方子，现在总结出一个最佳的配比，今天就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普通的面粉呢，我们来7勺就可以了。生粉加2勺就可以，生粉就是延展性会很好，不让它破皮儿。再需要加1勺的木薯粉，让它凉了之后呢，口感还是会很好的。现在就要给大家划重点了，这3种粉的比例是面粉比生粉比木薯粉是7:2:1。
2: 加起来刚好是10，
3: 我们配好给它搅匀。
4: 我还说呢，那能成吗？光用面粉？你要说这么加上这个生粉、木薯粉的话，确实它成功率就有很大
2: 提升了。
4: 对，
3: 这个我之前在家试的时候，如果要只用普通的中筋粉的话，确实面皮容易破。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面粉就和好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关键，也是一步。晃包子的晃
2: 晃，我觉得其实就如果有朋友做过元宵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手法吧。
3: 对，结果我还需要一盆热水，温度保持在6-70度是最理想的。
2: 我刚刚是加了开水，然后再加一些凉水，
3: 对，
2: 这样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2: 60-70度。
3: 因为如果太凉的水呢，裹完面粉一进去，面粉就直接被冲掉了。如果水要太热呢，直接可能会把这个面就烫死了。先来个3-4个吧。
2: 3-4个。啊，这个倒是提醒大家，跟网上是一样的，就是一次不能放太多，
3: 对，
2: 容易粘在一块儿。
3: 然后我们就可以摇了啊，就看到刚裹上面粉之后，
4: 摇摇晃晃。
2: 对，
3: 可以说晃。
2: 突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说，哎，这是在做元宵吗？不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晃包子。
3: 然后现在就是也是一个技巧，照例下去之后立马要上来，不能在水里停留时间长。
2: 这好快啊！
3: 这就是过了一次了。
2: 四，
3: 我们要反复操作。
2: 要多少次呢？这个
3: 至少要3遍。这个次数的多少呢，跟我们最终的面皮的厚度有关。如果我们就过3遍，可能面皮是一个薄的状态。如果要加倍的话，过个5-6遍，面皮就很厚了，就相当于咱们那种蒸包子蒸出来的效果了。不能在水里待的时间长，
2: 反正就是速度快，晃一下水就
4: 行。速度要快是吧？
3: 对，然后裹的面呢也要快。
2: 乍一看这是不是元宵？对吧？
4: 这你要不说的话，他就觉得是元宵。
3: 好，那么杰哥，我们这已经过了3遍了，麻烦您帮我把蒸锅抹上点油。
2: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是啥样。
3: 成品这个样子。
2: 元宵。
4: 就是元宵吗？
2: 观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元宵？
3: 其实它 如果我们要进油锅里去煎，那它就是水煎包。如果我们上蒸锅，上这个屉上蒸，那它就是小笼包的感觉。如果再想要煮一下呢，又可能像饺子。
2: 具体是什么，看它最后

0: 怎么操作，对吧？
1: 是的，
0: 百变，
1: 没错，
2: 这是万能的了。哎呀，煮啊，煎啊，炸呀、啊，你是不是还能调个什么酸汤的呀？什么都行啊。
1: 这是一晃几吃。
0: 但是老实说，到现在为止，看起来还是像蒸的元宵，不太像包子，对吧？
2: 对还是。
1: 那我们再捏个褶吧，嗯，看我们上面揪揪。哦，嗯。
0: 现在有一点这个包子的形状了，对吧？有一点像了。
1: 上气儿之后蒸十二分钟就 OK 了。
0: 整体操作到这儿，我们就要等十二分钟左右，看这个我们的晃包子最后蒸出来是啥样。
2: 我觉得吧，它这个给传统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呢，你要说能不能成呢？不敢说，
0: 不敢说，
2: 不敢说。
1: 十分钟之后见分晓。
2: 要按。以前就这种做法的话，我觉得成功率会低一点，
0: 会低。
2: 但是按小欧今天这个操作来说，成功率还是高的。
0: 很多具体的操作当中都有翻车点。
1: 对。
0: 然后小欧姐在家里都尝试过了，翻车点也给我们一一总结出来了。
1: 改良过。
0: 对。最后我们一会儿就要看十二分钟之后蒸出来到底口感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会不会翻车。十二分钟到了，我们先来要见证一下我们今天让大家完全想象不到的包子成果如何。来，3、2、1，
2: 噔噔噔噔，哇，不错，
1: 哎，可以啊，
2: 想象的好多啊，
0: 就是小笼包，对吧？
1: 对，是小笼包。
0: 虽然说和我们实际上，比如说那个褶子非常多的那个灌汤包，或者说我们小笼包比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形状上的差异，但是这个确实很有饭张力啊，你发现吧？那个汤汁儿，
1: 对，
0: 感觉你看像这个，全部都裹在当中了，味道怎么样？就要来试试看了，
1: 来尝一下。

0: 一口是爆汁儿那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里面，你看，很油润的这个汤汁在当中，
1: 有润滑感。
2: 这个就是最后调馅的时候一定要放眼油嘛，锁住它这个汁水。
0: 有油的那个味道，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汤汁的水的，那个一咬进去它会炸开那种感觉。
2: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南方人，我平时对于面点类，
2: 对，
0: 我真的是有距离的，包子、饺子也好，我会看，然后我也会吃，但是你让我做，确实门槛很高。但是今天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未来谁来我家，弄包子、弄饺子，分分钟的事儿，
2: 都可以搞定。
1: 杰哥最起码又省了这个一个月的学习时间，
0: 而且关键有一点，我觉得他破了大家一个很大的难题。你看这个皮儿有多薄，特别薄，半透明的状态。平时我们要擀成这么薄的皮儿是非常难的，即便擀好了之后放到里面蒸，也容易破。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几乎每个步骤都告诉大家了，就是零翻车的状态。
2: 像您刚才说这个皮儿薄，这就是裹了三层面。有人喜欢要皮儿厚呢，就多两层。
0: 网红美食其实网上有很多，但是我们回家吃饭关键在哪呢？把这些翻车点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在家里能够完成这道美食，
2: 大家都不用踩雷了，
0: 对，
2: 直接就可以成功的做出来。
1: 刚开始我刷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0: 对。
1: 但是经过小欧姐把它这个改良啊，找了很多这个点，不但成了，这口感还不错，
0: 吃美了吧？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方法。一摇一晃，我们的包子饺子就出来了。
1: 咱老北京也有道美食，也是摇摇晃晃做出来的，叫摇嘎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晃包子，牛肉猪肉1:1混合，加盐、生抽、老抽，搅拌均匀，加点蚝油和少量葱姜水，少加多次搅拌，肉馅要搅打上劲儿，晃包子时才不容易摇散。一定要在肉馅加入淀粉，不加淀粉肉团松散不成团。肉馅中加油，摔打肉馅，加入葱花，用手团住丸子，可以将肉馅加入冰箱冷冻5分钟定型。调面粉，加7勺普通面粉、2勺生粉、1勺木薯粉，准备1盆60度的热水，将肉馅放入面盆晃一晃，过一遍热水，重复操作3次。蒸锅上抹油，上气后蒸12分钟，晃包子就做好了。划重点，面粉、生粉、木薯粉的比例是7:2:1。
0: 张大厨，开始你的操作。今天咱们要做的叫做摇嘎嘎，是北京的一个
1: 老北京传统美食，
2: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
2: 今天正好来见识一下。
0: 它不叫摇嘎嘎吗？对吧？前面有一个摇的动作，咱们那是晃，都有这个过程。
1: 摇摇晃晃，
0: 摇摇晃晃。
1: 边做，我边跟大家介绍。我给大家盛着面。杰哥烧点水，
0: 烧点水
1: 好不好？
0: 好。他这个摇嘎嘎的话是有多长的历史了？
1: 追溯历史的话，应该能追到我们的明清。
0: 啊，
1: 明清时代，上个世纪哈比较盛行。我们先选择的它面粉是玉米面。天津那边他们是不加绿豆面的，咱北京这是加绿豆面的。为什么要加呢？第一，它这个绿豆面解暑，健胃健脾，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血管。再有呢，它这个绿豆面呢，它稍微有一点寒性，加上我们这个玉米面，它就刚好平均了它的温性。
0: 刚刚我们放的时候是3个比例是多少？
1: 玉米面150克，白面普通面粉150克，我们的绿豆面100克。
0: 等于是3:3:2。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听张大厨讲的，我还觉得这个方子还挺养生的。
1: 然后呢，我们需要呢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的盐，
0: 盐
1: 稍微来一点点的碱面。如果单独是烫面不加碱面的话，它没有一个发的作用
0: 啊。
1: 加一点碱面的话，它会稍微起一个发的作用，减除了拿酸，还有助消化。烫面呢，就是它的吃水量更大，它的可塑性更强，然后它煮的时候更容易熟。
0: 就当时的话，一直以来都是用烫面的方式来做我们这个摇嘎嘎，是吗？
1: 我们北京这边都是烫面居多
0: 啊。
1: 一斤面的嘛，差不多就得需要6两的开水，
0: 6两的水，
1: 就是软硬就差不多合适了。开水我们一般的就在90度以上就行。
0: 你看小欧姐刚刚在前面咱们加肉馅的时候，也是分步骤把这个水一步一步给吃进去。咱们这个面也是这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咱们这个一下子水太多的话，容易把它烫过了，太软了煮出来容易不成形，太少了呢它又不容易揉成团儿。 一般的话我们分三次吧，
0: 三次啊，
1: 第一次下它的主要的80%，剩下这20%咱们来看着来定。
0: 好，这样的话就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咱们这个成型，对吧？
1: 对对对对。接下来我把它揉成团儿，首先我们把它搓一下，搓匀。
0: 哎，其实它这个也挺简单的，对吧？就是你看，三种粉把它配比到一块儿，加点碱面，加点开水，把它面烫熟就行了。
1: 对，
0: 哎，很好和，你发现？
2: 对，它主要水加得很合适。
1: 嗯，咱们一般和面都要求面光、手光、盆光，但是它烫面呢，一般的话它不容易那么光，因为它烫的那个面粉可塑性强了，但是它光的相比较就难一点。和成这样一个面团，第一呢它是可塑性强，你看一捏它不变形啊。第二呢它吃水量已经够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用保鲜膜封一下，稍微醒一下，醒10分钟。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配菜稍微飞一下水。
0: 我们摇嘎嘎摇嘎嘎到现在也没看到摇，光看到做面了，对吧？现在还做这个配菜，啥时候摇啊？
1: 稍等片刻啊，等我们的面醒到5到10分钟啊，让它更加的滋润，煮出来的更加的滑嫩，口感更加的紧实。
0: 那个时候咱们再摇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配菜断一下生。
0: 那你摇嘎嘎它最后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比如说是汤状的面食，它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它类似于烩吧，像烩菜一样，它里边有菜，有主食，有汤，营养比较丰富，纤维也比较丰富。
0: 我和小欧姐都没吃过，所以也不知道摇嘎嘎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
2: 还很期待。
0: 对，因为嘎嘎就是在汉语词典当中是表示声音的意思，碰起来会有那个脆脆的这个声响，所以我以为是那个嘎嘎就有点像是炸过还是啥样。
1: 稍等会儿，你一会儿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嘎嘎了。我们为了提高我们这个营养价值，我们选择了虾仁摇嘎嘎，它就是养生的。加上这个虾仁更满足我们现在人的这个需求吧。咱这个配菜已经准备完了。你老是催我是吧？
0: 我说啥时候摇啊，嘎嘎在哪啊，对吧？
1: 马上啊，在马上咱们就开始摇啊。
0: 好，
1: 面团儿好，醒了10分钟了。你看这个面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告诉你怎么摇。
0: 怎么摇？
1: 先呢，
0: 小姐是不是其实挺好奇，
1: 先来一点面粉面糊，做成薄厚大概1厘米左右。第一呢它煮的时间也不太长，第二呢它的口感滑嫩度也好。如果说太小了呢，可能你一下锅它找不着了。太大的呢反而不容易熟。
0: 这有点像小绿豆糕的感觉啊，是吧？
2: 有点像要炒疙瘩的。
0: 对，这就是嘎嘎是吗？
1: 摇嘎嘎呢是我们最早用笸箩或者簸箕往里边放上面粉，一摇嘎嘣嘎嘣嘎嘣嘎嘎的碰，所以它叫嘎嘎。以前

0: 碰撞，它嘎嘎嘎响，摇摇嘎嘎。
1: 你看北京的地方的方言叫嘎嘎，
0: 对，
1: 那实际上它嘎嘎是一个声音的词，就碰在一起相互的碰撞，
0: 对，
1: 叫摇嘎嘎。
0: 对，不是每家都有这个笸箩或者簸箕的，也有用盆的，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盆里碰。
1: 它其实就是把面食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成丁状。
1: 成丁状。
0: 它放进去的时候，它不是个丁吗？方的。为了让它更加的圆滑一点，它晃的时候，它就是你看。
2: 哦，这是终于到了。
1: 这就是嘎嘎声了，是吗？
0: 这就叫盆里碰。
1: 盆里碰。
0: 如果用笸箩，用笸箩响，它就叫嘎嘎。
1: 还是有一点那个小声的，
2: 有声有声，
0: 能听见声音哈。
1: 对。未来名字可以改了，叫摇刷刷好了。
2: 面粉和这个玻璃的
1: 对
0: 对对。接下来我们炝锅做这个摇嘎嘎，一般是应季，冬天吃的话就用白菜炝锅。然后我们这个季节呢，就刚想说我们的番茄、西红柿啊正当季，稍微来一点生抽，我们再稍微来一点点盐，番茄呢，炝着发沙，就可以加水了。等我们这个水开了。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摇嘎嘎还有几个翻车的地方，首先是面的配比，我们的玉米面加上绿豆面加上我们的普通的面粉是3:3:2，同时呢要加一点碱面。
0: 水开了，稍微加了一点点糖，然后呢加一点点鸡粉，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嘎嘎了。
1: 它其实也就是一道传统的面食，只不过我们做成了一个小正方块的这个形状。对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下的时候呢要分批下啊，不要把这个粉子下进去，粉子下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个汤可能会太浓了，它就像我们的烩面差不多。
1: 就是烩面的话它更多的像面条的形状。
0: 对 对, 对, 对，
1: 咱们这个就是用小正方粒的这个形状，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哎，我看着这个外观有点像疙瘩汤感觉。
1: 对
0: 啊，你要加上番茄就是特像疙瘩汤。
2: 块状比较均匀。
1: 对，疙瘩这大小不一，对吧？
2: 对。
0: 第一呢它没有疙瘩汤那个那么样的浓稠。第二呢它煮的时候它你看它均匀熟都就熟了。第三呢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1: 乍一看有点像豆腐块，你知道吧？
2: 豆块要小，
1: 不知道以为是番茄豆腐汤，你知道吧？
0: 我们这个是之前断生的，一呢锁住了营养，第二呢它能出现这个脆感。
2: 这颜色搭配也好好看。
1: 对，特有食欲。
0: 然后以前可能咱们就是虾皮觉得挺好，但时代不一了，咱们能吃上虾仁喽。我们老北京这还有一样
1: 芝麻酱，
0: 芝麻酱。
1: 而且我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必吃的韭菜花。
0: 对，
2: 吃涮羊肉的时候总不会忘了它。
1: 完成。
0: 品尝一下啊。
1: 关键一点是我俩都没有吃过什么叫摇嘎嘎，对吧？
2: 很想尝尝。
1: 看到这个又像烩菜又像面疙瘩，同时的话通过摇的方式出来的摇嘎嘎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它的汤的形状很像是烩面的这种形状，但是里面实际上那个嘎嘎的感觉又像是年糕和驴打滚的结合体，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嚼进它很有嚼劲儿，
2: 就是因为玉米面、绿豆面这些混合在一起了。
1: 对，关键它就很惊喜的一种吃法。哇，这个太神奇了！
0: 想象的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突出，但你吃到以后，你又感觉。这个很值得推荐，很不错，
2: 非常好吃。
1: 就是让大家想象不到，你就以为它是个面食，但实际上它就在面食的基础之上给你了几层的惊喜。你感觉是，哎，它是年糕吗？对，它是驴打滚吗？它是那个很特殊的一种口感在当中。
2: 对对对，
1: 这个太惊喜了。
2: 我觉得这个咱们在摇割的时候，这摇好像也是增加它的口感，
1: 对，
2: 是吧？这面嚼得更有韧性。
0: 它本来你切的时候可能它会发散，你一摇的话，它就更加的瓷实。
2: 对啊，可塑性很强。
0: 咱们一吃这个，它就相当于什么？咱们说的原汤化原食，它更容易健脾养胃。
1: 你看今天这两道菜，无论是晃还是摇，其实操作起来都很简单，不妨大家在家里赶紧做起来。
2: 对，
1: 说不定的话，我们尝试了一下，还有新的做法，对吧？可以新的创新，欢迎来回家吃饭跟大家分享。
3: 摇嘎嘎，和面、玉米面、绿豆面、普通面粉，加入呢少许的盐、碱面，一斤面粉需要6两开水，分3次加入。将面团盖上保鲜膜，
0: 醒10分钟。
3: 将面团切成一厘米的方块，面块呢放。

0: 盛用面粉的盆中放一晃，摇一摇。下边呢，咱们就炝锅，下入嘎嘎，加入油菜虾仁，再调一些芝麻酱，加入韭菜花，摇嘎嘎就做好了。重点：玉米面、普通面粉、绿豆面的比例是3:3:2。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那杰哥老听你说嘎嘎嘎，这个字儿到底是怎么写的呀？
4: 嘎，就嘎巴脆那个嘎，
3: 哦、
4: 对吧？日字啊，不口字旁边写一个像，我怎么解释啊？那个，
3: 来，明白了。
4: 后期上字儿，
3: 意会，
4: 在这儿，这个位置。这个字一共有三个读音，一个是念嘎，是表示声音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是嘎，还有一个是嘎，对。
3: 哎，那小兵张嘎是这个？
4: 应该是这个嘎字吧？
5: 对，就是这个字。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7: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8: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1: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刘宇哲，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
1: 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
2: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1: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
0: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
3: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4: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5: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4: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3: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6: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3: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7: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抓握的动作。
8: 好。
3: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7: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3: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7: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3: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

0: 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1: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2: 真实性上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0: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3: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0: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3: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0: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3: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0: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3: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0: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3: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地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它可以通过技术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1: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0: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4: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5: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0: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6: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继续我们的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系列报道。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期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的外国游客。这两天来自巴基斯坦的

0: 留学生莫兹就和朋友们来到江西抚州，他们坐悬崖动车，玩峡谷漂流，穿行竹海山林，在一场沉浸式的旅行中感受自然之美，一起来看一看。
1: 今年暑假在江西南昌大学读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没有回国，而是邀请同学和远在巴基斯坦的朋友万吉开启在中国的避暑之旅。第一站他们选择了江西抚州。
2: 我刚到这里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第一个就是天气比较凉快，然后我觉得风景都很好，一到这边我就觉得哇塞，就还是觉得我会稍微留多一点，花比较长时间在这里，会去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体验。
3: 很舒服吧，在这里。
2: 很舒服，而且旅游很方便。
4: 因为我们已经放假了，所以放假的时候我们打算来这里玩。这个地方真漂亮，很凉快。
1: 莫兹和朋友们先来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这里生态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其中峡谷漂流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2: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谁会想到天天就住在家的一个人突然出门会有这种的体验。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他会请我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相当好。
4: 还有这里的水很冷
3: 很冷
4: 很冷，看我的衣服，看我的衣服，
3: 很爽吧？
2: 很爽。
4: 但是
2: 我带着相机都记录了所有的这个日子，美好的日子。后面肯定会跟我的家乡的人分享，多多出来，多多来中国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多么好！
1: 除了峡谷漂流，他们还乘坐了独具特色的悬崖动车。列车沿着峡谷崖壁在群山之间穿行，车厢内清风迎面而来，让游客在清凉中欣赏自然风光。
4: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悬崖动车，很凉，这个地方很特别。
5: 感觉很一点点害怕，但是看到外面感觉是很美。
1: 列车途中在观景站台停靠，游客可以走出车厢驻足远眺，在天然氧吧中感受夏日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惬意。
6: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让我们觉得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3: 你觉得来了值得吗？
6: 特别值得呀，当然值得。
1: 欣赏完山间风光，他们又挑战了悬崖飞车。飞车依托山体自然坡度向前滑行，游客可以自主控制速度，穿梭于林海间，体验速度与激情。
4: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是然后风吹过来很舒服。
0: 到中国避暑，不只是欣赏秀美山水，也可以在非遗记忆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暑假，传统村落非遗展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继续来看报道。
1: 在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虎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拓印等工序。来自巴基斯坦的万吉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他还是第一次。
2: 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4: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1: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抚州广昌县，吉尼斯认证的万亩莲池进入盛花期，碧叶连天，荷花摇曳，他们纷纷驻足拍摄，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
7: Yeah, and in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8: Lotus represent in Chinese its purity and integrity, and I'm seeing the Lotus Festival. I'm so thankful.
1: 在义前古镇和甘竹老街，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白莲加工技艺、莲花灯制作和香扇手绘。 如今，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

0: 文化，在一场场沉浸式旅行中感受中国之美。
1: 室外高温酷暑，室内冰天雪地，这个暑期在浙江温州，不少人选择到滑雪场避暑。那么夏季滑雪有哪些不同感受？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了解到啊，在户外现在的温度达到了28摄氏度左右，而现在的这个雪场啊，它的温度大概在-2到-5摄氏度，所以说我们走进来就感觉进入到了北方的冬天。而且在夏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我们一样，就是可能往往会减少一些户外运动。那其实啊，现在它更是非常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去参与这样的室内滑雪，来锻炼身体避暑。来看我身旁的这样的一场雪地拔河已经开始了，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热情啊，希望他们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那么其实在这样的室内滑雪场啊，除了有这样的趣味小活动，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滑雪爱好者穿着雪服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当然还有一些初学者，他们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不断的去练习新的技术。对于我们南方朋友来说呢，来到这样的雪场滑雪练技术啊，其实只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来这儿打卡看雪拍拍照，还可以避避暑。那其实在这里的教练告诉我说，他们有些时候会主动的给游客去拍拍照片，或者拿着一些运动相机手机去记录下他们的精彩瞬间。还有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在这里有一些小朋友看到雪也特别的觉得特别新鲜，所以来到这儿他们第一不是来滑，先来摸一摸雪，打打雪仗玩一下，然后再去滑雪，主打一个新鲜感。那其实我来到这一次也感受到一个新知识，其实就是室内滑雪场它其实也蛮适合新手滑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以现在这个雪场为例呢，它的坡度不是特别陡，大概在8到14度左右，所以说它更加适合初学者，控制他们的速度更容易控制。那除此之外，来看这个雪道长205米，宽36米，而且没有障碍物，所以它对于初学者来说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对足够的空间给他们去练习各种的动作，它在室内滑雪场来说算是空间比较宽敞的了。那么像这样的雪场也是吸引了来自温州本地以及周边像上海、杭州还有丽水等地的游客前来。在铜陵山镇啊，我们还了解到，就是这个暑假不仅可以看雪滑雪，那么还可以玩很多东西。比如说当地是推出了一系列的避暑季活动，比如说到了晚上呢，大家还可以躺到草坪上去听听音乐会，享受一下晚风，当然又或者去看一下机器人的快闪的表演，和他们一起舞动起来，又或者就逛一逛市集，品尝一下特色的小吃，也很惬意。这样的夏日的这种，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冰雪冷资源，它还在持续的激发夏日消费的新活力。
1: 最近一段时间，福建多地持续高温，消暑旅游热度攀升。在福建宁德市平南县白水洋景区，开阔平坦的天然河床成为游客戏水纳凉、避暑度假的好去处。一起来看一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水洋景区的核心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浅水广场非常的开阔，清澈的水流均匀地铺满石面，称得上是一处藏在大山深处的地质奇观。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面积非常的大，整个河床的总面积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啊，它是由一整块完整的巨型岩石铺就而成的，就像是一块天然凉席。那我现在踩在上面呢，这里的水位是刚刚好漫过了我的脚踝，整体呢也是非常的清凉。大家还可以看到水面上还有这样一道道月牙状的波纹，远远看上去啊，就像是水波被刻在了石头上。那这些波纹呢，其实是岩石经过长期的流水冲刷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水石波痕。来到这里啊，避暑的方式可谓是动静两相宜，你不仅可以选择涉水漫步，而且啊，还可以挑选一块水流较为平缓的地段躺下来，静静地感受清凉的溪水从身边缓缓地流过，还可以选择躺平式漂流，顺着水流缓缓向前，一边纳凉一边欣赏沿途的风光。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没关系，这里还有一条近100米长的天然滑道，你可以顺着滑道直冲而下，在这里体验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那为了丰富大家的清水体验，景区还组织了各式各

0: 的水上活动，比如说现在的水上运动会，有水上投篮、水中拔河，还有水枪打靶等等。那除了玩水，这里的玩法呢，还有一种别样的打开方式，就是游山。在白水洋的下游，有一片森林覆盖的大峡谷，叫做鸳鸯溪大峡谷。这里植被茂密，峡谷纵深达500多米，并且还融合了瀑布、怪石、秀峰、溪流等多种不同的景观。那夏天走进这里啊，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凉爽了。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赏景，还有300多只栖息在山林之间的中华猕猴，也是为这片静谧的山林增添了不少自然野趣。当地还将鸳鸯溪、白水洋与周边的古村落串点陈列，推出了多条清凉避暑的游览线路，让大家在山水之间清凉度夏。
1: 来看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日本首相今天表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30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2: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3: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とこういうか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4: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2: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10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5: 10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んなん、ものすごいひどかった。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ー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2: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5: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据路透社报道，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清理道路，拖出被困车辆，并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报道称，已有2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英国环境署29号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涉及7个地区，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域。英格兰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影响。环境署表示，干旱给农业带来了挑战，包括灌溉用水不足、谷物提前收割等。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当地时间29号，在保加利亚里亚霍沃，有居民在多瑙河沿线的河滩上发现了猛犸象的遗骸。当地博物馆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专家已辨识出一块下颌骨、2根象牙等遗骸。报道称，这些遗骸将于30号被转运，并通过进一步检测确认具体种类与生存年代。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段重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暑期旅游别大意，网红野溪、雪山戈壁、山间小路，看着风景绝美，背后藏着致命危险。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素汐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进山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

越久越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忽视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1: 啊，被吹着走。
2: 哇，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吧。我又觉得这个风啊，再大也是后面的事儿，趁着现在没风就先玩了。但没有想到后面风会那么大。
0: 戈壁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4: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
2: 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夜宿服务区里边了。
4: 哇，这风你见到了吗？
2: 呼啦呼啦的。你们看我们的车灯，在避难所里面它的沙子有多大。哇哇哇哇，等一下，等这个风过去一下，我现在被沙子打得身上非常痛。
5: 服务区和避难处不到50米的这个路程，每一次我都要做好十足的准备，等着风相对小一点的这种空窗期跑过去。
4: 就现在。
0: 见惯了沿海的台风的这福建两口子总觉得内陆的大风没什么杀伤力，但这一接触才领教了新疆大风的威力和破坏力。
4: 这风
6: 有8到10级，要连刮3天，景区也把后续的一些越野路线、徒步路线都给封了。
0: 新疆大风依靠山脉隘口的峡管效应形成，全部集中在两山之间的风口路段，瞬时阵风甚至能达到12级，历史实测最大风速超过50米每秒，风力远超台风起步标准。新疆大风不仅能直接把人吹得站立不稳，把树木吹得拦腰折断，乱飞的石块建材还极易砸伤路人。遇到大风时，高速上的车辆能见度会很低，不仅车辆容易漂移或者被卷起的碎石砸中砸裂，车体宽的车辆还很容易被横向狂风直接

0: 吹翻。在新疆的风区，曾经出现过13级大风掀翻客运列车，导致10几节车厢脱轨的情况。它的威力不仅不逊色于台风，甚至因为来势猛、风速大，而且毫无遮拦，会对人、对物、对交通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游客自驾新疆一定不能心存侥幸，放松警惕。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到提前查气象预警，看到大风黄色预警谨慎通行，橙色、红色预警直接更改线路，尤其要避开30里、百里、马伊塔斯等风口，不要凭着经验盲目赶路。途经风口路段规范开车，全程紧闭车窗，关闭车辆外循环，防止碎石沙尘灌入车内，远离大型挂车、箱货。大车受风面积大，一旦侧翻极易波及小车。风口路段禁止超车并排行驶。隧道口、高架桥梁风力会骤然加强，驶出隧道前提前减速，稳住车身。如果路上突遇强风沙尘，立刻应急避险，不要继续向前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专用避风停车区停靠，不要把车停在路基外侧、广告牌、大树下方，避免高空坠物砸坏车辆。车辆出现失控趋势时，缓慢轻点刹车，严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慕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1: 等一下啊，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2: 这两下好累呀、啊、
1: 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3: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的那种冰肌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筋，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滑上了。
0: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造成重度冻伤，还会容易造成身体热量快速流失，手指发麻、发白无力、红肿、起水泡、深层冻伤、受伤感染，甚至是皮肤坏死、面临截肢的风险等，以及因手指冻僵灵活度下降后的摔伤滑坠事故。
1: 哇，好高呀，朋友们。
0: 最终在向导的牵引和小两口的努力下，他们俩都成功登顶了冰塔林4600米的制高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磅礴和成功的欣喜。但就在两人离开慕士塔格冰川的第二天，他们却听到一个噩耗，一支商业登山队在成功登顶了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后，在下撤途中却遭遇突发极端暴风雪，多名队员不幸遇难。
3: 我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的，在我们离开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在高原徒步其实还是要小心为妙的。
0: 高海拔雪山区域极易出现气温骤降、阵性大风等极端天气，还随时可能发生雪崩等地质灾害。我们要提醒您，没有专业登山资质与经验的人员切勿贸然前往。暑期，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到清凉的山林里溯溪。溯溪是从欧洲阿尔卑斯的一种登山方式演化而来，后来在亚洲地区

0: 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户外运动，从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行进，克服岩石、深潭、瀑布等地形障碍，直抵溪水源头。但这看似清凉治愈的美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着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野外隐患。今天62岁的邹一强一行四人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1: 过不了，要脱鞋的。走了，那我先走了。
2: 脚会不会痛啊？
1: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尖尖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1: 如果走过来晚上没注意，就很容易滑下去。
3: 不小心哦，滑
1: 了。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说是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可以涨3-4米上。
0: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4: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0: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5: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40%。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6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5月，北京三名少年登顶东陵山露营，途中遭遇大风天气，帐篷破损漏风，多名少年出现身体失温症状，无法自行下山，只能报警求助，等待救援。四川凉山5名登山露营者在山区突遇暴雪，高原低温，风雪侵袭，导致多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和失温症状，被困深山。救援人员连夜冒雪进山，才成功解救全部被困人员。这类事故的主要危害是山区突发大风、暴雪、降温天气，极易引发失温、迷路、摔伤，无人区通讯盲区多，自救难度大，长时间被困易引发身体衰竭，次生意外伤害。
6: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你看，这是我刚入的跑步专用包，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身上，这里面只需要放入一把晴雨伞、一点纸巾备用，然后 再加入一点

0: 山上的干粮，还有一个专用的充电宝，保持手机电力满满。最后是必备的一杯水。哇，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才？这样啥都全了，背在身上也是轻便无比。哇，紧密贴合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1: 兵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从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两三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2: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1: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2: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3: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却被严肃批评了。
2: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1: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2: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1: 那穿啥？
2: 穿速干的，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的，
1: 从内到外啊。
2: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的。
1: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2: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1: 啊？
2: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1: 哦，
2: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1: 哦，还真是。
2: 对，所以说你、
1: 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2: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1: 哦，
2: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1: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2: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3: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1: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2: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1: 哦，碘棒。
2: 对。
1: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2: 对。对，
1: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2: 对。
1: 口哨。
2: 应急用的。
1: 哦，纱布、冰袋。
2: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4: 背上。
2: 对，背上了。
1: 哦，
2: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亡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
1: 哦，
2: 啊，比如说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1: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2: 对，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1: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2: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1: 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2: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1: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2: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着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乙肝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3: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2: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路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
4: 调
2: 是可以调的，
4: 调松，
2: 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

这个腕上不是抓着它用力，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带子用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

0: 他们在徒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随时涉及救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
1: 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2: 哦，起来了，我
3: 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我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
2: 啊，
3: 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三个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转运走了。
2: 哦，他的腿就固定住了。
3: 但是前提是要避开它。

0: 的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不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1: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2: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3: 一二三走。
2: 哇，还真能起啊。
1: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5: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6: 也是一条线哦，
5: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散一点，散一点，散一点。
2: 你看我这样。
5: 对，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啊，对，用腿蹬。
1: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2: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7: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8: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9: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4: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10: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2: 哎呀，说得太好了，让我们一起
11: 脱险徒步，敬畏山野，平安随行。
1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男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观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书写桥批扛标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旗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敬请收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刘宇哲，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04.69点，下跌0.62%，深证成指13285.80点，下跌2.73%，创业板指3244.62点，下跌3.97%。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
1: 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0: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来看记者探访。

0: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1: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2: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3: 嗯，
2: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3: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2: 对，23号订的单全部返回嘛。
0: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1: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4: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5: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6: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如何？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7: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6%的一个下滑，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8: 高也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9: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0: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10: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0: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11: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12: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13: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6: 继续我们的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系列报道。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期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的外国游客。这两天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莫兹就和朋友们来到江西抚州，他们坐悬崖动车玩峡谷。
14: 来江西南昌大学读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没有回国，而是邀请同学和远在巴基斯坦的朋友万吉开启在中国的避暑之旅。第一站他们选择了江西抚州。
15: 我刚到这里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第一个就是天气比较凉快，然后我觉得风景都很

0: 很好，一到这边我就觉得哇塞，就还是觉得我会留稍微留多一点，花比较长时间在这里，会去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体验，觉得
1: 舒服吧，在这里，
0: 很舒服，而且旅游很方便。
2: 因为我们已经放假了，所以放假的时候我们打算来这里玩，这个地方真漂亮，很凉快。
3: 莫兹和朋友们先来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这里生态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其中峡谷漂流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0: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谁会想到天天就住在家的一个人突然出门会有这种的体验。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他会请我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相当好。
2: 还有这里的水很冷，
1: 很冷，
2: 很冷。
0: 看我的衣服
2: ，
1: 很爽吧？
0: 很爽。
2: 但是
0: 我带着相机都记录了所有的这个日子，美好的日子。后面肯定会跟我的家乡的人分享，多多出来，多多来中国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多么好。
3: 除了峡谷漂流，他们还乘坐了独具特色的悬崖动车。列车沿着峡谷崖壁在群山之间穿行，车厢内清风迎面而来，让游客在清凉中欣赏自然风光。
2: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悬崖动车，放很凉，这个地方很特别，
4: 感觉很一点点害怕，但是看到外面感觉是很美。
3: 列车途中在观景站台停靠，游客可以走出车厢驻足远眺，在天然氧吧中感受夏日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惬意。
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让我们觉得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1: 你觉得来了值得吗？
5: 特别值得呀，当然值得。
3: 欣赏完山间风光，他们又挑战了悬崖飞车。飞车依托山体自然坡度向前滑行，游客可以自主控制速度，穿梭于林海间，体验速度与激情。
2: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是然后风吹过来很舒服。
3: 到中国避暑，不只是欣赏秀美山水，也可以在非遗记忆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暑假，传统村落非遗展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继续来看报道。在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虎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拓印等工序。来自巴基斯坦的万吉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他还是第一次。
0: 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2: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3: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抚州广昌县，吉尼斯认证的万亩莲池进入盛花期，碧叶连天，荷花摇曳，他们纷纷驻足拍摄。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
6: Yeah, and in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7: Lotus represent in Chinese its purity and integrity, and I'm seeing the Lotus Festival. I'm so thankful.
3: 在义前古镇和甘竹老街，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白莲加工技艺、莲花灯制作和香扇手绘。如今，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文化，在一场场沉浸式旅行中感受中国之美。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29号18:02，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影片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衍生品，更让影视 IP 与传统文化碰撞出消费热潮，也为非遗加电影的创新融合探索出一条商业转化的新路径。
8: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一家影院，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

0: 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那这边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1: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2: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3: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2: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4: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呀，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2: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暗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0: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2: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2: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
6: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气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7: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2: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一起去山西和山东看一看。
8: 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地标原型是山西芮城永乐镇，这里也是影片核心人物吕洞宾的家乡。最近大批影迷游客专门前来芮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读懂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艺术魅力。
9: 觉得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8: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永乐宫近年来成为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与6月份相比，游客量增长超20%。在山东烟台，当地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也迎来了热销。
10: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11: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

0: 店销量明显增加，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1: 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也积极引导商户抓住暑期旅游旺季，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2: 来看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地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日本首相今天表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30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0000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4: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っとこういうか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5: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3: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10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6: 10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なんものすごくひどかった。あの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あの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3: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6: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分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あの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あの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7: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8: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7: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引发民众对机票价格可能上涨的担忧。
1: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9: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1: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三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10: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路透社报道，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清理道路，拖出被困车辆，并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报道称，已有2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英国环境署29号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涉及7个地区，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域。英格兰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影响。环境署表示，干旱给农业带来了挑战，包括灌溉用水不足、谷物提前收割等。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当地时间29号，在保加利亚里亚霍沃，有居民在多瑙河沿线的河滩上发现了猛犸象的遗骸。当地博物馆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专家已辨识出一块下颌骨、2根象牙等遗骸。报道称，这些遗骸将于30号被转运，并通过进一步检测确认具体种类与生存年代。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走进福建福州晋安区，一同跟随记者镜头解锁当地特色产业。
1: 入夏以来，福州持续高温湿热， 清凉健康家电消费持续提质扩容。当地家电行业聚焦居家健康新需求，创新打造全场景智慧生活体验模式，推动家电消费从单一产品售卖向沉浸式系统化品质生活服务升级。
15: 以前买空调只看制冷，现在确实感觉整个家的品质都不一样了。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暑期消费旺季到来，消费者对健康居住品质的需求持续升温，健康家电正成为拉动清凉经济的新引擎。
16: 我们希望消费者呢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件电器产品，而是真正的感受到健康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实质的改变。
2: 今天九时，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而来，如何在南海古意落地生根？
3: 八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
4: 一年至少要看100多场吧。
2: 两代师徒成梨园新火，怎样让古老戏韵常换新生？
5: 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
6: 他们愿意教您吗？
5: 愿意，
6: 愿意，
5: 愿意了。
7: 应该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展示的空间。
2: 在地文化又怎样从多元融合中转动财富新密码？
8: 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
9: 脸谱是延伸的我们老一辈老师傅的一些智慧。
2: 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海风，在婉转腔调中去感受戏里戏外的风骨华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是当地人？
1: 对。
0: 哦，那您对西芹系有了解吗？
1: 西芹系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0: 哦，嗯，很熟悉，
1: 应该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0: 哦，每个月都有看。
1: 你看这个戏台都在这里，换戏的话都是十天八天的看的嘛，那个戏台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统就是说，做人就要有情有义，
0: 嗯，
1: 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2: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芹系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唯品厂长嘛，他很厉害的，真的，很刻苦。
1: 七情戏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2: 十楼有五六年、七八年楼，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3: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4: 不会，
3: 不会，
4: 零基础开始。
2: 那些戏都调很好听的，
4: 很好听的，
2: 对对啊。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他也学着我，
1: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
3: 那现在跟您学戏的大概有多少人？
1: 大概是有200人，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有。
2: 小情相爱，
5: 很高亢啊，这声音。
2: 漫过天际。
3: 哎呦，这底气好足啊！这个
2: 唱声的，他是唱声的，何时是唱男生？刚才我们两个人唱，他就唱那个雪人贵呀、
5: 啊。哦，雪人贵，
2: 雪人贵，我就是唱那个柳迎春。
6: 和西秦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秦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7: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我逛了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3: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7: 26000。
8: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拜寿，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艾。
3: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8: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的。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3: 俊扮？
8: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3: 咱们这个西秦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
8: 西秦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3: 还有丑，
8: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9: 吕维平老师，他养的老生陈佳明、余卓峰这些小生，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0: 我演了第二个戏《凤鸣西厢》，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3: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10: 啊，对。
3: 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0: 我们刚开始入行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5: 演那么长时间？
10: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武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哦，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5: 都要照顾到。
10: 对。
5: 哎呀，真不容易啊。
6: 西秦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3: 是在说戏吗？
11: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哦，
3: 这种时候多吗？
11: 经常。
3: 经常。
11: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
3: 他们愿意教您吗？
11: 愿意。
3: 愿意。
11: 愿意了。
12: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3: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12: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3: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12: 对。
3: 那么远
12: 就到这边来。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13: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3: 第一场就要出来。
13: 对。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3: 这还朴素简陋。
13: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3: 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13: 小兵，马上换男生。
3: 感觉好忙啊。
13: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3: 您觉得累不累呀？
12: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之后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6: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秦戏的根源所在。
10: 西秦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6: 西秦戏源自西北地区，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 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

0: 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1: 现在树五立馆，就三个月就是当立了，要到七八九，就算出现时用的比较好，
2: 就多了，
1: 唱戏又多一点。我家就住在桃园，老师帮我家乡啊，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也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养活那不完了，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了老师傅说了，要1000多出啊。比如说那个轰神本啊，轰神头，唱到那个轰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0: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3: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4: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秦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5: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秦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3: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5: 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3: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5: 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0: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1: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到3000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3: 最直接。
1: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
5: 恩泽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3: 像这样演出多吗？
5: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组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3: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5: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
0: 不难看出，西秦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6: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2个剧种西秦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秦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7: 西彩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彩线，是不是这种风格？你说西秦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8: 这个也有快10年的时间了。
3: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8: 都在，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7: 嘉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3: 天生的。
7: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3: 嘉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8: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芹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0: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灰色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芹系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芹系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些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陈佳明就是让我们保持在学校的状态，就是说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不要回来的时候不要松，
1: 不要松，
0: 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拿出来演出。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天不练，自己是知道的；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是观众们都知道的。
2: 会练基本功，然后是毯子功，把这个身段还有颤练。
1: 哎呀，这练的气喘吁吁的，
3: 有点那个累，这个有点累，
1: 有点累是吗？那每天都要这么练吗？
2: 对，每天都要这么练。
3: 对，下乡的时候，我们的团长会让我们在这个情节上加一套靶子，我们就会马上的去上
1: 现场加。
3: 对。
2: 就考验我们的现场能力，
1: 哦，
3: 我们就临时会拿出来，每部戏都能记得住顶得上。
4: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1: 理念，
4: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5: 新人新面貌，陈佳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6: 刘熙殉子。
1: 哦，刘熙殉子，
6: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叫以发，也叫以直功。
1: 哦，
6: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1: 哦，跌跪，
6: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哇，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1: 左右盘旋，
6: 左右盘旋。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
1: 虚功，
6: 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1: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6: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1: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6: 对，不离开椅子，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5: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6: 殷郊，
1: 殷郊，
6: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1: 特种面，
6: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芹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1: 鹰眼，
6: 鸾鸟的嘴巴，
1: 哦，
6: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1: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了
6: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芹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1: 三块瓦，
6: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1: 两年的时间。
6: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1: 剧情都有，
6: 剧情我都有了。
5: 西芹戏脸谱虽风格粗犷豪放，但纹路勾画细腻精巧，这一独属于戏台的视觉印记，有人却借助不同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7: 钟离川四大丑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
8: 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糊的， 对，然后大家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嗯，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嗯，你看他的眼、眉弓、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嗯，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嗯，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嗯，我们做的鹰钩舞，
1: 鹰钩舞，
8: 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摆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竖挂屏，我们能卖到10多万，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5: 脸谱绘制勾勒出西秦戏的静态之美，在海丰县的各个乡镇还活跃着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海丰麒麟舞，它与西秦戏将会有怎样的融合呢？

0: 戏曲舞的，就是麒麟舞。我们戏曲舞台上有很多行当都是必须要会南派武功，比如舞老生、武生、花脸，还有武旦。所以我们经常是请到麒麟舞的一些师傅去给我们传授这些技艺。
1: 我看他们这个麒麟头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的，麒麟头的扎作呢很讲究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制作的工艺呢非常的复杂。2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麒麟舞和我们西秦戏做了一个结合，也是我们西秦戏的第一个新编现代剧，叫麒麟夺锦。
1: 麒麟夺锦
0: 是
1: 名字非常好听，
0: 名字非常好听。当时用了10个麒麟头，一个的造价是16800块钱。
2: 也演了20多场的一个表演，从中呢也提高了我们扎作的一个知名度。这个是海丰麒麟的一个骨架，也是我们扎作扎贴化妆4大步骤的其中第一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
2: 对，扎。
3: 我看到这每一个接点，这是用什么做的？
2: 之前的一个传统扎法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就为了更加的牢固，我就加了一些这个竹粉，还有那个胶水，这样子它的结构力就非常好。这些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应用的创新。每一个麒麟头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一个尺寸。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麒麟角调

0: 开底，麒麟头方能在接下来的彩绘组装工序后尽显神武本色。
1: 梅陇麒麟它一直以来都是色彩比较鲜艳的，盐山麒麟它就绿色为主，地区不同它的造型又有差别，同中有异。这么多年呢，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特别是香港都有很多只这个麒麟队。我做的作品呢，材料上立体感做一个创新造型的一个走势线条的美都体现出来，使它整体的画面感更加的丰富，更加有艺术性。
2: 您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个这个麒麟头啊？
1: 一年的话十几头，像今年的话就四五月份这个单就排满了，
2: 排满了，
1: 对对对，都排满了，因为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量呢就受很大的一个限制。
0: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家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亲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3: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4: 啊，戏一半的话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很开心。
3: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情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5: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6: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这里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琳，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来看报道。
1: 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 15.53 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
2: 当前全国各地供电形势总体平稳，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
1: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当前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已进入关键阶段，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0: 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今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3: 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矿场，全新下线的矿用自卸车正在矿区内平稳穿梭重载作业。该车搭载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它采用定制化纯电传动系统，实现了运输环节的零排放，有效解决了高油耗、高污染的痛点。新型充换一体技术配合半固态动力电池，破解了电动重卡充电时间长的瓶颈。最特别的是，它创新性的采用4x4全轮转向和双向行驶架构，区别于

0: 于传统车辆的短距离倒车，它既可向前行驶，也可向后行驶，更无需大半径掉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1: 从运行数据看，单位产量能耗费用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了65%，单车连续作业续航不低于6个小时，设备综合的出动率达到了85%以上，完全能够满足露天矿山高强度全天候的生产需求。
2: 来关注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10%。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2: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也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5: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十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6: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5: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因此储能系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7: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8: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主要是咱们大储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2: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从而反哺企业的研发。目前新能源行业有哪些新的技术突破？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助力行业发展的？继续来看。
5: 电解液是实现锂离子电池导电的重要材料。在山东东营，一家电解液生产企业，5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6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9: 目前来讲，6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5: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 固态电池和钠。

0: 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1: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2: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钠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0: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3: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呢，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4: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
5: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6: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7: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6: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5: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1: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视光中心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
5: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8: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招的动作。
9: 好，
5: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8: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5: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 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便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8: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5: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4: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呢？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9: 这个是现场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5: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10: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5: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10: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5: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10: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5: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10: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5: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10: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它可以通过技术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4: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5: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11: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1: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是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5: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12: 未来三年的人才训练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2: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引发民众对机票价格可能上涨的担忧。
3: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4: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3: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3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5: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0: 当地时间29号，美股盘后 ，Meta 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该季度营收小幅超预期，但净利润下滑14%，叠加巨额 AI 资本开支挤压现金流，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跌幅超过8%。
3: 财报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 ，Meta 营收同比增长28%，达到608亿美元，但净利润同比下滑14%，至158亿美元。此外，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将在610亿至640亿美元之间，低于市场预期。财报中 ，Meta 将全年资本支出预测区间调整至1300亿至1450亿美元，而此前预测为1250亿至1450亿美元。AI 资本支出大幅攀升，损害公司盈利能力，并严重挤压现金流。Meta 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降至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仅剩7.84亿美元。而 Meta 在今年一季度末时的自由现金流为123.9亿美元。截止到29号美股收盘 ，Meta 股价今年以来下跌11%，原因是投资者担忧巨额 AI 开支能否变现。面对市场的担忧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

0: 伯格29号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Meta 当前的大规模投入是为了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回报将逐步通过核心广告业务提升、企业服务及算力出租等多条路径兑现。扎克伯格在提到卖算力的可能性时表示， Meta 已经收到大量关于算力的报价，价格远高于公司采购成本。不过，扎克伯格表示，仅仅出售算力并获取短期利润是愚蠢的。Meta 算力将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驱动其自有模型和产品。当地时间29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发布最新财报，其中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受强劲财报驱动，在当天的盘后交易中，微软股价一度上涨近9%。
1: 微软公司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为900.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净利润为357.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31%。Azure 云业务营收为393.1亿美元，增速加快至43%，而上一季度的增速为40%。在整个2026财年，微软 Azure 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AI 算力需求是核心驱动力。据 CNBC 报道，由于市场担忧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带来巨额资本支出，且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软件业务，微软公司股价持续承压。截至29号收盘，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约19%，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7%。分析指出，最新财报表明，微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逐步兑现收入回报。不过，高额算力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依旧是制约公司中长期利润率的重要变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0: 经过了几天的短暂停火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袭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此外该省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0: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4: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

0: 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 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 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8,588.88点，上涨0.2%；国企指数报8,644.71点，上涨0.25%；恒生科技指数报4,803.77点，下跌1.25%。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来看记者探访。
2: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
3: 受因为答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4: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5: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4: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对，23号订了，当全部返回嘛。此次涨价覆盖
2: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4: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0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AI
6: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
2: 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如何？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
7: 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硬件大学生。

0: 而是邀请同学和远在巴基斯坦的朋友万吉开启在中国的避暑之旅。第一站，他们选择了江西抚州。
1: 我刚到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第一个就是天气比较凉快，然后我觉得风景都很好，一到这边我就觉得哇塞，就还是觉得我会稍微留多一点，花比较长时间在这里，会去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体验。
2: 很舒服吧，在这里。
1: 很舒服，而且旅游很方便。
3: 因为我们已经放假了，所以放假的时候我们打算来这里玩。这个地方真漂亮，很凉快。
0: 莫兹和朋友们先来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这里生态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其中峡谷漂流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1: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谁会想到天天就住在家的一个人突然出门会有这种的体验。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他会请我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相当好。
3: 还有这里的水很冷
2: 很冷
3: 很冷，
1: 看我的衣服
2: 很爽吧，
1: 很爽。我带着相机都记录了所有的这个日子，美好的日子，后面肯定会跟我的家乡的人分享，多多出来，多多来中国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多么好。
0: 除了峡谷漂流，他们还乘坐了独具特色的悬崖动车。列车沿着峡谷崖壁在群山之间穿行，车厢内清风迎面而来，让游客在清凉中欣赏自然风光。
3: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悬崖动车，放很凉，这个地方很特别，
4: 感觉很一点点害怕，但是看到外面感觉是很美。
0: 列车途中在观景站台停靠，游客可以走出车厢驻足远眺，在天然氧吧中感受夏日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惬意。
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让我们觉得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2: 你觉得来了值得吗？
5: 特别值得呀，当然值得。
0: 欣赏完山间风光，他们又挑战了悬崖飞车。飞车依托山体自然坡度向前滑行，游客可以自主控制速度，穿梭于林海间，体验速度与激情。
3: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是然后风吹过来很舒服。
0: 到中国避暑，不只是欣赏秀美山水，也可以在非遗记忆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暑假，传统村落非遗展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继续来看报道。在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虎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拓印等工序。来自巴基斯坦的万吉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他还是第一次。
1: 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3: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0: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抚州广昌县，吉尼斯认证的万亩莲池进入盛花期，碧叶连天，荷花摇曳，他们纷纷驻足拍摄。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
6: Yeah, and in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7: Lotus represents in Chinese its purity and integrity, and I'm seeing the Lotus Festival. I'm so thankful.
0: 在义前古镇和甘竹老街，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白莲加工技艺、莲花灯制作和香扇手绘。如今，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文化，在一场场沉浸式旅行中感受中国之美。进入暑期以来，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厚重的历史氛围和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0: 博物馆展示的多种金器、玉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汉代海昏侯国的历史与文化。展厅还集中展出了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其中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参观。
1: 这些历经千年岁月留存下来的简牍，字里行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尽显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内心十分触动。
0: 博物馆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此外，六博对弈、投壶雅趣这些千年前的潮流玩法体验项目也轮番上阵。中明海昏特色演出则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前西汉宫廷的乐舞盛况。园区推出的探秘海昏侯国 VR 体验项目，让游客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穿越时空。
2: 刚刚体验了下棋、投壶等活动，非常有趣。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让原本书本里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立体，体验感也很好。
0: 今年，博物馆围绕馆藏文物元素，打造了100多件文创产品，同时推出线上展览、线上文物讲解等多元化服务，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
3: 进入暑期以来，云南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生态环境融合，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
0: 云南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让游客近距离观看白犀牛、小浣熊等动物，同时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4: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亲子主题活动，让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黎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同时景区增设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在云南丽江永胜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5: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
3: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6: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7: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6: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
8: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9: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6: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3: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接下来一起去山西和山东看一看。
10: 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地标原型是山西芮城永乐镇，这里也是影片核心人物吕洞宾的家乡。

0: 最近大批影迷游客专门前来瑞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读懂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艺术魅力。
1: 觉得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0: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永乐宫近年来成为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与六月份相比，游客量增长超20%。在山东烟台，当地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也迎来了热销。
2: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3: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0: 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也积极引导商户抓住暑期旅游旺季，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4: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71次。另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本次熊本地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避难人数为9450人。
5: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4: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6: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っとこういうか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7: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5: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10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8: 10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なんものすごいひどかった。あの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ー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あの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5: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8: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あの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继续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

0: 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2: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4.8050美元，涨幅为1.37%。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路透社报道，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清理道路，拖出被困车辆，并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报道称，已有2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英国环境署29号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涉及7个地区，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域。英格兰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影响。环境署表示，干旱给农业带来了挑战，包括灌溉用水不足、谷物提前收割等。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当地时间29号，在保加利亚里亚霍沃，有居民在多瑙河沿线的河滩上发现了猛犸象的遗骸。当地博物馆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专家已辨识出一块下颌骨、2根象牙等遗骸。报道称，这些遗骸将于30号被转运，并通过进一步检测确认具体种类与生存年代。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

0: 药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need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刘宇哲，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六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1: 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0: 今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联合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纳入文物普查框架。通过这一细分类别，统筹推动区划地名文物资源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为激活地方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
2: 区划地名文物包括行政区划历史文物和地名文化文物两大类。行政区划历史文物主要指与历代行政区划设置、层级体系、治所驻地等直接相关的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州、郡、府、县等治所遗址、衙署旧址。地名文化文物主要指与地名起源、传承延续直接相关的文物，比如千年古县、古镇、古村落、历史街巷遗存等。
3: 支持各地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把区划地名文物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改造、乡村文明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当中，鼓励试点地区借助数字技术为活化赋能，支持开发线上云展览、互动体验导览、数字文创等产品。
2: 通知提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15个左右，同时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4项试点任务。
4: 区划地名文物名录相当于给这些文物上户口、建档案，让这些文物呢能够通过一个细分品类，能够更好的讲清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吸引游客啊，带动文旅增收。
0: 随着避暑游的持续升温，吉林长春推出为期80天的消夏艺术季，在多个景点打造全天候消夏新场景，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来看报道。
2: 盛夏时节，伊通河畔清风

0: 徐来。依托伊通河生态修复精华段打造的这片滨水空间，成为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于一体的新地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主打亲水消暑，白天的趣味玩水大会设置了水上闯关、水枪对战、桨板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尽享水上运动魅力。在红嘴鸥赶海公园的天然浅滩区，孩子们可以捞小鱼、捡鹅卵石，在城市中心体验赶海乐趣。
1: 我们来长春避暑，没想到城市里还有这么大沙滩，孩子在这玩一下午都不走，主要是凉快。
0: 夜幕降临，海岸市集的50余个特色摊位陆续亮起灯光，东北小吃、特色饮品、文创周边一应俱全。消夏演出季汇聚集剧、京剧、评剧、二人转等剧种免费惠民开放，百米宽水幕光影秀将夏夜的浪漫推向高潮。
2: 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了3.2万人次，周末高峰的时候呢，更是会达到7.5万人次以上。玩水、看戏、赏烟花这些活动呢，特别受游客的欢迎，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等这些业态的消费的增长。
3: 进入暑期以来，云南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生态环境融合，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
0: 云南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让游客近距离观看白犀牛、小浣熊等动物，同时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4: 还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亲子主题活动，让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同时景区增设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在云南丽江永胜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5: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
3: 进入暑期以来，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厚重的历史氛围和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0: 博物馆展示的多种金器、玉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汉代海昏侯国的历史与文化。展厅还集中展出了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其中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参观。
6: 这些历经千年岁月留存下来的简牍，字里行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尽显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内心十分触动。
0: 博物馆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此外，六博对弈、投壶雅趣这些千年前的潮流玩法体验项目也轮番上阵。钟鸣海昏特色演出则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前西汉宫廷的乐舞盛况。园区推出的探秘海昏侯国 VR 体验项目，让游客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穿越时空。
7: 刚刚体验了下棋、投壶等活动，非常有趣。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让原本书本里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立体，体验感也很好。
0: 今年，博物馆围绕馆藏文物元素，打造了100多件文创产品，同时推出线上展览、线上文物讲解等多元化服务，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
3: 暑期，室内科普场馆成为市民游客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在山西太原，不少孩子来到山西省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在寓教于乐中学习知识，丰富暑期生活。

0: 山西省科技馆设有五大展厅，涵盖了自然科学、数学、科技进步、机械等多个方面，设置了多个科技感、互动性强的项目，方便游客参与其中。同时，展厅内还有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察科学现象，动手操作实验设备，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
1: 然后正好看到了咱们也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拓展他的一些数学方面的视野。
0: 科技馆还开设了科学课程、展厅教育和科普讲座，参观者可以学习到工程技术、力学结构、生命科学等知识。馆内还面向幼儿开展了科普游戏、自然探险等活动，助力青少年在探索中成长。
2: 我刚才去玩了那个近视眼、远视眼、侦察眼的那个机器。我今天来了这儿，知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3: 给他演示这个月球的怎么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讲得更生动一些。
4: 暑期以来，我们道馆人数是明显增多的，每天都早早的约满，也充分体现出了市民群众对我们科普教育事业参与热情的高涨。
5: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
6: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7: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8: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7: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6: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9: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6: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10: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招的动作。
11: 好。
6: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10: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6: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10: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6: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

0: 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1: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2: 真实性上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0: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3: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0: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3: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0: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3: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啊、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0: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3: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0: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3: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1: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0: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4: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5: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了，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0: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6: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来看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71次。另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

0: 最新数据，本次熊本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避难人数为9450人。
1: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0: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2: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っとこういうか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3: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1: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10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4: 10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なんものすごくひどかった。あの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ー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あの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1: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4: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あの、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あの、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熊本发回的报道。
5: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0: 近日，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1: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据悉，2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英国环境署29号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英格兰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影响。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在保加利亚里亚霍沃，29号有居民在多瑙河沿线的河滩上发现了猛犸象的遗骸，相关领域专家已辨识出一块下颌骨、2根象牙等遗骸，接下来将进行进一步检测，确认遗骸具体种类与猛犸象生存年代。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全过程。据了解，这是全球第4次完整拍摄到座头鲸分娩过程，也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该组织表示，采集到的数据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座头鲸的认识。当地时间29号，众多游客聚集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圣达菲购物中心，参加第16届花卉地毯展。购物中心设置了一个占地1000平方米、由22万朵鲜花与2.7万株植物组成的和平鸽形象艺术装置。主办方介绍，鸽子的形象象征着和平与爱。今年的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嗨，哇！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座城总有一个味道，那么合肥是什么味道？是梧桐树在空气里阵阵飘香，是静与动的激情碰撞，还是乡村画卷里的一碗鸡汤？

三国时期，曹操行军至国逍遥津，留下一道药膳名菜曹操鸡，又称逍遥鸡，自此拉开了当地百姓吃鸡的序幕。合肥人的食

0: 上也多了一味吃鸡的风味。巢湖是合肥的内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湖泊，自然环境优越，气候适宜，为养鸡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农户王进恒的养鸡场就在合肥巢湖市汪桥村，每年约有10000只土鸡从这里远销省内外。王明胜，巢湖市汪桥村村民，对于鸡的做法有自己的心得。想要保证鸡肉的新鲜，必须快速处理鸡毛，使用75到80摄氏度热水浸烫鸡身，高温下的鸡毛在王明胜手里快速脱落，等待羽毛软化，加入凉水，确保鸡肉的毛孔收缩。夫妻二人快速配合，清水冲洗，得到一只干净鲜润的母鸡。家庭里分工明确，清理鸡肉的细活落在了王岩的手上。沿着鸡肚缓缓下刀，鸡胸肉展露眼前，清水冲洗鸡的内壁，得到一只鲜嫩的土鸡。正宗土鸡鸡肉白色至浅黄，呈现出透亮的光泽，皮肤光滑滋润，鸡的背部和尾部脂肪分布均匀，鸡肉丰满富有弹性，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蛋白质，其营养价值较高。农家土灶可以还原食材的原始状态，柴草在锅底燃烧，铁锅加入少许清水，将鸡块下锅，轻轻翻动，鲜嫩的鸡肉急速在热水中窜烫。鸡肉经过焯水，更大限度锁住鸡肉中的营养，把控时间将鸡肉快速捞出，沥干水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年古井水是鸡汤风味的真正主角。井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甘露纯清甘甜，为鸡汤的鲜美添了一味风土气息。陶土砂锅作为炖汤的容器，具有更强的导热功能。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使用砂锅作为容器，砂锅熬制出的鸡肉更加鲜香软烂。调入井水，简单的配料比保证鸡汤的原汁原味。煤球炉更好地让砂锅持续锁住温度。生活有时候跟炖鸡汤一样，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的沸点，才能释放出营养与香味。2个小时的熬制，鸡肉正在升华，鸡肉脆软香糯，很有韧劲儿。
1: 鸡汤来了，鸡汤啊！
0: 一碗鸡汤温情传递，化作家人间团聚不变的风味。中国有漫长的稻谷历史，成熟的稻谷饱满金黄，每根枝条上都挂满稻穗。如今稻谷成为生活里的主要食物，也是养鸡的重要食料。上午8点，郭本源提着一桶稻谷，慰劳他的财富密码山林鸡。这里的山林鸡羽毛黄黑发亮，眼睛灵巧活跃，鸡冠通红饱满，姿态健硕活泼。解锁鸡肉风味密码的钥匙就藏在大厨袁松手里。鸡肉的处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宰杀的鸡肉必须经过低温冷藏，低温下的鸡肉可以快速释放酸，让鸡肉更加富裕浓香。鸡快速放入70度的热水，释放鸡肉表皮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0: 将鸡放入砂锅中，两个半小时的炖煮，此时的鸡汤早已完全浓郁，油花轻浮，鸡汤沸滚。熬制后的鸡肉弹爽，肉质细嫩，浓缩了合肥人对风味的积累。在安徽，鸡汤的吃法丰富，搭配上炒米更有风味，炒米与鸡汤的鲜美完美融合，带来口感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1: 经过了鸡汤的浸泡，炒米非常的入味，
2: 鸡蛋泡炒米味道特别鲜美。
0: 夜幕降临，在漫长的岁月里，鸡肉充满想象力的风味转化，完全融入到合肥人的情感里，成就了合肥老母鸡汤大道至简、内有玄妙的经典。

0: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地都有自己的地方风味，但能代表地域气质和文化标志的，才能算这个地方的招牌。它是风土与人情的集中体现，是集体经验反复提炼后的共同表达。招牌菜就是那种让人尝上一口，味道里就满是那个地方的想象，
1: 腊肉汤牛，
0: 让人无法忘怀，让人心驰神往。

凌晨四点，朱新义就来到了自家老店。几十年了，老朱都是这个点儿来到店里，凌晨开始准备，中午按时关门。老朱的包子叫时辰包子，说起来有点历史。传说清乾隆年间，渭南县城南村一家包子特别鲜美，食客每日络绎不绝。但这家包子往往早上就一卖而光，天长日久，人们就叫这家包子为时辰包子。未见先包未先来，十里闻香赶时辰。时辰包子十里闻香的秘诀在于馅料，把猪内腔的板油切成小块，加菜籽油十余种香料，腌制一个月取出，裹上炒面拌匀，化馅赤水大葱剁碎，调味后拌上菜油，裹上炒面，油脂丰富的馅料才算完成。时辰包子面细皮白，状如僧帽，有人还专门写诗称赞：白面细皮僧帽装，油渗外皮成金黄。大油包子满口迎香，外地人可能对此不解，但对渭南人来说，上百年了，他们就是闻着这香味长大，时间长了吃不到，还真的很想。在距渭南100多公里外的铜川市，刘刚的一天。

0: 也从零城开始，在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里，他家的七里铺蒸饺远近闻名，陪伴着这座城市走过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1995年，刘刚的父亲在七里铺一个小巷开了这家蒸饺店。 蒸饺皮儿薄馅儿大，味道独特，一下子赢得了周边市民的喜欢。这一火就是30年。小店太小，没有人在意小店的招牌，只记得七里铺有家蒸饺好吃。慢慢的，七里铺蒸饺就成了这家小店的名号。 七里铺蒸饺选用中筋以上的面粉，用开水和成烫面，面皮软中带韧，酥软而不粘结。以肉做馅的饺子做成月牙形，素馅则把两头掖回，一长一圆，一荤一素，蒸时松针铺底。 出屉的蒸饺皮儿薄微黄，色泽鲜亮，馅儿饱透明，灌汤流油，口流余香。如今，当年的很多老食客已经搬离了这里，但他们还时不时地带着子孙回来吃顿蒸饺。每一次见到他们，刘刚都会像来了亲戚一样的热情招待。对刘刚来说， 开店早已不是单纯的生意，是在延续几代人的缘分。镇平位于陕西最南部的大巴山深处，东接湖北竹溪，南与重庆、巫溪城口相邻，鸡鸣三省。冬腊烽烟，蓄以御冬。 每到十冬腊月，镇平的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特色风味——镇平腊肉。杀好的猪肉割成条块，抹上盐和调料，腌好后挂在房梁。熏出来的腊肉肉香满溢，汁香圆润，熏香浓郁。
1: 当地有谚语：“喝口镇平腊肉汤，给个皇上不想当。”镇平腊肉能幻化出多种烹饪方式。
0: 家住镇平县大树村的谭勇正和家人一同准备午餐，腊肉是其中一道重要食材。 秦巴山地湿润的气候和富硒的土壤，也让这里的土豆富含淀粉，口感细腻，黏糯甜嫩，绵香爽滑。谭勇家今天的午餐是一道当地特色风味——一锅炖。 土鸡、土豆、腊排骨，加上豆笋、香菇、海白菜等天然食材，经由土灶慢炖，造就出一整锅的原生态口感。哎，这腊肉好了哟！哎呀，辛苦了啊！镇平是秦巴古盐道重要节点。 重庆宁厂的食盐出川进入关中，就途经镇平。盐道相逢都是兄弟，盐工们歇息时各类食材炖上一锅，做起来简单，吃起来方便，大伙儿一起吃完赶路。时间长了，盐道上的吃法就变成了镇平一带的风俗。 谭勇一锅炖的手艺来自他的爷爷，爷爷一辈子走盐路，吃了一辈子大锅炖菜。谭勇想把盐路的故事讲给大家，于是他用了10年时间，将这锅巴山深处的美味搬进了县城。如今，这一锅炖的不再是盐工们的汗水和辛酸，炖的是鸡鸣三省的南北风情，炖的是世外桃源般的清新自然。 半城山水一锅炖。

肉，这就是振平。炖、熬、烩、炒，在陕西有太多的烹饪手法能将泾渭分明、天差地别的不同食材融汇在一起，同盘而食，众口能调。员工杂烩汤也是一道烩菜，但在汉中城固，它却是传统高档宴席头菜，典型的招牌菜。杂烩汤因纪念明朝大臣袁杰而得名，已有500余年历史。员工杂烩汤由底垫、汤底和面子三部分组成。面子中的精髓当属由上好鸡脯肉制成的丸子，而底垫则包含酥肉、滑肉、炸豆腐、粉丝、木耳等。将面子和底垫装满入笼，蒸3个小时以上。杂烩汤的汤底是关键，将老母鸡和猪大骨剁块，加入山泉水，小火慢炖，不可有一丝浑浊。将蒸好的面子和底垫翻扣入大汤碗中，注入汤底，霎时清香四溢。五方杂烩，百味丛生，清汤一注，浑然天成。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陕西南北狭长，迥然不同的地理气候让陕西从南到北呈现出不同的民俗风情。眼花缭乱的特色小吃就是这种差异的最好体现。而各地的招牌风味中，小吃往往都是最耀眼的明星。甘陇一带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秦穆公也曾在此建都。陇县护板馍因外形酷似古代大臣上朝面君时携带的护板而得名。护板馍选用核桃结合面粉，经过12道工序制成，酥脆可口，香气十足。陇县把麻花叫麻糖，宝鸡的麻花花样繁多，味道有甜有咸，酥脆可口，与油茶、泡馍、醪糟等组合，能浸泡出百般味道。坛子、缸子在宝鸡都叫罐子，用罐子煮出来的茶就叫罐罐茶，据说这是古羌人的习俗。围炉煮茶平淡惬意，而陕西人自然也不会错过饮茶时的胃口。陕西的茶点同样与众不同，茶酥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做法传至马希若手中时已历130余年。茶酥以油和面，用平熬锅上烤下烙，油煎而成，却油而不腻，外皮酥脆，内层松软，吃起来香脆味美，如雪落沙沙，是宝鸡独有的佐茶小点。西乡隶属汉中，明清之际，随着移民大潮，许多回民移居到这里。马天翼就是西乡的回族后代。大学毕业，在外地打拼几年后，他决定回到家乡，继承家传的西乡牛肉干生意。西乡牛肉干取材自全国8大良种黄牛之一的西镇牛，选用牛后臀肉，经过腌制、熏制、卤制、风干等10几道工序制成。牛肉干红润鲜嫩，香味芬芳，瘦而不柴，酥而不绵，咸淡适中，余

味悠长。烟熏火燎中的细心与耐心是马天翼的岁月信手。西乡是三国时期张飞封侯之地，张飞绣花粗中有细，为了让祖传的手艺在自己这一代发扬光大，马天翼耐得住这份寂寞。100多

羊肉的陕北，榆林米脂县人招待宾朋的首选却是驴肉。秦汉时候，陕北就开始养驴。隋唐之后，由于陕北农耕面积增多，养驴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康熙年间，米脂已经是家家禁养，无家不畜。驴肉入清水浸泡后，煮至五成熟，便可开始卤制。卤锅老汤中放入花椒、茴香、干姜、辣椒等香料，下驴肉文火焖煮五至六个小时，便可出锅。米脂驴肉的招牌做法当属炒驴肉和驴板肠。将驴肝与荞麦碗托组合，也是米脂独有的风味。一桌由驴肉组成的菜肴，让人品尝到一个不一样的陕北。尚未入夜，延安城中的二道街夜市便热闹了起来。

0: 街道小店林立，摊位星罗棋布，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专程来到这里，享受延安城市的夜色和陕北地道的美味。
1: 第一天卖了两副香水，第二天卖了四副，第三天卖了六副。
0: 施泽民，陕西清涧人，凭着祖传的手艺，一碗羊杂碎卖了40年，羊杂成了本地的招牌，自己也当上了非遗传人。
1: 因为陕北人不吃年儿，这个诀窍就是首先要洗得干净，食材好，调料的配方不一样。
0: 羊肚、羊肝、羊肺、羊肠，清洗干净，煮熟切条。宾客纷至沓来，煮好的羊杂经猛火加热，装碗浇汤，撒上葱花，快速上桌，不膻不腻，香醇浓郁，饱腹暖心。施泽民小店门外，二道街夜市也已迎来气氛的高点。
2: 都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那说明你们家电视没信号。点歌来了。
0: 将搅团的制作演绎到这个地步，恐怕只有陕北人做得出来。二道街夜市的美食摊主们多为年轻人，正是他们让这里每天都有好戏上演。63岁的施泽民喜欢看这些年轻的后生折腾，这是美食借由他们带给人间的喧闹。充满烟火气的夜市是城市夜晚最动人的所在。沧海桑田，时光流转，陕西大地上的万物依时序更迭。在榆林绥德，几千年来，黄灿灿的梅子都是这里秋天最美的风景。谷子梅子在古代称作黍稷，黍稷为五谷之长，百谷之主。炎帝教民稼穑，种的就是黍稷。

0: 千百年来，不管大江南北，人们餐桌上的主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陕北一线永远顽强地保留着亘古不变的周秦遗风。
1: 二蛋，咋来的大嫂？我来面家，这来你说是给杨大嫂啊？走，
2: 走，过。
0: 这位老汉叫黄国胜，很难想象这位朴实无华的陕北老人曾经红遍全国。11年前，58岁的老黄和他的黄嬷嬷参与了一部美食纪录片的拍摄，意外走红。
1: 二蛋，眼睛见，嗨。
0: 随后商业代言，餐厅站台，游历全国，一时风光无限。时过境迁，老黄回到了起点，这个窑洞里的家。此时的他春节过后已70岁整。回到家的老黄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他依旧沿用凭经验摸索出的比例来配料，依旧坚信碾子压出来的面才对味儿。只是他有时会和别人提起，谁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才是做黄嬷嬷真正的高手。至于他嘛，相比之下真是个形象代言人了。
1: 我接的船
0: 老黄的妻子名叫吴桂珍，做黄嬷嬷的手艺来自嘉城。和好的面要在锅台灶尾发酵6个小时，趁这段时间，吴桂珍开始制作黄嬷嬷的馅料，将大枣和红豆放入土灶大锅煮烂捣碎，而对酸甜程度的把握全凭经验。
3: 看奶奶做啥水？再撇撇。
4: 咋这个菜叫两个人叫做他？就这套。哎，不用来，就这套，我出套，就叫我出套。
3: 对。
5: 哎，我
4: 看。
5: OK 呗。登报。
0: 在一家人的围坐闲谈中，一个个嬷嬷逐渐成型。传承其实就是一种平淡的生活，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水到渠成。
3: 好好学哦。
6: 知道了。
3: 爸爸接受爷爷的这个传承，你再接受爸爸这个黄嬷传承，好不好？行，继续包啊。
0: 包好的馍馍上屉蒸熟，待笼屉揭开，满锅金黄跃然眼前。老黄从没刻意对小孙子讲起自己的故事，他更愿意说的是黄馍馍里的门道。在他看来，人不是招牌，人们手中的黄馍馍，口中的老味道，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招牌。当水稻和小麦割据中国南北的时候，陕北却留住了岁月，让时光停留在蜀晋文化的古朴时代。浓墨交错的自然造化又为这古朴之风平添了几分狂野的色彩，这就是陕北的味道，古朴醇厚，雄浑大气，特立独行，别具一格。秋风骏马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水土塑造风味，风味又为水土立名。时间和空间为陕西绘制了迥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地图，让曾经引领中华饮食文化千年风采的陕西变得更加绚烂多彩。一方土地的招牌饮食，总能让人觅到心安之处，立于天地之间。

0: 先秦时期，陕西人的主粮是粟黍。到了汉朝，关中开始大规模推广小麦，从此面食便逐渐成了陕西人的一生所爱，而且这一爱就是千年。陕西人爱吃面，爱得魂牵梦绕，爱得如痴如醉。面在陕西人手里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咸阳举世闻名的古都，后继曾于这里教民稼穑，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今天咸阳被誉为国际面食之都，这里的人们在面食的吃法上有着惊人的天赋和创造力，这也阐释着城市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宽度。三原，咸阳的历史文化重镇，位于关中平原中心，四通八达。明清两朝，这里经贸繁荣，富商云集，显名于天下，是三秦一大都会。漫步三原街头，古城往日的辉煌依然可见。伴随初夏凉爽的晚风，白日的燥热得以一扫而光，而最能让三原人度过苦夏的，还得说是一碗酸香解暑、提神开胃的疙瘩面。清晨，三原县城行人寥寥，张新民老先生早早出门，昨晚的酒劲儿还没有散尽，他现在就想吃碗疙瘩面醒醒酒。三原县盛产小麦，手工揉制上劲的面团，擀成约一毫米厚的面皮之后，再以快刀现切，面条颜色金黄，细韧且有弹性。下锅煮开后过凉水，再用筷子拧转成宝塔状，这一碗三宝塔便是疙瘩面的基础。一套地道的疙瘩面吃起来的阵仗可不小，甘蓝臊子、睁眼辣子以及酸汤是疙瘩面三吃的秘密所在。
1: 第一次啊，
0: 将面挑入碗中，拌上现用热油泼成的睁眼辣子，
1: 酸油泼辣子，橄榄臊子，
0: 再拌上点臊子，疙瘩面第一吃，辛香刺激，劲辣爽口。
1: 过酸汤。

0: 面条过一下酸汤，再蘸上调料，疙瘩面第二吃，酸香中和了辣香，入口更是顺滑。将面放进剩下的酸汤，
1: 来一口汤。啊，师傅，
0: 辣子与臊子也通通加入。
1: 这个全刀，这三火焰。
0: 疙瘩面第三吃，酸汤爽口，味蕾大开。
1: 啊，酸爽，是好这一口。
0: 用一碗面打发掉清晨的慵懒时间，这或许是属于咸阳人特有的安逸与浪漫。细腻讲究的疙瘩面堪称姿态独特的小清新，而在咸阳的面条江湖中，还有更多的花样流派。面条的咸阳人来说，针对具体的形状为面条赋予一个个性格十足的名字，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驴蹄子面，以刀削的方式将面团削成短粗的小条，口感筋道有嚼劲，这个倔强的名字着实为食物赋予了性格。而这碗类似于疙瘩汤的面，则有一个更加奇特的名字——老蛙撒。据说，也是因为小小的面团看起来与乌鸦的脑袋有几分形似而得名。奇花面，形神兼备，以鸡汤做底，用海带丝、鸡丝、葱丝大火爆香。切面入锅，装碗时汤多面少，在菜码上最后放上切成菱形的蛋皮作为点缀，色彩丰富的菜码挑起如旗，散落似花。一碗面有一碗面的形状，一碗面有一碗面的味道。驴蹄子面面硬筋道，适宜油泼。老蛙撒柔滑顺口，配上鸡蛋西红柿臊子，能缓解醉酒。奇花面色香味形俱全，是咸阳面对于形式感追求的典型体现。咸阳人把面做得如此妙趣横生，味道是如此妙不可言。如果不是对吃面从骨子里爱的执着，想象力也不可能如此的标新立异，天马行空。面食的面与脸面的面本是两个意思，互不相干。但在陕西，人讲面相，面也讲究面相。做的面面相好，做面的人才有面子。因此，做一碗面虽然简单，但对于陕西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关中平原中部，坐落着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礼泉。泉，泉水甘甜如李而得名。礼泉拥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在其中你能够发现与1000多年前的历史相关的饮食细节。据说在修建唐昭陵的时候，礼泉的一名村妇受到烙饼的启发，发明出了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而这1000多年前的方便面流传至今，成为了礼泉县的一道招牌美食——烙面。

0: 莫章，一座位于礼泉县昭陵镇的安静小村落，这里的一切都似乎保留着古老的气息。这天早上，莫章村人张学军带着儿子要回老宅一趟。张学军是个爱好文艺的人，平日里喜欢吹吹笛子，陶冶心性。而他另一个身份，则是烙面工艺的传承人。烙面制作很费力气，将水注入面粉，用手反复抓洗，
1: 时间要用力，
2: 把这个功夫要练习下来，把面一下敲光，这是个力气活，你不费烟不吃也是不行的啊。
0: 把面筋全部洗出，将面糊和稠搅匀，这个过程称之为醒面。醒好的面糊光洁粘手，充满韧性却又绵软丝滑，便可以开始进行烙制。在特制的铁板灶上刷油，舀上一勺面糊，用木板徐徐推开，在烙制的过程中不断浇上面糊，直至铺满整个铁板，反复推刮，很快一张厚薄均匀的面皮便烙制成型。在木箱中放凉的面皮已经流失了大量的水分，此时需将面皮取出，挂在绳子上晾晒，务必使其彻底风干。晾晒好的面皮变得干燥、扎实且充满韧性，将其折叠成布匹形状，用木板与青石压制，烙面的制作便宣告完成。食用之时，取出一摞面皮，以快刀切成粗细均匀的饼丝，加入臊子浇汤即食。在咸阳，切面的工艺中有一个充满古意的名字，叫做梨。秦风古朴，常将古语用于现代生活，梨便是其中之一。梨的技巧想要充分呈现，一把好刀必不可少。大爷磨刀已经50多年了，每隔10天半月他便会来到这里，因为这个人只信任他的磨刀术。眼前这个正在伺候花草的女人叫于凤玲，她有个霸气的外号叫做于一刀。
3: 我15、16岁的时候就离手好面，于一刀是别人起的，他们都说你用那个大刀你跟女侠似的。
0: 和烙面先烙再切不同，于一刀做面先将面团擀成面皮，再用这近40厘米长的快刀犁成粗细均匀的细丝。这一手犁面的功夫，于凤玲练了近50年。
3: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面条的，就跟我妈学。我还没有案板高，我就趴那儿就看了。我嫁给我丈夫的时候，我是21岁，就在家带孩子。我就想走出那个山沟沟，我想给我孩子创造一个好条件。
0: 梨面让于凤玲在当地闯出了名头，这碗面的味道与陕西的大多数汤面并无不同，人们爱吃主要是它的刀霸道威风，梨面梨的帅气潇洒。烙面的特色在于烙，梨面的秘诀在于梨，做法不同，风格各异。张学军将烙面做成了产业，于凤玲也把手艺传给了女儿。
4: 面的拍着好像不一样。
0: 陕西面食就是这样，千百年来薪火相传。

0: 国别，但吃货没有国界。我希望未来有更多西班牙人、欧洲人爱上这碗面，也更了解我们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1: 咸阳面多，大多都有点来头，但咸阳成为国际面食之都，却不仅仅因为这些。有一种面历史不长，也很简单，但却让咸阳的面食名扬在外，这就是汇通面。这是咸阳近20年来才兴起的一种面，也是以汇通路十字路口夜市摊点命名的面。对于咸阳人来说，深夜的美食非这碗20多年没有改变过的汇通面莫属。下午5点，咸阳市秦都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特别的人正在缓慢聚集，看似寻常的街道上似乎酝酿着什么。

0: 在半个小时之后，这片街道上将会摊荡林立，一座亚洲最大的露天面条市场伴随着夜幕降临将正式开始营业。李峰峰是这个夜市上的元老，早在20多年前，他就领着自己的妻子开始在这条街上卖面。
1: 我是98年的时候呢，在这菜店厂上班，上班的时候单位都不景气了，下岗了。我一大家子都要吃饭，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了一下，哎呀，咱这陕西人都爱吃面，再一个我屋经常都天天基本都吃面，在北村这个大厦旁边摆个面摊。
0: 每天中午1点，他都会早早来到这个简易的作坊开始准备。这一锅猪肉臊子将为汇通面注入灵魂。

0: 去的时候能干。
1: 下午四点，李峰峰一家换上工作服，忙碌的一天正式开始。
2: 我已经坚持了20年，刮风了，下雨了，只要能出摊，那个风雨无阻来卖面，咱的收入养家糊口，供两个娃上学。
1: 20多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它可以让一条普通的街道变成亚洲最大的露天面条市场，也可以让当年的下岗工人李峰峰用一碗面养活了一家人。
2: 这个地方呢，我是看着它发展起来的，我最早就在这儿摆摊，后来人越来越多，变成现在这样子。2002年的时候了，基本上一天卖哈都卖一袋子多面，家里人都高兴。
1: 20多年的时间也并不会改变一些事情，比如这碗会通面的味道。
2: 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和很多老顾客都成了朋友了。谁家娃结婚了，谁家娃考学了，吃面的时候都聊上几句，说说话，哎，我也不累了。
1: 全世界的夜市可能只有咸阳，20年所有摊点千篇一律，也只有咸阳，20年所有顾客一如既往。咸阳人就是用这样的执着专一，让这个面食之都名副其实。

汉唐之后，小麦在黄河流域大规模普及，面食彻底改写了中国北方的饮食习惯。陕西八大怪，面条像裤带，面食改变了陕西人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陕西也为面食抹上了浓厚的西部色彩，朴实大气，含韵厚重，酣畅淋漓，气吞万里。面就是无字的陕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影片放映结束，请有序离场。
2: 哎呦，哎呀，真不错！现在这国漫呢，还真是好。
3: 对，
2: 前段时间上那个《三国》的故事，还有今天看这《八仙》的故事，
3: 是是，
2: 又是震撼，我都感动了。
4: 这个电影比较震撼，但我看了以后，我都想去蓬莱沾沾仙气。
5: 我现在就想去洛阳看一看十三朝的古都啊！哎呦，
2: 听你们俩说，我心都痒痒了。
5: 好，是吗？
2: 说走就走。
5: 你上哪儿去？你等会儿，你着什么急啊？
2: 你不让走啊？
5: 咋去之前不得先做做攻略吗？哎呀，
4: 到当地吃什么呢？
2: 对呀，对呀，
5: 吃什么呀？
2: 吃什么？你们二位是专家呀，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电影看完了，咱呢就得访名城。正好呢，两位大厨啊，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漫新电影的家乡。一个呢讲的是这个三国的故事，以洛阳为主；另一个呢，哎，讲的就是蓬莱岛的故事。那二位大厨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我叫王龙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我叫金伟。
2: 从国漫当中看了好多这个家乡的景儿，然后是不是这些美食也特别让人向往？
4: 对，到洛阳了，一定第一顿要先吃一个洛阳酱面条。
2: 酱面条，它是一种就是大酱做的还是？
4: 不是，它是用那个驴豆这个发酵的。
2: 哦，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哈。到了蓬莱，咱该吃点什么？王大叔，
5: 看八仙电影，当然要吃八仙菜。我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八仙煎梅子。
2: 王大厨，我说实话，焖子啊，我经常吃，但是八仙焖子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5: 这也是八仙嘛，我们这次选用了八种咱们本地的小海鲜。
2: 说这种情景啊，我就特别好奇，也特别想尝尝到底是啥味儿。咱们就边做边说。
5: 好。
2: 王大厨呢，来自烟台，其实蓬莱就在烟台，是吧？
5: 对，那蓬莱可特别好玩。看完八仙，想去蓬莱的心达到了顶峰。为啥名气这么大？还不就是因为八仙，八位神仙，踩着波浪各显身手的场面，光是脑补都够壮观。不过要我说啊，蓬莱最顶级的仙气儿，其实藏在灶台的烟火里。虽然神仙看不见，但这蓬莱特色的好滋味，可是实打实地摆在眼前。
2: 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看不到八仙，但是咱们可以吃到八仙啊！
5: 是是，
2: 哎，那咱做这个焖子，第一步先处理什么？
5: 这个焖子是我们用这个地瓜淀粉做成的啊！我这今天呢，提前做好了，把它带到了现场，我们把它切一切。切的时候呢，这个焖子粘性比较大，我们刀要沾点水，这样它不粘刀。
2: 咱们洛阳有这个焖子这道菜，
4: 也有。
2: 洛阳的焖子咋吃？
4: 它这又是煎的，
2: 就也是煎的。
4: 对对，煎的。
2: 哦，但会加入海鲜吗？
4: 不，它那个没有，它加入会有牛肉，
2: 加入点肉末。
4: 对，有加猪肉的，也加入牛肉的。
2: 哦，所以大多数吃的呀都是加肉末的，但是今天加海鲜，还加八种海鲜，太让人期待了。咱们切的话有什么讲究没有？切成多大？
5: 切成一个方块，但是这个方块呢，建议它要

0: 别，它有一尖，尖了双面金黄，
1: 可能两地的朋友都知道焖子是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焖子是啥东西，它到底是咋来的？
0: 这个焖子，它有一个典故，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当地一个渔民啊，姓焖，焖是兄弟，以这个做粉条为生。有一天呢，海边一直了就是阴天，没法晒粉条，不能浪费，他想了一个办法，我把这个粉。 把它煎着吃不行吗？煎了以后总是感觉缺点味道，缺点味道呢，他想哎，加点麻酱，调点我们这个酱油啊、醋啊、蒜泥，加上去也变也变，哎，都愿意吃这个焖子。啊，也是有这么一种传说啊。
1: 有这么一种由来。
0: 出来以后，我们在当地海边呢，就用各种海鲜加上去，后来就也变成了巴西焖子。
1: 刚才听您讲那个焖子故事，像看电影一样，特别有趣儿。哎，咱焖子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做了？
0: 第一步呢，这个最好用这个不粘锅啊，用花生油啊，
1: 先给煎一下，
0: 煎一下。
1: 河南的焖子，它这个焖子是不一样的。
0: 河南的焖子是用什么？
1: 用粉条和红薯淀粉。
0: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那个结晶块的那种感觉，
1: 是吧？
0: 你吃起来以后更有嚼劲，
1: 对，
0: 有点像东北的皮冻。其实就差不多，我们这个主要是用这个颗粒状的地瓜淀粉。 然后呢，把它稀释以后啊，就用纯正水熬成粘稠，把它放在一个盛器里，放一夜，放在保鲜冰箱里，第二天就成型了，就是这个形状。哎，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油已经好了，下面咱们就煎焖子。第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焖子先放在锅里煎，因为这个焖子啊要煎一点时间，最少也得20分钟到30分钟啊，它要才能煎到。
1: 双面金黄，外酥里糯。王大厨，作为专业大厨，又是本地人，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到了蓬莱第一顿打卡得先吃它呀？
2: 妹子是我们烟台地区的一个地标美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禁渔期，就说一般的海鲜还打不上来，所以这时候来蓬莱最有特色的就是浅水区的小海鲜。
1: 大海鲜没有，
0: 对，
1: 但是近海的小海鲜我们是可以吃到的。
0: 对，
1: 你看虽然刚才王大厨一直叫小海鲜，可是它一点不小啊。今天是您。 因为来到回家吃饭，所以特意选择这么大的，还是说在咱们蓬莱都能吃到这么大的海鲜？在咱们蓬莱啊，都能吃到，特别到了这个暑假期儿，到蓬莱旅游啊，都喜欢吃这个小海鲜。 不是说个儿大就叫大海鲜，
0: 对，
1: 哎，不是说小就是小海鲜，
0: 对，
1: 小海鲜就是接地气儿的海鲜。
0: 对，
1: 京大厨，您帮忙看看那锅吧，别糊了。
0: 首先，我们处理这个海肠，切成段备用。接下来就处理虾，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海虾，小海虾。这个虾扒完以后，它里面有一个虾线，我们要用牙签把它挑一下，虾仁呢也是扯顶上了。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个。
1: 八爪鱼
0: 啊，这个八爪鱼也是活的。
1: 哎，我跟您说啊，平时咱们吃的基本要不然就是头，要不然就是须子啊。今天啊，咱们如果说您到了蓬莱，您就能吃这种大个的整条的八爪鱼，那叫一过瘾。
0: 这个呢，就是小鲍鱼。
1: 小鲍鱼
0: 这个特别鲜，一会儿呢我们焯一下水，取肉就可以了。这是海螺，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海螺是我们本摊的海螺，特别鲜，特别好吃。
1: 那您给处理一个，
0: 把它。 挑开以后，把肉取出来，把内脏去掉，光要的这个肉。
1: 可以。
0: 这个肉呢，就是我片好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当地呢，叫飞嘎。
1: 这个蛤蜊基本上咱们在哪个海边都能看到啊，但是据说蓬莱的蛤蜊格外的鲜美。
0: 这就是扇贝，扇贝。
1: 取肉。
0: 取肉。最后把鱿鱼花也切一下。
1: 我发现了啊，您切料的大小和那个焖子大小是差不多的哈。
0: 对呀，要应付它这个主料的形状。
1: 你看，都知道蓬莱先岛的故事是八仙过海。您看，我们今天准备了8样鲜美的食材呀，一会儿您到嘴里看看能不能各显神通。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锅里放上水，然后我们把一些海鲜呢，先焯一下水，通过焯水把它去油。
1: 像比较鲜活的这贝类啊，比方说这蛤蜊，基本上它水一到这个80多度、90度的时候，它就自动开壳了。
0: 对，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也知道它在这个蓬莱哈。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蓬莱仙境呢？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叫蓬莱，这个蓬莱啊，丹崖山临海，海面水气充足，容易啊出现这个海市蜃楼。古人认为啊。 就是仙境。后来汉武帝也去了，他也去寻找仙丹。汉武帝啊，把它给命名为蓬莱，是这样。

0: 哎，说到这个时候，这个海鲜好了，
1: 挺可以了，
0: 对，
1: 是吧？
0: 这个焯水啊，一定控制这个火候，
1: 嗯，
0: 不能把它焯老了。你看，
2: 好，王大叔，这个可以吗？
1: 你看表面已经出现这种焦壳状了。
2: 对对，
0: 你接的比我得好。
1: 行了，你们俩就不要互相商业吹捧了，好吧？啊，知道你们俩都比较会做啊。
0: 来，给我，
1: 现在需要翻个了啊！来，
0: 这样是个技术活。
1: 好，
0: 哎，
1: 大翻勺。
0: 哎，对，这个看这一面就结的色泽金黄，梅子已经结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海鲜分别的一次下水。
1: 好，
0: 在这里呢有个重点哈，非常要求这个火候。
1: 扛煮的，
0: 扛煮的
1: 先
0: 放进去。对。嗯，还有这个八爪鱼、贝丁，还有虾仁，把它煮透了就可以。
1: 嗯，
0: 火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外边老了，里边还不熟啊，是出现这个情况。对，
1: 王大厨，我有个疑问哈，咱们比方说做海鲜的时候，不用放点什么料酒啊，什么那种东西吗？
0: 也可以，但是怎么了？这个海鲜可以不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海鲜都是活的，非常的鲜，
1: 哦，
0: 就用不着这个料酒去腥去味。
1: 懂了。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海肠和海螺，哎，把它放进去。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出锅了。这个海鲜呢，为了追求它的嫩度和口感，还有鲜度，一定要快速过水，
1: 嗯，
0: 不能时间太长。
1: 好，
0: 哎，这个时候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先过凉。
1: 现在我可以宣布啊，八鲜已经集齐了，咱们下面就各显神通了。
0: 下一步我们就把麻汁给调好，
1: 这个是可能当地的这个方言，就其实是麻酱。
0: 麻酱，对，这个麻酱一定要用水把它稀释一下，汁儿我们当地叫麻汁儿啊，对，这个汁儿的感觉。为了爽口起见呢，我们可以再加点醋，白糖呢把它综合一下，咱们再加点酱油。
1: 您这个比例是怎么搭配的呢？
0: 这个麻酱和水啊，一般的情况就是，2:1，二是水，一是麻酱啊，把它稀释。
1: 那其他的，比方说酱油和糖呢？
0: 没有具体的比例，得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尝一尝。
1: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咱们就中和就行
0: 啊，中和就行，
1: 基本上量都一样，就差不多。
0: 再来点香菜和蒜末，再加上我们这个芝麻，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麻汁就调好了。
1: 好，
0: 你闻一下。
1: 哎，这味儿不错啊，金大叔。
2: 挺香，
1: 是吧？
2: 对，
1: 有蒜香，有一种酸香在里面哈，结合起来味道真不错，很开胃。那咱们赶紧操作起来吧。
0: 好嘞，
1: 啊，
0: 把八鲜料炒一炒，
1: 嗯，
0: 油热了以后啊，我们要弄点葱花，把它爆个香味儿，哎，来点青红椒丁提味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海鲜倒上去。好，我们先。关火调味儿，
1: 哎，因为海鲜都是熟的，
0: 对，不能火候太大，加点盐提鲜。这个时候我们带点汁水
1: 啊，是淀粉勾点芡。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浇的汁儿或者浇的卤子，这芡汁一浇啊，这上面那个挂着的又亮又漂亮哈。
0: 对，这个八鲜料呢就好了，
1: 嗯
0: 啊，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稍微一等，然后我们把这些盛出来。
1: 好。
0: 你看色泽金黄，哎，外酥软糯。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秘诀哈，这个梅子加好以后啊，我们可以再加点扎好的锅巴。
1: 虽然说这表面啊已经煎得比较脆了，但是呢再加入锅巴，那个脆感会更明显，吃起来啊那个口感会更有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做这类的菜呢，我们虽然没有锅巴，咱们可以找一些那个脆的，什么薯片啊、虾片啊都可以。
0: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八鲜加到这个里面。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咱们最后浇麻汁，最后放这个八鲜料呢？因为这个梅子咱们刚才煎的特点就是外酥里糯啊，如果你浇早的话，它会把它怎么泡软了，就不酥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浇上麻汁，浇上八鲜料，我们这个时候吃是最合适最适口的时候。
1: 先来一口海鲜，
3: 哇，好吃！
1: 这海鲜和焖子在一起，哇，太棒了，
0: 非常的搭配。
1: 嗯，焖子在嘴里啊，它是非常弹，然后里面很糯，吃到嘴里以后，它表面那个焦壳很有嚼劲，有时候还能吃到您说的那个锅巴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吃上一口海鲜，哇，那个鲜味马上在嘴里就充盈着。这个八鲜太棒了，真是各显神能。你看，有的虾肉就是那种弹的感觉。

0: 我的海肠就是提鲜提脆的，每一种味道都需要您自己去发掘，每一种口感都能吃出独特的味道。
1: 所以啊，小池老师啊，他开了八仙啊，必须啊来蓬莱吃这个八仙妹子。嗯，
0: 我就怕你们蓬莱的海鲜不够用。
1: 必须够用，我们就是剩菜海鲜。
0: 没有，所以想吃海鲜吃过瘾，想吃海鲜吃到爽的朋友们，得去趟蓬莱。
1: 妹子切块，小火慢煎，飞嘎、海虾、鱿鱼花、海肠、八爪鱼、小鲍鱼、扇贝、海螺、焯水取肉，加青红椒快炒，调味勾芡，麻酱加入两倍的水稀释，加醋、糖、酱油、蒜末、香菜、芝麻调成麻汁。妹子煎至表面金黄，撒上炸脆的锅巴，浇上麻汁和八仙，八仙煎妹子就完成了。划重点，麻汁最后浇，才不会把妹子焦壳泡软。
0: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哎，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完电影以后的那种特别向往的那种冲动。那洛阳究竟有什么美食呢？反正在耳边已经灌满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那如果让您推荐，您说是一种当地必吃的一种面条。
2: 这一个洛阳浆面条，浆面条它是用这个驴豆发酵打成这个汁儿。哦，嗯，这个酸这是自然发酵出来的，
0: 你可别蒙我啊！啊，
2: 这个不会，
0: 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是吗？你拿豆汁煮面条，
2: 是一样的，跟豆汁是一样，都是绿豆的。等一会儿你品尝一下，洛阳酸浆和北京豆汁其实是同源不同吃的美食。绿豆打成豆浆，静置发酵出酸味的就是洛阳的绿豆酸浆。洛阳人不直接喝酸浆，而是把它用作汤底，下锅前摇匀，高温煮后里面的淀粉糊化。酸浆变得粘稠，挂在食材上没有奇怪的酸味，而是豆香充盈口腔，是洛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地道美食。当地老百姓都在吃这个。
0: 那您这么形容一下它吧，这道菜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
2: 有2000多年吗？
0: 2000多年，朋友们，历史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你可以啊尝到啊，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2: 先把水倒上去，
0: 清水，
2: 不加清水的话，它这个煮这个浆的时候它会糊。
1: 是哦哦，也得调匀的。
0: 对，
1: 它这个过程我想到了，我熬梅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0: 是，
1: 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用智慧啊，给大家创造很多美食。
2: 王大厨，你来帮我搅一下，
0: 要熬一熬。
2: 哎，我来。
0: 熬的目的是不让它沉底吗？
1: 不让沉底，不让它沉底，
2: 不让它糊。
1: 对，
2: 嗯，这加的是油，猪油。
0: 猪油。
2: 原来是的，都是素的。今天我做的是有牛肉，
0: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2000年前那吃回牛肉挺费劲的。
1: 对，
0: 2000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您牛肉都加少了，您怎么也得加个八仙才更好，是吧？
2: 这配了有小菜
0: 啊、哦，有小菜。
2: 对，
0: 这个小菜是佐餐用的这个搭配吗？
2: 这个是在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然后就放些这个小菜。今天我配了是9种，
0: 那有没有哪种是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最正宗搭配的？
2: 芹菜和黄豆，再一个是河南的荆芥。哦，
0: 荆芥。
2: 对，腊八蒜。吃酱面头的必须放的这是个韭菜花，
0: 韭菜花，
2: 这是它的灵魂。哦，还有香菜。
0: 这个我吃过，辣椒圈，嗯，这也是河南人家常的一种小凉菜，把辣椒切成圈，拿酱油一拌，喝粥啊，这个吃饭呐、啊，吃馒头啊，都可以用它，
1: 特别过瘾。
0: 那我们看这个国漫电影里面啊，它讲的是当时的对洛阳之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哎，那为什么这个那么多英雄好汉都要争取洛阳呢？
2: 黄河漕运都在这个洛阳。洛阳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平原特别适合耕种，四周山脉环绕，比较易守难攻。因为洛阳它是13朝古都，所以说它的美食它都会在集中到洛阳，
0: 就是它水路发达，陆路也发达。
2: 对，
0: 我们都知道啊，过去有那种码头文化，它只要是水路发达、陆路发达的地方，它的美食就会多。那您给说几个呗？除了今天您带来的酱面条，到洛阳还有什么可以吃？
2: 到洛阳呢，早上是喝这个牛肉汤，哦，中午吃酱面条，晚上吃这个洛阳水席。
0: 哎，这我听说过。
1: 洛阳水席我也是第一次听。
0: 不，洛阳水席很出名的，就是灌个水饱，不是，就是 他把好多都做成汤。哦，啊，反正就是，哎，你喝完了这个，你感觉我喝不动了，但是你再喝第二个，哎，还能喝下去。哦，他就是很神奇。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呀，您可能哎听过，这个姜面条可能没听过。今天啊，就带您看看它是咋吃咋做的。这个最后这是什么？
2: 这是这个花生和这个芝麻。哦，
0: 这个作用有点像您刚。

0: 那用那个锅巴，
1: 对，我感觉他这个小菜的造型有点像巴西小菜的嘛。
0: 看出来了，现在两边啊都想把自己的文化既送过去也得拿回来，是吧？像您这个要煮到什么程度？
2: 煮开了以后，这个不是有沫吗？这个这样子煮住搅住，没有这个大沫了，
3: 小沫了，它
2: 就开始下菜煮面。
0: 哦，懂了。
2: 大概再煮6到8分钟，
0: 嗯，
2: 煮到自然不勾芡就可以了。
0: 嗯，这个能理解啊，因为它本身用的就是那个绿豆浆嘛，啊，它就有一定那个勾芡的能力。
2: 这个呢，为什么夏天比较适合吃的了？
0: 嗯，
2: 它又有一个发酵的益生菌嘛，
0: 嗯，
2: 它就是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0: 是，而且我知道绿豆它比较解暑嘛。
2: 对，
0: 那我们这个用绿豆做出来的糕点也好，或者绿豆做出来的浆水也好，它自然也有解暑的效果。在北京啊，就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天呢，就是喝这个凉豆汁儿。
3: 嗯，
0: 哎，那个豆汁儿冰冰凉凉的，其实您都喝不出那种发酸的味道。哎，喝上一口啊，特别过瘾，特别去暑，那火气立马都排下去。
1: 对，包括我们在厨房有时候我们就熬绿豆汤，
0: 嗯，
1: 降暑，防这个晕倒什么的都可以用。
0: 嗯。
2: 其实这个酸浆也有做菜，也有做这个火锅。
0: 哦，用它来做火锅。
2: 对，现在就是到洛阳了，你可以尝尝酸浆火锅。
0: 酸浆火锅适合搭配什么肉类来吃啊？
2: 牛肉、羊肉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哦，就跟咱们平时那种涮锅的感觉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0: 哎呦，这个听着我挺向往的。
2: 开始下这个花生米，这是毛豆。
0: 嗯。比方说作为洛阳本地人，也到了暑天爱吃这一口吗？
2: 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比较开胃，
0: 促进消化，容易解暑，
2: 肠胃不好的可以吃这个，吃这个现在下入面条。
0: 哦，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连汤带水的，
2: 对，
0: 是吧？它属于那种就有点像炝锅面汤面条，所以您吃起来以后呢，就是没有负担，它你不需要说我还要准备特别复杂的东西，您就可以连喝带吃，就很下饭。
2: 对，是的，这个在煮面条，我在炒这个牛肉。
1: 这一般得煮多长时间？
2: 8分钟左右，火一定要大火，然后把这个汁
0: 收浓。
2: 对，倒油，放牛肉，煸炒一下。这个牛肉为啥就是单独炒了，没跟这个面一块煮呢？
0: 嗯，
2: 因为煮时间长了，这个牛肉容易老。
0: 哦，所以一定要先炒一下。
2: 对，最后快好的时候放进去再一煮。
0: 嗯，你看刚才您说了水席，为啥咱洛阳人都爱喝汤呢？这面条都得是喝汤的。
2: 洛阳那边那个地形呢，因为它地形都是四面环山，这个冬季的那比较干燥，就是喝了汤以后比较舒服。
0: 哦，这个原因。好，那肉是不是炒好了？
2: 肉炒好了，把炒好的牛肉盛出来。接下来我开始调味儿，
0: 好，
2: 盐、鸡精、胡椒，
1: 不辣味儿出来了就。
0: 对，
2: 这是葱，
0: 嗯，
2: 这是芹菜、红萝卜。
0: 我说实话，现在那个酸味儿已经不明显了。
2: 刚开始可能闻住这个酸味儿比较大，但是它越煮这个酸味儿慢慢
1: 蒸发掉了，应该。
0: 对对，
1: 蒸发掉了，对。
0: 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刚才去了蓬莱，现在又到了洛阳。哎呀，这个洛阳的美食啊，跟这个环境让大家特别向往。那到洛阳还有什么可玩的吗？
2: 第一个就是应天门，应天门是武则天在上朝的时候必经之路。
0: 嗯，
2: 龙门石窟。
0: 嗯，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君山。
0: 嗯，
2: 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0: 看来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这俩人就去对了，不仅能看到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还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
2: 接下来就是加韭菜、芹菜叶、牛肉。
0: 嗯，
2: 接下来我再加这个，再来点花椒粉，还有一个这个花椒油。
3: 花椒油，
0: 嗯，
2: 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灵魂。
0: 对，我有的时候会煮一些就是面条啊，或者是疙瘩汤哈，我就怕它那个味道不浓，有点白，所以我吃的时候往里会加很多辣椒，就是为了提味儿哈。
1: 提味儿，
0: 对。你看今天江大厨往里加的这个花椒，那味道会更浓郁，马上可以出锅了吧？
2: 马上，快了。你看这个面条煮了那么长时间，它的口感还是筋道、软糯。
0: 哎，出锅喽！
1: 出锅喽！
3: 哎，这味道就是不一样。
1: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呀，
0: 里面又有那种花椒的香味，然后又有一种清香味，
1: 还有牛肉香味，
0: 还有肉香味，最重要的是有一点点酸的香味，让您闻到就口内生津。哎，我现在吧又疑惑了，你看这9种配菜，我到底应该吃哪样呢？
2: 这9种东西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但是最不可少的就是韭菜花和荆芥。
0: 哦，
2: 荆芥呢是河南的一个特色。
0: 哦，韭菜花、荆芥。
2: 对，
0: 那这样我加上一点啊，
2: 哎，
0: 荆芥来一口，韭菜花来上一点，我再来一点这咸菜丝儿。 哇，好吃。这种长时间的熬煮啊，它的酸味已经没有了，它完全是那个稠乎的。

0: 自己要带着噻。对，
1: 你本来就是口干舌燥，但是你吃了以后立马口内生津，
2: 对对对，
1: 流出口水来，吃完还想再吃。这个荆芥和韭菜花里面很重要。你看韭菜花呢，它是提咸味儿的，提鲜味儿的。这个荆芥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3: 荆芥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吃。
1: 对，而且荆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特别适合暑季在吃啊，天热呀，啊这个排不出去汗呐，甚至有一些这个湿气在身，你通过吃它都能排出去。哎，所以说呢，真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一口啊，我觉得吃的不是普通的姜面条，而是古人同款姜面条，一口有穿越千年的感觉。
0: 是，
1: 咱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啊，第一步就是要打卡当地的美食。咱们学会了美食，再访明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
3: 起锅烧油，煸炒牛肉丝备用。绿豆酸浆加清水，猪油下锅煮，煮开后加入花生毛豆、手擀面。大火收汁，加入盐、鸡精、胡椒粉调味，加入葱花、芹菜和胡萝卜丝、韭菜段、芹菜叶、牛肉丝、花椒粉和花椒油，搅匀出锅，洛阳姜面条就做好了。搭配荆芥、韭菜花等小菜，味道更好。划重点：酸姜勤搅拌，避免糊锅。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就是我听他们洛阳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他们得吃出汗来
0: 啊，
1: 是吧？你想这个汤，它你一吃，它又胡椒，然后又是热热乎乎，
0: 辣热乎，
1: 哇，出一身汗，特别过瘾。
0: 对，特别过瘾。
3: 洛阳不是有一个丝绸之路？
1: 嗯，
3: 它就是说从外边的食物来到洛阳，
1: 是
3: 洛阳的这个物品，然后往外去，
1: 对，互相交换
3: 嘛，
1: 对吧？那个外来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最早能接触到胡椒了，
3: 对，
1: 所以很早洛阳人就把胡椒用在菜品里了。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我见不到。
8: 两位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这里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晚晚落音，聆听老腔里的百转千回。
2: 什么是尖音子？什么是二音子？
1: 千刀刻旧，演绎出流传千年的光影传奇。
3: 哇，就完成了这个，
4: 这就可以完成了。
1: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山西省孝义市，看看这里的人们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创造财富价值。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3-4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就村一根，村两捆。
0: 村两捆。青椒，青椒一个，大葱两块，
1: 青椒一个。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后有一块样车哈，那坐屋在楼上给，去西湖家门拍两下去，菜拍一下去哈。现在老人煮吧，
1: 不你要房管的你去送午，送午一个走，不是单目的再走哈。你自己回来的？
0: 半地得，拍两屋就回来了。那吃饭了，我还没去吃。
1: 那你应该带上个机会回来。行了。
0: 送下来吧。
2: 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别弄吧，再弄。点着吧。哎呀，吴老师，哎，念不弄，吴老师念坏的了。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吧，打开武术册吧。他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个好吧，啥
0: 事儿都不对。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排练。
0: 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调准。那我们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是什么音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
5: 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4: 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什么是尖英子，什么是二英子。
5: 好，我唱不好给你试一试啊。

0: 这是个二音子，
1: 这是二音子，
0: 这样样子
1: 听起来就等于是这个二音子呀，是逐步的拔高了。
0: 对对，
1: 这个尖音子呢，又用假声往上又拔高了一层。
0: 哎、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把所有的感情就聚焦在一个点了，有一个强大的爆发力，是不是这样？
0: 是是。
1: 那您看啊，晚晚腔里面有这个尖音子和二音子，那能不能给我们完整的来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
0: 好的好的。我们姊妹们嘛，平时天天也唱的，给姊妹们展示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二样子、这样样子，
1: 嗯，
0: 好吧。
1: 好嘞，谢谢姐姐，开始吧。

0: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1: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2: 哦，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1: 是
2: 咱们碗碗腔的。
1: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2: 这就是核心乐器。
1: 对，
2: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大，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3: 是。
0: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1: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那已经就是特别执着于这种东西。
0: 2016年，赵正江用经营蔬菜生意攒下的积蓄，创办了如今的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圆了自己的戏迷梦。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就这样，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碗碗腔走到了一起。
4: 我吧是2016年加入这碗碗腔戏迷协会，当初是刚成立，可是当时不知道你在弄唱不弄呀，你在嗓子弄不弄的，你会跳不会跳，兄弟是抱着这心态是去尝试。
5: 一开始咱们这个乐队啊，确实是大部分来了以后，乐队的操作手不识谱，不要是五线谱、江谱都记不下来、念不下来。后来这也就在一起吧，我比较专一点啊，和大家有时候一起抄谱的、一起练谱的、一起学学呀，共同进步吧。到今年这个10年前时候呀，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专家们都这样，老师们都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
0: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1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

0: 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晚晚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1: 好精彩！
2: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3: 能烘托老百姓的生活吗？哦，
2: 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3: 对，
2: 他多长时间能表演一次？
3: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呢。
2: 我每天都有。
1: 听得懂
2: 啊！刚才我看您还跟着哼哼两句，是意思？
1: 对，我也会唱。
2: 哦，您都会唱啊？嗯，
3: 别让他唱，
4: 他写的，
1: 他写的
2: 爱好，
4: 他写的。哦，
2: 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5: 我们是太原的。
2: 太原专门过来的。
5: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晚晚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2: 等于闻声而进。
5: 对 对，
2: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6: 对，特别的有这种，
5: 这种那
6: 种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我们山西人又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0: 晚晚腔源于多古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7: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5: 啊，
7: 这脚下它吧，砸得两坨。
0: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刮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十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7: 就完成了这个，
2: 这就可以完成了。
7: 哎，对，你看，
2: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7: 对，
2: 这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布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孝义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7: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这沙和尚吧，就是个700到800刀。
2: 700到800刀、要是复杂的人形
7: 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2: 上千刀，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7: 你看，它这个是主杆，
2: 这是主杆。

0: 就是顶这个幕布，把这个人顶起来，这就顶颈就能看清，不是？
1: 哦，
0: 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他的两个手手的，这看，你看这看，哎，哎，参见师傅，参见师傅啊！一挠起来，看，哎，妖怪哪里一逃？看，
1: 哎，哇，还能翻跟头，
0: 这就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对，走了。
1: 这个《西游记》里边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0: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1呢，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
1: 上千个
0: 啊，上千个。
1: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哇，这个工程很大。哦，来，喂，可以把灯打开吧，喂，你开个灯啊，这。
2: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而演出前排不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
0: 哦，我明白。对了，咱们准备开吧，
3: 灭火一回，哦，
4: 龙家前程好，龙戏却重唱，张娘如上殿，张口万豪光。
2: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古老表演形式，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
4: 哦，八部龙君敖光饰演
1: 侯老师你好，
0: 你好，
1: 这边这么多人呢。
0: 啊，
1: 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1: 红孩儿。
0: 啊，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盾。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1: 哎。找他来借水来了。
0: 哎，对，借水。
1: 哎呀，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个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0: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
1: 嗯，
0: 要正不就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1: 全都在后边，
0: 左边右边都有。
1: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0: 哦，来看看这个就是龙王。
1: 哎，龙王
0: 啊，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上，
1: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
0: 啊，
1: 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0: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1: 嗯，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0: 啊。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
1: 哦，
0: 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1: 哦，还可以转身
0: 啊，看是不是？
1: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0: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1: 怕捅到。
0: 因为它的台子才一米见方嘛，
1: 嗯，
0: 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
1: 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0: 哎，对了，
1: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0: 对对对，
1: 不怕。
0: 哎，对。
2: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孝义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它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4: 你要随我前去，
5: 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小姨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
6: 好，好，好，
1: 特别的棒。嗯，
5: 这现编的，这是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1: 嗯，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是咱们孝义晚晚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
1: 哦，
0: 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1: 哦，团长。
0: 晚晚腔啊，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们写了八十来集那个《西游记》嘛，
1: 嗯，
0: 啊，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哈、啊，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啊。
1: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5: 嗯，
0: 虽然看到它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
7: 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啊、再努力一把。
2: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导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技艺。
7: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啊，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啊，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这，我说在哪？他说在隔壁窑洞里。我说那我就看一看行不行？哎，他说不要看，看那种那乱七八糟那不值钱的东西不用看了。我说这样，咱们哈，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啊。把皮腔也交给我，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啊，给往后啊，把这个延续下去。
2: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10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1: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啊，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他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一天有多少场？
0: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1: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0: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啊，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1: 嗯，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0: 对，
1: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0: 对。
2: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1000场， 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孝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祖辈传下的古老技艺，让这些曾面临失传风险的技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出全新价值。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
2: 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
1: 书写桥批唐彪奇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
3: 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1: 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奇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敬请收看。
4: 优米的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芋更闪耀。 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荷叶匠心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6: Hello，

0: 常讲究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声。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炎炎盛夏，暑期档电影火热开启。截至7月2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60亿。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数字背后，孩子拉着父母去看动画片，年轻人把电影排进约会行程，有人在散场后仍意犹未尽，也有人随即定下前往取景地的车票。各地纷纷推出票根优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电影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联动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一座城。消费主张栏目今天开始推出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动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乔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出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

0: 口、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年俗、戏剧等潮汕元素融入以侨批为脉、情谊为魂的南洋往事中，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1: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那么第二遍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2: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为人闯的那种精神。
0: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侯一南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3: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有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节触动了您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0: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古寨打卡。
5: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0: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藏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6: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在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0: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虎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7: 马爷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3: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7: 哦，对，
3: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7: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3: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遍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7: 没错，
3: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那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7: 行，我念一次。
3: 嗯，
7: 江海万里心当念了， 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3: 欢迎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7: 没错，
0: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里最治愈的水乡名场面拍摄地。
3: 这个是我们中转旅游团里面的两位来自成都的游客。那想问一下，您是转机去哪里啊？
8: 我们打算坐高铁去广州那边玩的。
3: 但是成都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8: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嬷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0: 电影中温良贤淑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9: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10: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坯的画面都在此定格。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11: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钓鱼包括想要买一瓶矿泉水买个盒饭都买不到的，都要去两三公里以外才能买得到。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对，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0: 于俊才之前是村里的理发师，电影火了之后他先是改行做街拍摄影师，没一个月的功夫他又开始在石桥旁卖起了果汁。
11: 我在这里给人做打卡摄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找那个饮料喝不到，然后呢我就站在桥头看到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3: 摄影师之前呢
12: 是做发型师，
3: 做了多少年？
12: 14、15年了。
3: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12: 对，现在是油甘汁。
3: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12: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3: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那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12: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
11: 小小生意会发家吗？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0: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11: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得起的时候，我们会很
12: 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哦、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哦、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3: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13: 没扛过标旗。
3: 哦，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0: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村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14: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扛标旗呀、啊、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0: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南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南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3: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7: 嗯、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镇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南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嗯、所以呢在南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15: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嗯，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0: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15: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了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0: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桥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10: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芝，此时此刻。
7: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10: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嗯、讲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7: 对，
10: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0: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至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经过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昌故居还展示了电影拍摄的众多道具，
7: 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老物件，比如说以前家用的凳子呀、椅子呀，还有一些竹筐啊之类的。而这边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狄公在帮忙写那个桥批用到的桌子。
10: 因为我看过电影已经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其实没有看到这一张桌子的时候帮木生写桥批的这个桥段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看到了它以后我又回想起了曾经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这个电影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重温了。
0: 电影中用过的桌椅、家具用品，还有木生骑过的单车、男只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道具可以让游客回想起电影中的场景。在古城里可不仅有电影的道具展出，还有电影拍摄地呢。
8: 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你才会跟着他来追随他，来到这种就是相当于是跟这个场景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相当于是非常打动人的情节啊，在这里我记得是那个木生给舒柔挑那个布匹的地方，对不对？他有10块钱可能也会给舒柔留9块钱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最质朴的爱情的样子。
0: 原来这里是木生来到暹罗后用赚到的钱给舒柔买布的场景取景地。古城里还保留着原貌，同时为了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和打卡拍照，当地的工作人员还放置了布匹、人力车等道具，还有游客身着电影女主同款服装来拍照呢。
13: 电影里面男主的那个拍照比较好看。
16: 木生骑的这个三轮车的话，出片率是最高的，还有这个卖布的一个地方都是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打卡点。最多的一天我们曾经是接待了30几个游客，全部都是奔着这个同款取景来的。
0: 在古城还新开了不少旅拍店，摄影师们为游客定格下电影取景地的美好瞬间。
16: 我本身做的是婚纱摄影，婚纱摄影目前也是做了10几年了。然后看到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哎，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来这边义无反顾的就那个开了这个店。
0: 凭借同款服饰和道具，林胜铎的小店每天都有40多位顾客前来体验一把电影造型。
16: 谈标题的时候都是穿的一些同款的一些服装，舒柔的这套也是全部都是，然后这个是男子去卖无米果的那套同款服装，这个一整套的，全部是一整套的。目前咱们道具的话都有苏州的一些同款道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咱们木生的一些同款布啊，还有他的帽子，还有包括我们还原度最高的这个环保车啊，都是我们费了很多心力去找出来的一些道具。因为作为咱们一个摄影人来说，最大的想法就是说让客人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到这些同款的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更深的一个代入感在里面。
0: 电影的火热上映不仅带火了取景地，也带火了整个揭阳古城。
3: 现在也不是法定的节假日，而且也不是周末，而且现在气温真的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真的是特别的多呀。
7: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阿肥哥你好。现在你怎什么时候开始接上了无米果了？
17: 从5月份开始，这个阿嬷的情书爆了以后，哇，我们这古城来的好多游客都在找无米果啊。哦，
7: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那个无米果的？
17: 5月份吧，5月初头吧，就开始这个无米果吧。
7: 生意怎样？
17: 非常的火爆啊。爆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1-2千个，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0: 何淡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每天在门前煎无米果的他，越干越起劲儿，不光能创收，还可以推广家乡传统美食。
17: 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让全国的游客来品尝我们揭阳的无米果。
0: 电影带火的不只是片中特色小吃，聪明的揭阳商家抓住商机，把影片里更细腻小众的小物件做成电影同款推向市场。看过电影的您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7: 这一次呢是舒柔她收到了照片，但是那个照片里边是没有信的啊。当时呢就她误以为木生是在南阳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对，当时呢我记得是镜头是给了那个舒柔手上她这个戒指一个特写啊。后面第二次的给的特写呢，就是老年的舒柔她重新拿出那个信件在翻阅的时候，镜头又再一次给了她这个戒指一次特写。我印象中是给了2次。
0: 银器断制技艺是揭阳市荣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枚戒指也是传承人肖凯峰和爱人看了电影后的浪漫决定。木棉花在电影里出现多次，它代表了离家游子、海外侨胞心底的乡愁， 也是木生和舒柔之间的爱情象征。这款戒指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店里的爆款。
18: 阿玛戒指上市之后，反正有路过的每一位这个游客，十个进来有九个他会选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0: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

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二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0: 闻，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嬷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1: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2: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1: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5: 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4: 不用石油。

0: 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1: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一千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2: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000-6000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2: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3: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是我们通过初筛进行并且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验证，这里面的菌株它在蛋白含量转化效率等方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2: 因为是-80摄氏度的低温，每次操作都要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看到保存菌株的盒子上已经结了冰霜，李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3: 对，在徒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徒步的。
2: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

0: 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稀释涂布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1: 李凯告诉记者。 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生长，它们会不断变换生长环境对菌株进行训练和激化，让菌株自身的生产能力更强，最终选育出最优秀的菌种。而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通过不断的迭代育种。
2: 获得一株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3: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2: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
1: 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 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化，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片段挤到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的细胞里面。
4: 就是这个电基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车蛋白的一个基因产物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
1: 电压的作用给它把产物击到微生物细胞里面。研发团队的另一个成员苏世元正在进行基因筛选和构建生物配件，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基因改造，在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内搭建一个能够分泌贝塔乳球蛋白的系统和路径。
4: 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生物配件，苏世元和同事每天都要做大量的测试样本，不断地去组合测试。不知道它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元，就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1: 对苏世元来说，搭建配件仅仅是个开始，每天上千个样本经过仪器测试通过后，还要在培养基上培养，然后再接种到窑瓶内生长。经过1到2天的生长之后，还要对窑瓶内的物质进行检测，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表达，也就是有没有分泌出需要的蛋白。
4: 然而，在2021年研发初期，别说高效生产，就连一丁点的牛奶乳球蛋白都没有，就像在地里种了一大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是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克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
1: 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里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 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地测试，每天重复地做菌株的筛选 ，DNA
2: 分子的扩增、徒步培养基、窑瓶生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表达。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包括方案的设计，我是最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是不是源头上就有错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案设计错了，那对大家本来就。 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浪费嘛。
1: 当时，王松伟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 就在山穷水尽、前途一片渺茫。

0: 忙的时候，2021年底的一个下午，一名同事在做摇瓶检测时，检测出了微量的乳球蛋白。
1: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那天应该是一天的下午，当时呢做这个结果反馈给我面前的时候，然后，哎呀，先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我平缓一下。反馈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好骆总也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夜没睡着，然后我说我也没睡着。
2: 对，用了很多大量的方案，但是没有结果，大家都是很焦虑的。
0: 作为公司董事长，骆宾在那段时间同样备受煎熬，甚至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天，他还对研发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2: 当时我说再给你一周时间吧，你再去试试，再不行呢我们可要换方向了，说明这条技术路径是错误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一天以后，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研究员跑出来，他说我成功了，我做出来了。哎，那时候就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0: 在实验室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松伟和研发团队又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两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超过1500吨，是合成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创新应用，也是全球首次实现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2: 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0: 骆宾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2: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思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还有小的小面包餐包，那么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面条。
0: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至2050年将增至100亿，较现在增长约25%，需要额外增加2.65亿吨蛋白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实微生物不仅能生产蛋白质，还能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这是喝饮料的吸管，这是一次性餐具，还有这些 3D 打印成型的玩具，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合成的 PHA 材料，也被称之为生物塑料。
3: 和普通的这个塑料吸管相比呢，它在使用中呢不会有微塑料的危害，而且废弃后呢在自然环境下能够被微生物充分的分解，那对环境是友好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制造的吸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0: 在北京顺义的一家生物工厂，实验人员正在将培养好的微生物菌种进行接种，摇瓶内是优选出的菌种，实验人员先取样进行检测，检测菌群数量达标后，将摇瓶内的溶液倒入发酵罐。摇瓶内的微生物就是生产生物塑料的噬盐菌，相比其他微生物，噬盐菌能够在高盐环境下生长，而高盐环境能够抑制其他杂菌生长，所以发酵过程中不需要高温高压灭菌。记者看到，在接种过程中，实验人员不需要消毒，发酵罐的接种口处于敞开的状态。
4: 我们把现在建成的这套体系叫做下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主要就是基于特殊环境微生物细胞可以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也可以不需要去高温高压灭菌的这么一个非常简单操作的这个过程。
0: 吴富清所说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由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陈国强教授团队自主研发，并于2021年在北京成立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用于承接他们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吴富清作为清华大学研发团队成员，也是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参与了试验菌的菌株筛选、专属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以及千吨级中试件、万吨级生产线的落地建设。
4: 这个白色的颗粒，对吧？像一个的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PHA 的材料。
0: 在工厂实验室，实验人员将发酵液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一个个的试验菌已经长成圆滚滚的胖子。
4: 然后在我们培养了36到40个小时之后，然后这个菌它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现在细胞里面已经90%以上的全都是 PHA 细胞了 ，PHA 颗粒在里边积累了。
0: 在这家公司的中试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试验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多年前，他们在新疆爱丁湖发现了试验菌，爱丁湖的盐度达到了每升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试验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试验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4: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5: 这有多少毫升？
6: 1毫升。
0: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小管试验菌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万吨级试验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单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4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万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试验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试验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7: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干油管，然后再进行一次传代。
0: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代。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1级、2级窑瓶，试验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二级窑瓶到39万6千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1: 通过这样的4级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生物量的生长啊，然后到了商品罐，再开始积累这个 PHA 的材料啊。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啊。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0: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阶段，通过精准的温湿度、培养液的成分控制，试验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试验菌才开始长大个儿，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试验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试验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 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试验菌个个都是饱满状态。

0: 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嗜盐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之后就成了这样的块状材料。
1: 从实验室里一个菌种的菌落，到我们试剂的种子的脱胚，商品的发酵，最后这个通过细胞工厂就培养出了，这样每一批次会多达接近20吨的这样的这个 PHA 的材料。
0: 从1毫升的菌种到20吨的 PHA 材料，只需要不到1周的时间。这些块状材料经过烘干、粉碎、制粒之后，制成颗粒材料。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2: 就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又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0: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模拟的 PHA 材料在自然土壤、堆肥发酵、海洋环境中的降解实验。可以看到，经过16周的时间，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吸管、勺子已经出现明显的降解。
3: 可以看到，这个吸管和这个倒插勺已经非常出现了很明显的断裂和降解。对，因为 PHA 本身就是微生物合成的，所以说它也可以被土壤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当成营养物质给它代谢掉。
0: 记者了解到， PHA 材料优势明显，前景广阔，但是眼下还没有大规模普及，主要的瓶颈就是成本。目前 PHA 材料的合成成本是石油基塑料的3到4倍，在微生物的生长和合成材料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碳源作为原料，目前的碳源主要是葡萄糖，也就是用玉米淀粉等食品加工而成的液体葡萄糖。
3: 这个葡萄糖它主要的来源就是玉米的淀粉，对吧？因为我们本身生物制造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未来如果这个产业达到了1吨几亿吨的级别的话，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粮食，这样就存在一个与人争粮的问题。
0: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目前清华大学的研发团队正在进行多种碳源的研发测试，包括利用玉米秸秆餐厨垃圾来生产葡萄糖。在湖北宜昌的一家工厂内，利用玉米秸秆生产葡萄糖的产线已经投入运营。玉米秸秆经过粉碎、加温、分离、酶解、糖化之后，就得到了包括葡萄糖、木糖、木质素在内的混合液。这些黑褐色的混合液在经过精制提纯之后，就是清亮透明的液体葡萄糖和木糖。
4: 那么我们开发这个非量生物质去做糖，那么总体上也是从这个原料保障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量生物质制糖它会比这个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嗜盐菌进行改造，未来能够利用工业副产品乙酸和二氧化碳废气来生物合成 PHA 材料。
5: 那未来的我们的设想就是用这个嗜盐菌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这种 PHA 生物塑料甚至是蛋白或者其他化学产品，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0: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规模的养殖业，在一个个发酵罐内肉眼看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正在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所需的牛奶蛋白和生物材料。生物制造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155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六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155，这个未来产业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释放。
1: 国家把生物制造作为未来的六大产业之一，就是基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概念吧。我们未来的化学制造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2: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
3: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今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2: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
3: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4: 中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了，持续的强化金融与创科这两大的增长动力。
2: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胜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5: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2: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0: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花，
1: 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
2: 登陆港交

0: 所的中继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续创、信义盛等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高速数通光模块市场占据领先份额。不止硬件制造领跑，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我国也走出了特色发展路径。不同于海外偏重聊天对话的通用大模型，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并深入产品研发、质量检测等环节。近日，月之暗面正式开源了其旗舰大模型 Kimi K3。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开源社区引发巨大轰动，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技术实力上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芯片存储领域，国产力量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本周登陆 A 股科创板的长兴科技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供应商，打破了过去数十年海外三家企业垄断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夯实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底气。随着国产产能稳步释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影响全球存储产品供需价格周期的能力。
1: 近年密集登陆和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覆盖了 AI 算力产业链，从算力、运力、存力三个关键环节，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硬科技产业正式告别了单一环节的国产替代阶段，进入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共建全球产业格局的新阶段。长兴科技、中集旭创等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超额认购，本质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这些重点产业赛道竞争力的充分认可和定价。
0: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 10%，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3: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国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实力跃升也在改变着全球市场的原有格局。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历史性超越国有大型银行，突破14万亿元，其中存储芯片赛道贡献了最大的市值增量。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厂商的价格影响力、产能弹性和资本市场关注度正不断上升。
4: Chine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new memory factories, and actually there's going to be an IPO of CMXT very soon because they're building new factories. So that means that there's a lot of supply coming.
0: AI 需要算力与存储，机器人需要感知与决策芯片，创新药则依托 AI 赋能的计算基础设施，三者共同构筑起上游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底盘。海外投资者的关注也随之升温，在他们看来，中国 AI 产业的核心优势在于高性价比和开源两大特点。
4: The AI here is very competitive, and I think the thing that China has succeeded in is to make it cheap.So cheap and effective. Whereas what you have a lot in the USA right now is you have expensive and semi-effective. And what you had today, just today, was Anthropic coming out and saying that they have higher error rates in their AI and they don't know why. Well, if they're spending all that money to get modestly better, I would prefer to be the customer that is paying less and getting a good enough model. No company seems to be able to hold

0: its lead for more than 6 months. And if you are a closed model and you're trying to make money from that, you need to have a lead that is insurmountable. That means that the closed model will not work. Now, at the moment, we have incredible enthusiasm and there's a huge desire to have the best model. But if they can't sustain it, well, then the open source will still triumph in the long term.
1: 不仅是新上市企业，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
2: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在这里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的浓度。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去3平方公里，就有将近400家 AI 企业，1000多位 AI 科学家，1.3万个 AI 开发者。那么 AI 的景气呢，不仅在这里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AI 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概念，更是扎扎实实写进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里。
3: 万德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工业富联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93%至101%，公司上半年云服务商 AI 服务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30%。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也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26%至288%。随着技术方案日趋成熟，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数据终端、用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落地，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5%至95%。金山办公持续推进 AI 能力与办公场景深度融合，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09.98%至263.89%。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
4: 而下游应用呢，今年也迎来了关键突破，正在从此前的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工业质检、智能制造，像金融风控，还有政企办公，这些垂直应用的一个场景落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5: 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意味着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
6: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7: 会议室里，袁潇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8: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7: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2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9: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在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7: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9: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7: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10: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7: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 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100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1: 多家国产大模型的多项关键指标进入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亿元。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技术不断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实体经济。
5: 在广东湛江，一座智算中心正采用全国产自研推理加速技术，通过技术存储网络的系统协同优化，精准配置算力资源，适配 AI 产业链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11: 面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任务，那我们的算力需求也是进行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匹配，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设计，那么这样子能够更大提升我们大模型的运行效率，并且进一步去降低它的推理成本。
5: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12: AI 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培育新级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短期来看，智算中心建设、 AI 软硬件采购、智能设备升级能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长。中长期来看， AI 能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催生智能终端、行业智能体等新业态，持续释放新的消费和产业需求。
5: 在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大模型已成为一抹亮色，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13: 我们中国的模型它有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性价比。第一，我们强调的是够用就好的模型性能；第二，我们强调的是普惠。
14: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5: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15: 然后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建设供应体系，那么相应的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万业，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这种体量的产业规模的爆发。
1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
1: 今天呢，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2: 小林，走。
3: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三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2: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3: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2: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3: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4: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3: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5: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它把问题解决掉。
3: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5: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3: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6: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3: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7: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3: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7: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0: 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1: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0: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

0: 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1: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呢？
2: 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3: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4: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5: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6: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7: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8: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地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9: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10: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
1: 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
2: 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1: 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涨幅明显。
3: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2: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

0: 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可以看到，上半年文化新业态表现亮眼。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去广东佛山一个古老的小渔村看一看，一条锦鲤游出来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广东佛山高明区的苏村，那这里啊随处可以见到锦鲤的元素。一进村，我们就看到21米高的龙柱，它寓意着金陵化龙。街道两旁呢是巨幅锦鲤的主题墙绘，还有七院锦鲤池等打卡点。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亲自喂锦鲤来祈福，还可以带走一件锦鲤文创。
2: 我们村的名字是从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繁体字的苏字代表草帽鱼肥和丰的意思。 在限制上也有自在。我们苏村一直以来都有打鱼跟养鱼的生活习惯，现在锦鲤已经成为我们苏村的一个大招牌。基于这份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地借助锦鲤
0: IP 推出锦鲤文化街区。 2025年，苏村游客人次达300万，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47%， 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村集体收入也从 164.68 万元
3: 飙升至千万元级。他这里可以自己捞锦鲤来玩，然后呢可以拍照打卡，看到不同的锦鲤，还有品尝到一些非遗的美食，比如说高明濑粉，那真的特别好吃。
4: 人流也比以前翻了好几倍，活动基本上都是坐满了。今年上半年对比去年，我们的营业额增加了 15%到20%这样子。
5: 除了文旅体验，我们还可以将锦鲤买回家。哦，买到的不仅是活蹦乱跳的锦鲤，还有锦鲤
0: IP。有了流量，苏村的锦鲤还变身成可交易、可增值的数字资产。近日，苏村8款吉祥锦鲤 IP 数据产品正式在广州数据交易所上线销售。今后，无论是商业设计还是新产品开发，都可在平台上获取正版授权素材。 这也是全国乡村文化 IP 数据资产化的前沿探索。我们苏村锦鲤系列的这个文素产品包里边，它是里边包含了8个
6: IP， 挂牌上线了以后，已经是有服装的企业、艺术的机构等等几家的企业呢，是前来聊这个授权合作。我们的合作模式也有非常多啊，有联名创作，然后合作分成等等，那实现了数字化的确权了以后，我们会有更加标准化的数字文化资产。
0: 当地一家主营校服、运动服的服装企业成为购买IP的第一批客户，他们希望借此来打造与当地特色文化深度结合的潮牌品牌。那买了IP
7: 之后，二创出图就可以马上出新款，像我们的一个开运礼啊，还有一个文昌礼啊、桃花礼这些的 IP 图案呢，都可以印到衣服上面。此外，苏村文创专卖店的产品也在持续热销，目前已覆盖摆件、饰品、文具等多个品类。
0: 衍生品超过20个系列，专卖店负责人介绍，他们首批 IP 盲盒300件，推出不到一周就售罄了。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文创店呢整体文创产品的营收达68.41万元，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43.57%，其中
5: IP 定制类产品营收同比是增长了525.2%。
8: 在文化新业态、文旅新场景的拓展中，科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湖北，依托 AI 技术，观众可以从过路人变为入局者，解锁全新的旅行体验。现在，武汉楚河汉街、范湖等核心地铁站点的 LED 大屏，成为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的打卡点。屏幕上，恩施大峡谷绝壁之上 AI 生成的土家少女踏云而来。 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神农架临海间，诉说炎帝神农的古老传说。不少路过的乘客停下脚步，在通勤间隙邂逅湖北风光。视频投放的3大站点日均客流超50万人次，公共空间成为了文旅传播窗口。
9: 刚好是暑假，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8: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很想去了解一下。完成了种草，还需要在景区落地深度体验，才能搭建起文旅消费的全链路。在恩施大峡谷地标一炷香观景处，游客不仅能拍摄经典打卡照，还可扫码获取提示词，上传照片，不到1分钟就能生成国风仙侠风格的专属 AI 旅拍大片。
10: 来到了。

0: 现场恩施大峡谷的美景比视频中更加的震撼，生成自己的 AI 视频，也不用自己剪视频了。
1: 除了恩施大峡谷，古隆中景区推出仙侠 NPC 互动与裸眼虚拟现实舞台剧，黄梅东山问梅村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 NPC 加飞天演绎为主题，打造仙侠奇幻景。风景有了新玩法，科技与文化的叠加效应不断释放。今年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专项行动，打造全域文旅消费体系。湖北44家景区目前已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次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与光影秀等活动，推动旅游模式从单纯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2: 我们通过 AI 这些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这个活动累计以来是突破了3亿次这个浏览量和曝光度。目前的暑期再到我们9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11的黄金周，都会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不同客群的需求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3: 在上海，一种新的演艺空间正在传统商场落地生根，以演艺为商圈引流，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的活力。
1: 夜幕降临，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这家老牌商场的7楼小剧场内，一场可容纳近120名观众的音乐剧演出现场座无虚席。
4: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5: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然后这边的小剧场的话，它每一个的演区的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的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1: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面对消费模式迭代带来的挑战，上海第一百货于2023年邀请小剧场品牌入驻，打造沉浸式集合演艺新空间。目前商场内8000平方米空间共布局了21个中小剧场，平均每天有6部剧目同步上演，今年票房总收入已突破5900万元。
6: 观众他们特别想要的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另外一个就是体验消费，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演艺新空间来看一些演艺的音乐剧。今年202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
1: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7: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3: 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已经突破9亿元。
8: 影片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的衍生品，影视 IP 与传统文化碰撞出的消费热潮，也为非遗加电影的融合探索出商业转化的新路径。
9: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一家影院，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那这边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10: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1: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11: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1: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12: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

0: 仅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呀，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1: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暗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3: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达到35摄氏度。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4: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5: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29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多重因素打压风险偏好，美国3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2.19%，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1.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74%。债券市场方面，29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0.5个基点，收盘已升至5.201%，盘中曾触及5.244%，创下200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上涨近7个基点，至4.671%。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沃什没有释放短期加息信号，市场随之下调加息预期，美元相比其他货币的利差优势难以进一步扩大，美元资产吸引力下降，引发多头抛售。29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

0: 下跌0.5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86。
1: 继昨天 SK 海力士之后，今天韩国三星电子也发布了最新财报。在 AI 热潮支撑下，多家相关公司业绩表现强劲，却并未推动公司股价走高。在过去三个交易日内，全球20家头部芯片企业市值蒸发超过1.5万亿美元。
0: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由于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业务增长，三星电子当季营业利润同比暴涨1814%，达到89.49万亿韩元。而这其中高达89.2万亿韩元的营业利润都来自半导体业务。财报发布后，三星股价一度上涨，不过很快由涨转跌，收盘下跌接近1%。29号 ，SK 海力士也交出亮眼成绩单，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557%。然而，财报公布后，公司在韩国交易的股票当天收跌近10%。美光科技此前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大增约346%。然而，其股价在过去5个交易日累计暴跌超过25%。专家表示，相关公司业绩强劲而股价疲软，除了此前估值过高迎来修正之外，循环融资问题也引发了投资者广泛担忧。国际清算银行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芯片制造商与超大规模云计算商等形成的交叉持股采购承诺交织的融资网络存在信息不透明、资产重复质押等隐患，一旦 AI 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 It would be a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would unwind together because they've become reliant on each other through these cross lendings and cross business deals. I think people are becoming aware of that concern, but it could deflate some of those frothy AI stocks a little bit further.
1: 欧洲多国目前正在经历高温侵袭，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我们来看报道。
0: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3: The problem with pyro CB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 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0: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4: 高温干旱的天气还影响了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10多个国家的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匈牙利29号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3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
0: 据美联社。

0: 各报道，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历史最低水位记录，货运和客运船只在多瑙河多处河段已无法通行。匈牙利布达佩斯段目前也已实施了航行限制。由于河道水位过低，多枚二战时期遗留炮弹近日因河床裸露浮出水面，当地已开展相关排查清理工作。在斯洛伐克，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27号创下30年来最低水平。28号，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同时对部分水坝船闸实施通行管控，限制船舶通航。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的核电站运行受到影响。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用电量一半。此前，核电站四座反应堆中的一座已经停运。匈牙利政府30号表示，由于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下降，这座核电站有可能会在30号晚些时候或31号完全停运。
1: 当地时间29号，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7月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7%，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约2300万用户。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长仅需17分钟。今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扩改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今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方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据悉，2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巴西多地29号遭遇强风，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目前也有5人死于强风导致的事故。当天早高峰时段前不久，时速100公里的强风突袭里约热内卢市一带，当地3条地铁线路全部停运，数千人一度被困。在圣保罗州桑托斯市，阵风时速达到111公里，造成大范围破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本月24号，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达到约16.5万吨。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全过程。据了解，这是全球第4次完整拍摄到座头鲸分娩过程，也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该组织表示，新记录到的数据将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座头鲸的认识。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

0: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
1: 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3: 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1: 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做好增量？
0: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

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系列评论开年扩内需如何开好局，今天我们来聚焦扩内需的潜力和空间。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消费投资增量。接下来提消费扩投资方向在哪里？在服务消费、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产业和新场景里，还会诞生多少万亿级的增长点？扩内需潜力和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今晚演播室我们要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科，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王威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那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一个分析和研究，同时对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也做了一个部署和安排。那今天会议中呢，是提出既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又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我们先请王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啊，现在我们手里的存量政策主要有哪些？新提的这些增量政策又具体指的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期待这些增量政策在哪些领域可以发力见效？
1: 我理解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就是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务实谋划增量政策。因为当前呢，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从内需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投资呢有所下降，然后消费市场呢增速也比较低迷。那么我们更加需要呢，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呢，加大逆周期的这个宏观调控力度。所谓存量政策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已经出台并且正在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那么从这个我们这个202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其实在开年就已经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啊，以及一系列的这个重大的经济任务。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现有的存量政策。那从存量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主要的这个调子呢，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啊，以这个财政政策为例，其实今年我们比较大力度的推进了这个财政政策的这个实施，包括中央预算内的投资，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有专项债，还有这个8000亿的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其中呢，我们现在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还有这个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呢，现在应该说都已经基本上下达了。那么现在进度比较慢的呢，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专项债现在是大概有40%多一点的进度，那么8000亿的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还这个正在谋这个加快实施的过程中。所以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讲呢，加快这些财政政策的落地，特别是形成这个实务工作量，在我们的一些重大部署上，包括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的建设上啊，更好的运用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啊，进一步推动这个内需稳定，特别是投资实现稳步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考量。那么同时呢，在增量政策上呢，要面对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新需求，或者一些面临的新问题，要谋划新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经济政策，也可能是这个已有的存量政策的扩容。扩大规模、扩大额度，也有可能呢是针对一些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下一步要积极的促进服务消费，如何从这个用我们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更好的支持服务消费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增量政策。
0: 那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显然宏观政策得加把劲儿，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的使用进度也是要赶一赶的，特别是要用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那刘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下半年的财政资金怎么样才能更精准地花在刀刃上，在兜住基层三保底线的同时，我们又怎么通过财政的手段去撬动民间的投资，让市场的内生动力足起来？
2: 现在包括财政的一些资金，包括这个政策性金融的这些资金，还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资金怎么使用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怎么样同时一方面的话呢能够撬动民间的投资，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个内心的促进的话，把它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可能过去我们的很多的投资的话，更多的我们比如说建高铁也好，建机场也好，更多的话呢是一个基础设施，但是现在呢可能我们这样这些钱的话呢需要这个进入到一些能够有回报的，能够有现实的相对比较这个资金循环的这样的一些有回报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像城市里面的一些旧城改造，那么这怎么样的话呢能够把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的话呢能够有了这个中央的财政的资金，有了长期国债的资金，有了政策性金融的这样的一些资金，那么撬动民间资金，然后这些呢比如说通过这个有一些商业的这个打包成这个瑞慈金融产品，然后的话呢最后让这些民营的这些资本的话呢在里面有利可图，我觉得这样呢就是说在长期来看的话呢它可以形成一些这个促进内需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这样的一种啊，比如说在一些小老旧小区的改造里面，同时啊我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站停车场我最后呢进行重新的规划把它建设起来了，而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话呢就能够成为内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分。另外呢从短期来看的话，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三保政策，其实的话呢也同时是一个促内需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很多可能地方政府现在还这个更多的就把这些三保的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话呢，这些资金的话呢当做什么呢一些纯消费，纯的就这个钱觉得就花掉了，但实际上呢如果这些钱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呢已经比如说给8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更多的一些补贴，然后呢在教育在医疗方面的话呢更多的支出，实际上呢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减少预防性的储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很多现在呢这个老百姓手里头也不是完全没有钱，而是说他把钱用来为用来这个未来之需，这个的话呢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抑制消费。
0: 那除了财政政策，大家很关注的就是货币政策了。这次会议是明确了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强调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各种政策工具。王老师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啊，来说说您的判断，您觉得下半年我们在降息降准这块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那么在配合财政政策发力的同时，我们的货币政策怎么样更好的把资金引向我们的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能给把大家的融资成本啊实实在在的降下来，更好的提振市场的信心。
1: 我不是货币政策的专家哈，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货币政策要更加精准的支持，然后降低就是破解我们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现在货币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货币政策的工具来讲，还是非常多。降准、降息，比如说再回购啊，再贷款、再贴息等等，还有包括与财政政策的结合，给这个一些结构性的支持，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那像这个降息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结合经济运行的形势、流动性的这个需要以及这个价格的变化等等一系列决策来这个叫相机抉择，所以很难判直接做出判断。但是呢像这个降准像这个窗口的一些指导结构性的这个政策工具，其实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结构向优这个动能向新的这个过程中，

0: 怎么样运用好货币政策来支持科技创新，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个是我们当前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个精准性的一个方面，同时呢，也要结合他们的需求来更好的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比如说现在运用政府的这个贴息政策，除了给这个我们个人这个消费提供这个贷款贴息之外，也需要更多的覆盖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科技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更加便利、更加这个成本低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手段。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现在的很多科技企业的需要，除了贷款之外，也要在企业的这个债券融资，还有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融资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政策支持。比如说企业在发行债券的时候，我们通过给予增信，给这样一些支持，也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市场的支持。
1: 那么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如何做好增量？今天的会议上也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那么六张网究竟是什么？又能带来多大的增量效应呢？接着来看短片。
2: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3: 丹江的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4: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
2: 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5: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2: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6: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2: 伴随着 5G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7: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2: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8: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9: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1: 这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的任务。那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可能已经

0: 看到了，这六张网指的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这被看作是下半年稳投资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跟以往的传统基建比起来，这六张网的布局在拉动经济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刘老师，你觉得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你看这六张网呢，有的是水网啊，什么物流网啊，那么这些呢，其实跟这个地下管网啊，跟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跟民生的话更相关。有的呢，比如算力网啊，这个新型的电网啊，这又和这个未来我们的高科技的发展 AI 加这个相关。但是其实呢，你看所有的这些网呢，我觉得呢，和我们现在这个政局会议里面提出的就是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这个互相之间也是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更精细的把这六只网这个六张网把它织好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对于我们整个的内需和消费的发展，以及未来我们 AI 加各种消费场景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网的话呢，但是这个织网啊，因为我们叫网的话，可能跟过去的医院这个高铁网和公路网呢，这就航空网就不太一样，因为相对而言呢，就是这个网呢，有一些网呢，它现在本来是有的，它不是说新织一张网，而是这以前的网的话呢，有堵点，有漏洞，所以这网的话呢，织网它是个针线活，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于哪一些网的话呢，怎么织，怎么样的话呢，能够现有的这个政策最后呢，能够撬动民营经济进来，最后形成这个好的经营模式，我觉得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对于地方政府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新基建的角度，我们搭建起来新的算力网，新的这个通讯网和这个更高水平的这个电力网，那么这些网建立起来以后呢，那么整个下一步我们的整个服务业的这种场景，包括 AI 对于这个你们消费场景的这种从研发端也好，是从营销端也好，还是从这个应用场景来讲的话呢，都是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自己判断啊，就是未来几年以后呢，就是我们的 AI 加，因为你回顾一下互联网在这个初期，对吧？形成互联网早期的话呢，也是和实体经济是没有太大的相关性的，大家也就是发个邮件查个资料。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呢，它会有一个突进。那么这个突进呢，就是说互联网呢和这个所有的消费经济和零售和其他的各种服务业态的话呢就结合起来。那么 AI 的话呢，同样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呢，未来几年的话呢，当我们的这些网进一步织就了以后，那么更多的人呢，更多的机构，更多的创业者都会使用。那一方面的话呢，是基础的这个服务的网，一方面呢就是算力方面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网的话呢都能够应用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服务经济的话呢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扩内需，这显然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会议上提出要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增加优质供给，特别是要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那现在呢，我们老百姓的消费现在也确实是在从商品服务向或者说从商品向服务来进行转变啊。王老师，您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服务消费这块，在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个亮眼的表现之外啊，还有哪些潜力可以进一步去挖掘，从而带动整个内需回暖？
2: 我觉得核心的突破口或者抓手呢，就是要加快这个三新的培育，让流量变增量。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现在服务消费呢，是我们国家这个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力和方向。那么现在老百姓呢，在这个文化教育、体育健康啊、这些方面的服务性的消费支出呢，在整个家庭支出中的占比已经到了46.1%。那么最近这些年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上在增速的表现上，服务消费的这个增速始终是高于商品消费，大概高着3%到4%左右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服务消费的这种加速的增长， 反映出啊，这个我们现在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从“十五五”规划到我们这个每一个年度的这个经济工作的安排，都把服务消费的这个促进和潜力的挖掘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包括我们近期已经出台的这个“十五五”的扩大消费的专项规划，也是把服务消费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放在第一位啊。而且呢，明确要求呢，来进一步提升我们服务消费占家庭居民家庭支出的这种比重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对于不同的人群啊，它也有不同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像养老、老龄化、新生儿，所以一老一小，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服务消费发展的方向啊。因为这，比如说像老人，他对外部服务的需求的支撑啊，就更加的重要一些。那么更重要的，实际上我们是要关注消费的新的增长潜力在哪里。那现在来看呢，消费领域最活跃的就是像这个出行度假、文化娱乐，还有体育健康啊，这些方面呢都是非常的活跃的。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全国上下呢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费的特点，比如说由于一场体育赛事会带动大量的消费人群的聚集，像去年的苏超啊，那么由于一场演出又带来大量的就是歌星的演唱会，又会带来很多消费者的聚集，所以呢，我们需要用这些的流量入口来带动相关的服务消费的联合融合的发展，进一步是吧，促进服务消费增量的扩大。
0: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回来。今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明确的部署。随着存量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与增量政策精准落地，宏观政策组合拳将为经济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从财政资金的精准滴灌到民间投资的活力激发，一系列政策正在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行稳致远。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更多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建

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从哪儿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2: 我河南。
3: 济南。
1: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

帝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也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

0: 天作遗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0: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林震东方。化生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怠。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

0: 记忆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1: 没有了哈，
2: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
2: 啊，
1: 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嗯，好吃，
2: 吃了是吧？
3: 谢
2: 谢。谢谢你爸爸，
3: 我长得黑一点，
1: 年轻了。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
4: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0: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属刘佐仓的壮丽与美好。

0: 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汶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击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羊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羊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羊河那个完整期差不多。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

海山地质岩画最直观的实证。二十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在鸿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最新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0: 每年5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

0: 为他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他的生长状态。
1: 好啊，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2: 做一个测试。
3: 叶绿素59.29，17.3，
2: 20.2。
4: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5: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个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2: 和那个北方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
4: 有时间让我给你录一下。
0: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楸的种子。
2: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0: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楸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楸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楸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楸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楸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2: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0: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上千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

这颗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计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物共生，每每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品德，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共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雪，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比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肇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坊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方梁太过沉重，数次起升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律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海块地方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

0: 尽在侦探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1: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0: 拔地5000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垒砌，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2: 在这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这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令。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6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3: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4: 这是什么树啊？
3: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涝，它的水壮壮生长，独树一帜。

0: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
1: 经过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顶，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戴宗方开始，便有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吴、见齐、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中国。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0: 圣祭殿内，孔子石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人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1: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认知的最高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所以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和密切的一种关联。
0: 孔子慎终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终其一生，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2: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 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张亚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尊他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僧安，或是僧安道一。僧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锦石难免吧，对吧？简帛易削，锦石难免。僧安道一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僧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

0: 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1: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

0: 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连是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1: 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2: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1: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零下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
3: 他
1: 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3: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过来的话一定要。
1: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0: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1: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2: 如果你同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了。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0: 哦，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了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是那种赤诚之心。
3: 他像4个字叫做大。
0: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4: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the 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0: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0: 经常凌晨3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5: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4: Okay, thanks a lot for this special speech.
0: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5: 没有，
6: 红了。火了
0: 就是卡顿了是吗？
7: 没有，
0: 我跟你说，这个真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个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剑，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灯天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次。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退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静鸟处双兽追逐奔腾，静冷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

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伸出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

客气。这个将力之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就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4支，后撤中中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瓜，中箭9支后悲壮而亡。

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这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游，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7: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6: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8: 我给出50万，
9: 我买官窑，我千工万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6: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10: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11: 10公分左右。
6: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吸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色极佳。

0: 茶室观赏的雅趣。
1: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鸡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官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1: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5: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1: 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6: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实际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的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他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1: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7: 就是这种的对瓶，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4: 而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1: 我们二号给出了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8: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1: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8: 对，
1: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8: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

0: 值钱一点，
1: 不鸡缸杯还小呢。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万块钱不一定。
1: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2: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嗯，大概是一万块钱就差不多。
1: 也是一万块钱。好，正好给出了6万元，就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3: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6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4: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材。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这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1.08元呢。
1: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4: 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路分，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万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嗯，
1: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萧朗，看一下。
5: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夜喜写”，下附2方铭章。画面右下角前屏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朗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朗大吉图，要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萧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6: 萧朗呢，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孟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哦，
0: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的很有灵气，尤其是它的眼睛画了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7: 最主要的是，我看它这个鸡的这个爪子，它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它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1: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7: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嗯，你看他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1: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7: 对，
8: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1: 战斗状态。
8: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3: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看这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第一类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嗯，
1: 好。
9: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1: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9: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1: 肯定没错。
9: 也不好说，4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10: 1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嗯，啊，其实听这个5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 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甲呢？首先，萧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

0: 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他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肖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1: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了，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0: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2: 嗯，我也感觉是假的
3: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3: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2: 不合理是
3: 哦，
2: 不是真的，是假的。
3: 嗯，在这五比一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肖朗先生大吉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4: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肖朗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孟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吉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肖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肖朗先生的作品呢画得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眉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肖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3: 嗯，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普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4: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

0: 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只供参考。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品。

0: 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1: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2: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腐蚀制土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1: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得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骨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1: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2: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1: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3: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场上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4: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1: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4: 换了。
1: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4: 还可以吧。
1: 哦。
4: 就雕了一个山水吧。
1: 嗯，为什么换它呢？
4: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
1: 嗯。
4: 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
1: 嗯。
4: 应该留下来吧。
1: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4: 几年前吧。
1: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4: 大概1万把块吧。
1: 1万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4位看真，2位看假。
5: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都拿鸡血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1: 好，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说
4: 大概10公分左右。
1: 10公分左右。
4: 对对对，
1: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6: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
1: 嗯，
6: 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7: 唐代的铜制应该是偏白，它是朝夕铜制，朝夕的话应该就是白光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骨，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
1: 嗯，
7: 我觉得这种皮盒还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1: 不够发白。
7: 对，
1: 所以您看假。
7: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古玩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8: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9: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1: 您是哪里人？
4: 我是上海。
9: 哦，您是上海人。
4: 对，
9: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 这种印章石机械石的人

0: 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1: 估计家里很多
0: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的。
2: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师也说了，应该是黑棘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的。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糖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画纹特别的满。
2: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0: 好，
2: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1: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感觉是假的。
1: 为什么？
3: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1: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鸡血是还能换得回来吗？
4: 那也不要换了。
1: 那不换回来了？
4: 我交学费吧。
1: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最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5: 初唐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子，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那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大开门。
1: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2年前，
4: 对，
1: 大概就是10000块钱。
4: 对对。
1: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4: 现在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6: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7: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6: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弃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5: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6: 藏有的这尊铁质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8万、5万、3万多、5万、8000多元、2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0: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2年前收的这个是10000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1: 您是在10000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个88折？
0: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1: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走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80000元，原因是什么？
8: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8万到10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
9: 那个一号夺宝人，我本来也想给8万的，
1: 后来打了个折，也是。
9: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5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5万。
10: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8万，
1: 都想给8万。
10: 对，但是我说，这个3万8800。

0: 188比较吉利，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1: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八万给2万。
2: 那六号给的2万原因是？
3: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12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
2: 哦。
3: 所以我感觉2到3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2: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1分。杨老师，
4: 镜子呢前几年也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100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50000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院长非常好，所以给个50000的价格。
2: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0: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2: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0: 就是民窑嘛。
2: 啊，
0: 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1: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真的也不贵，
2: 真的也不贵是吗？
1: 老的有1-2000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5: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2: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5: 对。
2: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1: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糙，晚清民国。
6: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2: 市场决定了。
6: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3: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2: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3: 对，几百的都很多。
2: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1分。张老师，
7: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3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胎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2: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7: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样的罐子才站得住。 所以这是。

0: 是一件现代仿品。嗯，
1: 它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儿。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2: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他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囤到现在呢，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1: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2: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
1: 嗯，
2: 啊，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你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比较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林老师？
3: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1: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来看一下。
4: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汝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临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1: 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多宝人了解吗？
5: 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1: 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3: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照啊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汝问帖》。那《汝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课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多把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5: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汝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6: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啊很大气，所以说 啊、嗯，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7: 我们三号针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么就是发黄这么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5: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7: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8: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账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账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图，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1: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9: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1: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它这个铅丝，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元禄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柳公权的鲁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3: 有。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1: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两百万两百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8: 有一句老话叫做南董其昌北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1: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5: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些，它的这种禄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1: 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10: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1: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 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灵，如果要是板灵的作品啊，说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灵，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11: Hello， 主持人好。
1: 你好。
11: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来，李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11: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杨克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它，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它从海外拍卖回来的。哦，
1: 那雕版是什么呢？
11: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1: 嗯，是这样吗，杨老师？
2: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
1: 嗯，
2: 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个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11: 嗯，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2: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11: 对，烧毁了。
1: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8: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然后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认为是真的。
7: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1: 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7: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12: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1: 三号夺宝人，
6: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1: 你们仨是商量好了吗？
6: 没有没有，
1: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13: 这雕版呀、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大家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版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版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都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呀、啊，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1: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2: 首先这个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1: 刻错了就出来了。
2: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啊，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了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1: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李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11: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1: 5000人民币吗？还是？
11: 对。
1: 哦，人民币。
11: 对。
1: 几年前？
11: 去年。
1: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尹宋本雕版的价格？
14: 我觉得50万，
1: 50万，因为太少是吗？
14: 啊，稀少。
1: 好，2号50万元，为什么呢？
12: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1: 嗯，
7: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乾隆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1: 它可能更多有史料价值。
7: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它没有装饰性啊。50000是因为我给它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1: 我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7: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尹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真实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史加大号结余，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12: 我纯靠猜的，唐代。
1: 唐代。
12: 对。
1: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8: 手都摸不起来。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7: 嗨啊，
12: 嗨。
1: 所以5号抢到了，
10: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8: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13: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10: 对，
7: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8: 相信一号。
7: 大官吗？大官通宝，提古大官右，仿宋右。
8: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1: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8: 宋代 C。
1: 你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宋代。
8: 感谢。
1: 来，所以我们要恭喜6号夺宝人，有请。
4: 本藏品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此杯釉色鲜红明丽，胎薄质坚，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杯玲珑别致，是民国霁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成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

0: 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沉景纹。堡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万元。一个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
2: 好，
1: 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一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3: 就我面前这个吧。
1: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0: 两位通过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大家。来，三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真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1: 太新。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这个品质和这个颜色的话，它是雍正的，不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哦，
0: 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真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销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销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件器物。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祭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2: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3: 哇、哦，那么大！
0: 一个给了200,000元，哎，百啊，个十百千万，
4: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零。
0: 200万，
1: 打错了，
4: 多打了一个零。
0: 你是想给20万是吗？
4: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HD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2: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介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1,000,000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0: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6: 不死活的也是。
5: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7: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5: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8: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4: 不如大家一起
13: 去观赛。
1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5: 欢乐聚会！
1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4: 一起看，
15: 还有趣。
14: 这个暑假，
13: 一起去观赛，
16: 等你加入哦。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3: 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2: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4: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2: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000-6000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2: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3: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是我们通过初筛进行并且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验证，这里面的菌株它在蛋白含量转化效率等方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2: 因为是-80摄氏度的低温，每次操作都要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看到保存菌株的盒子上已经结了冰霜，李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

0: 动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1: 对，在徒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徒步的。
0: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1: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稀释徒步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0: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生长，它们会不断变换生长环境，对菌株进行训练和激化，让菌株自身的生产能力更强，最终选育出最优秀的菌种。而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
1: 通过不断的迭代育种获得一株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0: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2: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装到这个菌里面的呢，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
0: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化，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片段挤到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的细胞里面。
3: 就是这个电基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球蛋白的一个基因产物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电压的作用给它把产物挤到微生物细胞里面。
0: 研发团队的另一个成员苏世元正在进行基因筛选和构建生物配件，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基因改造，在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内搭建一个能够分泌贝塔乳球蛋白的系统和路径。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生物配件，苏世元和同事每天都要做大量的测试样本，不断地去组合测试。
4: 不知道他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原就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0: 对苏世元来说，搭建配件仅仅是个开始，每天上千个样本经过仪器测试通过后，还要在培养基上培养，然后再接种到窑瓶内生长，经过一到两天的生长之后，还要对窑瓶内的物质进行检测，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表达，也就是有没有分泌出需要的蛋白。然而在2021年研发初期，别说高效生产，就连一丁点的牛奶乳球蛋白都没有，就像在地里种了一大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
4: 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克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
0: 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理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 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的测试，每天重复的做菌株的筛选、 DNA 分子的扩增、徒步培养基、摇瓶生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表达。
2: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包括方案的设计，我是最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是不是源头上就有错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案设计错了，那对大家不本来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浪费吗？
0: 当时王松伟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就在山穷水尽、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2021年底的一个下午，一名同事在做摇瓶检测时检测出了微量的乳球蛋白。
2: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那天应该是一天的下午，当时呢做这个结果反馈给我面前的时候，然后哎呀，这个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我平缓一下，反馈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好骆总也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夜没睡着，然后我说我也没睡着。
5: 对，用了很多大量的方案，但是没有结果，大家都是很焦虑的。
0: 作为公司董事长，骆宾在那段时间同样备受煎熬，甚至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天，他还对研发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5: 当时我说再给你一周时间吧，你再去试试，再不行呢我们可要换方向了，说明这条技术路径是错误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一天以后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研究员跑出来，他说我成功了，我做出来了。哎，那时候就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0: 在实验室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松伟和研发团队又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超过1500吨，是合成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创新应用，也是全球首次实现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5: 我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0: 骆宾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5: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斯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还有小的小面包餐包，那么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面条。
0: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至2050年将增至100亿，较现在增长约25%，需要额外增加2.65亿吨蛋白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实微生物不仅能生产蛋白质，还能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这是喝饮料的吸管，这是一次性餐具，还有这些 3D 打印成型的玩具，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合成的 PHA 材料，也被称之为生物塑料。
1: 和普通的这个塑料吸管相比呢，它在使用中呢不会有微塑料的危害，而且废弃后呢在自然环境下能够被微生物充分的分解，那对环境是友好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制造的吸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0: 在北京顺义的一家生物工厂，实验人员正在将培养好的微生物菌种进行接种。窑瓶内是优选出的菌种，实验人员先取样进行检测，检测菌群数量达标后，将窑瓶内的溶液倒。

0: 叫做下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主要就是基于特殊环境微生物细胞，可以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也可以不需要去高温高压灭菌的这么一个非常简单操作的这个过程。
1: 吴富清所说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由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陈国强教授团队自主研发，并于2021年在北京成立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用于承接他们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吴富清作为清华大学研发团队成员，也是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参与了试验菌的菌株筛选、专属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以及千吨级中试件、万吨级生产线的落地建设。
0: 这个白色的颗粒，对吧？像一个的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PHA 的材料。
1: 在工厂实验室，实验人员将发酵液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一个个的试验菌已经长成圆滚滚的胖子。
0: 然后在我们培养了36到40个小时之后，然后这个菌它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现在细胞里面已经90%以上的全都是 PHA 细胞了 ，PHA 颗粒在里面积累了。
1: 在这家公司的中试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试验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多年前，他们在新疆爱丁湖发现了试验菌，爱丁湖的盐度达到了每升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试验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试验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0: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2: 这有多少毫升？
3: 1毫升。
1: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小管试验菌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万吨级试验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单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4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0000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试验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试验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4: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甘油管，然后再进行一次传带。
1: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带。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1级、2级窑瓶，试验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二级窑瓶到39万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5: 通过这样的4级的种子脱培，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生物量的生长，然后到了商品罐，再开始积累这个 PHA 的材料，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1: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阶段，通过精准的温湿度、培养液的成分控制，试验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试验菌才开始长大个儿，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试验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试验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 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试验菌个个都是饱满状。

0: 态。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嗜盐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之后就成了这样的块状材料。
1: 从实验室里一个菌种的菌落，到我们试剂的种子的脱胚，商品的发酵，最后这个通过细胞工厂就培养出了，这样每一批次会多达接近20吨的这样的这个 PHA 的材料。
0: 从1毫升的菌种到20吨的 PHA 材料，只需要不到1周的时间。这些块状材料经过烘干、粉碎、制粒之后，制成颗粒材料。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2: 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有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0: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模拟的 PHA 材料在自然土壤、堆肥发酵、海洋环境中的降解实验。可以看到，经过16周的时间，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吸管、勺子已经出现明显的降解。
3: 可以看到，这个吸管和这个倒插勺已经非常出现了很明显的断裂和降解。对，因为 PHA 本身就是微生物合成的，所以说它也可以被土壤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当成营养物质给它代谢掉。
0: 记者了解到， PHA 材料优势明显，前景广阔，但是眼下还没有大规模普及，主要的瓶颈就是成本。目前 PHA 材料的合成成本是石油基塑料的3到4倍，在微生物的生长和合成材料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碳源作为原料，目前的碳源主要是葡萄糖，也就是用玉米淀粉等食品加工而成的液体葡萄糖。
3: 这个葡萄糖它主要的来源就是玉米的淀粉，对吧？因为我们本身生物制造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未来如果这个产业达到了1吨几亿吨的级别的话，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粮食，这样就存在一个与人争粮的问题。
0: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目前清华大学的研发团队正在进行多种碳源的研发测试，包括利用玉米秸秆餐厨垃圾来生产葡萄糖。在湖北宜昌的一家工厂内，利用玉米秸秆生产葡萄糖的产线已经投入运营。玉米秸秆经过粉碎、加温、分离、酶解、糖化之后，就得到了包括葡萄糖、木糖、木质素在内的混合液。这些黑褐色的混合液在经过精制提纯之后，就是清亮透明的液体葡萄糖和木糖。
4: 那么我们开发这个非量生物质去做糖，那么总体上也是从这个原料保障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量生物质制糖它会比这个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嗜盐菌进行改造，未来能够利用工业副产品乙酸和二氧化碳废气来生物合成 PHA 材料。
5: 那未来的我们的设想就是用这个嗜盐菌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这种 PHA 生物塑料甚至是蛋白或者其他化学产品，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0: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规模的养殖业，在一个个发酵罐内，肉眼

0: 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正在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所需的牛奶蛋白和生物材料。生物制造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155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六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155，这个未来产业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释放。
1: 国家把生物制造作为未来的六大产业之一，就是基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概念吧。我们未来的化学制造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2: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
3: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1: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3: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 对，
4: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5: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6: 哎呀，能把我退费，证明我成功了。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7: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8: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6: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9: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
9: 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9: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1: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1: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1: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10: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1: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10: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1: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10: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11: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11: 我们 Ind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1: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11: 对对对，
1: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11: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
1: 它
11: 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1: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11: 当然可以。
1: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11: 这是行走模式，
1: 就会行走模式。
3: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1: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3: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1: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12: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one will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1: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3: ？UV 打印机。
1: 哦，就这么小。

0: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1: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可以，
0: 对，
1: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0: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1: 专属。
0: 对，
1: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0: 当然可以。
1: 好 ，C W H。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0: 可以的，都可以变。
1: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啊、
0: 对，大概十几秒
1: 啊、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
1: 啊、打杯垫、
0: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1: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0: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
1: 啊，
0: 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
1: 哇，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0: 对，
1: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卡塔。
1: 卡塔，
0: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1: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他，很想拥有他。
0: 他现在要睡觉。
1: 如果他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他唤醒，其实他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0: 对，他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1: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0: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1: 对，
0: 对，
1: 它真的醒了，它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它完全不一样。
0: 它就比较兴奋一点。
1: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它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0: 它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1: 哦，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0: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0: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然后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1: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0: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智能。
1: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2: 您是对话的陈文红老师吗？
1: 哎，我是，我是，你认得我？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杰阳，
1: 杰阳。啊，你是？
2: 我叫孙哲。
1: 孙哲。
2: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1: 哦，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2: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
1: 啊，
2: 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1: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
2: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并且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所以它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1: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2: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1: 哦，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 通过这8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儿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2: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啊，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哦。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1: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2: 咱边走边聊。
1: 好好好。
2: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哇，
1: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2: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1: 春笋
2: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嗯，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1: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2: 没错，是的，是的，
1: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2: 真的就是啊，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1: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2: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1: 真的吗？嗯，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2: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1: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2: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1: 哦，我看一下。哦，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哇，
2: 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1: 对啊，
2: 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1: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2: 是够远的，
1: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2: 是的，
1: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哦，
2: 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地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地识别出来。
1: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啊，
2: 是的，是的。啊，
1: 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2: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1: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2: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1: 是吗？
2: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其实都特别大，
1: 对，
2: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1: 对，
2: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2: 没错。
1: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城是吧？
2: 城，哦，是的啊。
1: 公司的名字吗？
2: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哦，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2: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2: 好的，好，秦老师，
1: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3: 640，
4: 嗯，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5: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6: 哎，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1: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7: 是啊，
1: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7: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 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1: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7: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余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

0: 都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1: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0: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稷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了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1: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0: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0: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0: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0: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0: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1: 对，
0: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1: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0: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1: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0: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1: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0: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1: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0: 对，
1: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0: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1: 对，
0: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1: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着，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1: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0: 对，
1: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0: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1: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
1: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0: 谢谢伟鸿老师，
1: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坐一坐？
0: 那肯定要去了，
1: 没问题、
0: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1: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2: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1: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

0: 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1: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1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1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仅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0: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1: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0: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张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2: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0: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2: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它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0: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这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0: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2: 这个话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0: 对，
2: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0: 超重，
2: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0: 体型超重。
2: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0: 关节很灵活。
2: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2: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就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0: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2: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0: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2: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0: 哇，这么快啊。
2: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2: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0: 这个是咱们的
2: 测试场地。哟，
0: 活动已经开始了。
2: 是哇，
0: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2: 一脚已经很远了，几十公斤的东西。
0: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2: 继续拳击台。
0: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 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0: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2: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0: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 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
3: 哎，魏恒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哈。
3: 对，
0: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3: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0: 它还会叠衣服呢？
3: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0: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3: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意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0: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3: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0: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3: 我们公司到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0: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3: 对，然后
0: 右手在立瓶子，
3: 对。哇，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子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3: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0: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3: 其实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3: 对，可以的，可以。
0: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3: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0: 倒下的瓶子它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3: 对，它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0: 它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哈。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0: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4: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3: 我觉得也像。
0: 你觉得也像？
5: 我觉得也像。哎呀，
0: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6: 我是马南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0: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6: 是的，是的，
0: 真是这样。
6: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4: 我先来。
0: 你先来，没问题
4: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0: 可以，可以。
4: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七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0: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5: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 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0: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

0: 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1: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0: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1: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0: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1: 好呀好呀，
0: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边，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哦，
2: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1: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0: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0: 我身旁的童阳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3: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些护甲，哦，比较危险。对，
0: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挺开心的。
0: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3: 哦，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嗯，
0: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4: 就刚才呢，陈诚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成城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0: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4: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成城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0: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3: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

0: 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1: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0: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1: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0: 完全有。
2: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1: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3: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4: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5: 是
4: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0: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1: 对，你俩是相同的四次创业。
0: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6: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1: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的，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2: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区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0: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1: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6: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 到千行百业。我们

0: 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1: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2: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1: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九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金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

这前两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

0: 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您好，许医生，欢迎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刚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啊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4: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给我们说说吧。
5: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5: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4: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 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嗯。

0: 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1: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其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水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2: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对，
3: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哇，就在这个卷轴里，
2: 在卷轴里
3: 啊，
2: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
4: 嗯，
2: 药食同源吧？
4: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5: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2: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3: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5: 是，
3: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2: 哦，那看来瓜不对。
3: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2: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3: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2: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仁，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果仁
2: 啊，果仁。
3: 这个果仁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2: 哎，那这个仁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它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0: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津，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浮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它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

0: 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可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1: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0: 对，
2: 我是来自于山东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儿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仁养心，以仁养身。
1: 哎呀，这说的太妙了。以仁养心，以仁养身，对吧？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3: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0: 肺经亏呢主要是上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1: 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
0: 对，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1: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对？
0: 对。
1: 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0: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啊，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1: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
0: 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的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1: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0: 我们的肺似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它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在皮肤干燥啊。
1: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0: 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1: 迎香穴
0: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看看有

0: 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1: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儿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0: 哎，来文丽。
2: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0: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2: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儿，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不容易拿那个猫鼻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0: 哦，
2: 痒。
0: 许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3: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叫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了，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0: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3: 对，
0: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
3: 对
0: 吧？
3: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0: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儿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3: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0: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3: 杏仁。
0: 杏仁儿。
3: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0: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4: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0: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4: 好的，
0: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4: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0: 哦，
4: 我们看前边的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0: 哦，
4: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0: 包了外皮的，
4: 对，包外皮的。
0: 哦，
4: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0: 哦，
4: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0: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4: 对，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0: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4: 对对对，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儿给去掉，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0: 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4: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0: 它长圆形，
4: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0: 这可以吃的，
4: 这可以吃的，
0: 没毒的，
4: 没毒。对，
0: 这还挺好吃的。
4: 对，
0: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4: 对，
0: 有一点微甜。
4: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药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偏于心形。
0: 我们对比一下，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4: 对，
0: 还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4: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0: 对对对，
4: 略有点微黄，
0: 这个挺明显的。
4: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0: 很白，基本

0: 就是比较白的了。
1: 对对对对，
0: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2: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0: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1: 对，
0: 这样效果就更好。
3: 苦杏仁含剧毒氢氰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4: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0: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
4: 对，
0: 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3: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盅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0: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金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5: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经。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 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0: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5: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

0: 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使我们脾经生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疏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0: 哎，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2: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腥给它去掉。
0: 对对。
2: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0: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门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2: 泡发要泡多久？
0: 泡个1到2个小时，
2: 就是
0: 泡软，
2: 常温的水泡就行。
0: 常温的水就可以。
2: 泡软一点。
0: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1/2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2: 什么调料都不放？
0: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2: 每天吃20颗左右。
0: 对。
2: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3: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2: 多晚算熬夜？
3: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2: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3: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2: 不新鲜，
3: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2: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3: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个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做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2: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3: 是的。
4: 除了肺经亏、胃经浊和肠经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金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这关于这个肺经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经浊。哎，用了这个浊字儿就不太好懂了。
3: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灼热，
2: 灼热，
3: 因为

0: 味精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1: 哦，这个胃金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0: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
1: 嗯，
0: 饥不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
1: 不想
0: 吃，可能吃两口就不想吃了。
1: 哦，
0: 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金浊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1: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0: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
1: 嗯，
0: 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1: 哎，就舒服了，
0: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1: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0: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泛酸烧心，吃一点制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
1: 嗯，
0: 那么这个空腹的泛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
2: 嗯，
0: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哦，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0: 对对对，嗯，
1: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金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金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0: 其实呢观察胃金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1: 嗯，
0: 观舌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金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
1: 嗯，
0: 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金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2: 荔枝
1: 啊，
0: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1: 伯宁，
2: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0: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2: 对，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醒。
1: 嗯，
2: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
1: 嗯，
2: 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1: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2: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1: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
3: 样？看了接近镜面了，接近镜面了啊。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金浊有关。
1: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金浊的这种范畴了？
0: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这补充胃菌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

0: 金镯的问题呢？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0: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啊？
1: 大家看，
0: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
1: 花生仁儿？
0: 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1: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
0: 哦，
1: 啊，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
0: 评价很高了，
1: 评价很高。嗯，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
0: 嗯，
1: 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的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君灼，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灼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0: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1: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要把这个外层的这种红衣去掉
0: 啊。是吗？
1: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1: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呢
0: 应该不健康。
1: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
0: 嗯，
1: 那么本来我们的胃君灼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食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心更加强烈。
0: 嗯，
1: 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0: 对，
1: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0: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1: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
0: 哦，
1: 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
0: 嗯，
1: 使得它的更容易消化吸收。
0: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2: 是，
0: 这个
2: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0: 国民汤，
2: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她可以下奶啊。
0: 嗯。
2: 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就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她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这花生是长生果呀，
0: 嗯，
2: 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0: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几位专家请。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2: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0: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2: 对，
0: 主要是胃津方面亏

0: 虚的更适合。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煮心儿，敞盖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那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0: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1: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0: 好，那有关这个味噌灼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0: 姜扎贴，
2: 对，
0: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2: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0: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2: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扎贴。
0: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2: 对，干山楂。
0: 贴在什么穴位呢？
2: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0: 中脘。
2: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0: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2: 哎，
0: 是吧？
2: 对的。
0: 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
2: 的
0: 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2: 贴6个小时左右。
0: 6个小时。
2: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
0: 贴掉。那刚刚好。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3: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能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 啊，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

0: 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2: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呢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2: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带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2: 对，
1: 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2: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2: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型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3: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三四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2: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2: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来解决？
2: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2: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2: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2: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

0: 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2: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3: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2: 它在五谷里面吗？
3: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2: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3: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2: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经节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2: 怎么做呢？具体的
0: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2: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4: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2: 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
4: 对
2: 吧？
0: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苏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2: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个火麻仁苏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0: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苏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2: 先煮米对吧？好。关于肠经节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经节呢？
5: 肠经节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2: 啊，大家都笑了。
5: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

0: 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军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久坐不动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这排便呢更加困难。
1: 哦，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精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嗒咔嗒，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2: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忠诚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松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前些年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的这个。
1: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0: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1: 李自强十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0: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情怀。

0: 老牛湾村位于晋蒙交界的山西忻州偏关县。明代长城外三关的偏关，老牛湾堡即设于此。黄土、内蒙两大高原在此相接，黄河与小金川峡谷支流交汇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老牛湾。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却是他们笔下这些古朴的老窑洞。李自强是一位环境艺术设计师，出生于老牛湾村对岸的内蒙古，当过兵，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1: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啊，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就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0: 那时，地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区的老牛湾村，因为地处偏僻，已经整村搬迁。
1: 尽管留下来的都是残墙断壁、一些倒塌的房屋啊，但是它没有被外来的东西影响过。
0: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筑窑模具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内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1: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0: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

0: 服。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那最早来老宁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想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1: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2: 因为石头的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1: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2: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
3: 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
2: 我做了这个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1: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2: 像这几孔窑洞，我都是最大可能的保留了原来它的主结构，应该有1米2厚，啊，这个墙，隔音、保温效果非常好，啊，这个人真在里边居住是冬暖夏凉，确实是符合这个北方地区啊，这个黄河沿岸的这些人们这种生活需求。
4: 上次我们一起来说，就在咱们那个4号的话，
2: 对岸。朋友们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1: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而李自强和老牛湾的缘分仍将继续。
2: 我特别希望把这儿保留成一个古老的原生态的这么一个地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呢互相依存，就人敬天，人敬人，所以呢这种传统我觉得挺可贵的。
1: 互相依存，相生相伴，不仅是老牛湾村的传统，也是黄河与黄土高原过去数十万年关系的写照。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黄土高原厚达上百米的黄土地层被雨水冲刷，河流侵蚀，建成沟壑纵横的样貌。而中国人正是依托沟壑间的这些圆、梁、卯、祝窑为家，繁衍生息了数千年。

0: 老高，家里还有几件老物件了，你看要的话呢，咱后看看都行了，拉不起来。
1: 最近两年，高根强迷上了村里的老物件。他把从村民家里搜罗来的老旧器物集中起来，建成了一座乡村农耕博物馆。现在，博物馆有展示68个，展区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品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家居摆设、民间娱乐、手工艺品等方方面面。
2: 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垃圾，可是在我的眼里面它就是宝藏，它每件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1: 器物无言，情怀有声。这10万余件展品不仅有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特色，也包含赤牛洼这座陕北小山村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生存记忆。

0: 赤牛洼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城南30公里的黄河近岸，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自元代设村时期，这些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坡面上的窑洞，就是世世代代赤牛洼人理想的家园。但是近些年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路难行，地难耕，钱难挣，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高根强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陕西榆林市打工，干过土建装修，并在城里娶妻生子。2009年，当赤牛洼人决定转变思路，利用村落深厚的窑洞文化积淀开办乡村旅游时，高根强成为第一个返乡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中，随着赤牛洼乡村广场周边两条山梁上这些景观窑洞的不断修建，高根强成长为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赤牛洼也慢慢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 金老管，
2: 老管，
3: 我们这个窑洞部的那个，从12年到19年这个期间，年年在增加，现在是总共是1680多口。
0: 此时，一场每逢节日全体村民参与的演出即将开始。正值寒冬，这一天来赤牛洼的游客只有10几个人，但是高高山上一头牛的演出并未因此而停演。
3: 我们这个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高高山上一头牛，主要是以这个窑洞为背景，村民为演员，就演自己的生活。他一开始不愿意演，一直不相信还能吃旅游这碗饭，经过后来一直这些当演员的每个月都能领上一工资，他们领不上，后来就主动提出我也要当演员。所以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成130多个，就是村内无闲人，人人有事做，家家能致富。
0: 现在赤牛洼人不但都知道参与的好处，更看到了土窑洞新的价值。这是一孔相对偏远的老窑洞，由于年久失修，窑顶有些开裂。高根强找来老工匠，想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4: 不是，
5: 你是没事是？
4: 不是，
5: 土面烤着了啊！
4: 就那个火浇土嘛。
5: 你再看看对面，
4: 你看它，看它结实了不？这土窑。一身儿草房的石头打不来，老锤倒不来，一倒一个坨一坨，它都跌不下来。
5: 哦，怪不得老人们说是有千年的土窑，那么拿千年的石油啊。
4: 是了，是了。嗯。
0: 赤牛洼村的窑洞多属于靠崖窑，又称靠山窑，有的地方称之为土窑。其构造方法是在天然土壁上向内开发的旋顶式横洞。窑洞的尺寸，陇东地区有窑宽1丈、窑深2丈、窑高1丈1尺、窑腿9尺之说，即分别为3.3米、6.6米、3.6米、3.0米。但根据土质条件，各地皆有增减，但窑顶上至少留3米以上的土层。这是赤牛洼村最老的一孔靠崖窑，据说已有200-300年历史。由于靠崖窑冬暖夏凉，在调节温度湿度方面效果明显，

0: 加之施工简便、造价低、不占农田等优点，在华北及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古就被广泛使用。为了弥补靠牙窑窑口坚固程度不足的问题，赤牛洼的很多土窑都加了约50厘米的石窑口，又称接口窑。高跟墙想修复这口老窑，开裂之处就在接口位置。老工匠建议用最传统的柳船子在窑洞内侧进行加固。
1: 老高，这不就行了吧？
2: 这不行嘛，
1: 反正是
2: 柳树太丑了嘛。
1: 这里都是柳树，
2: 你新鲜的黄柳，黄柳了，太
1: 丑了。这就是柳，
3: 柴柳。
2: 这是柴柳，是出家伙的。
1: 你是黄柳和柴柳有啥区别？
2: 黄柳软吧，它也起草高香气了嘛。啊。
0: 最适合用作船子的柳树是红柳，然而在沟底找了许久，大家也没有找到红柳。老工匠决定用当地最常见的柴柳。这棵柳树的树龄有7-8年，每条柳枝长3米多，粗细均匀，没有骨节。截取的柳条每隔30公分要锯一条细缝，深度是柳条直径的1/3。揉柳条是个技术活，要从柳条的头开始揉，40分钟才能把一根柳条揉成能用作船子的弓形。取下旧船子，把揉好的新柳船严丝合缝地嵌入凹槽里。柳船的两头嵌入楔子，让它与窑壁弧度贴合得更加紧密。把当地的黄土和成泥，再掺入秸秆，这样的泥粘合度更强。封完秸秆泥，待其干到一定程度，再抹两遍细泥，整个窑壁就完好如初了。
1: 在陕北人的眼里面，他一生就想追求着自己有几块体面的窑洞，这是他的特色。
0: 枣糕是陕北窑洞人家最实在、最温馨的美食。餐桌上，父亲希望儿子利用窑洞旅游，把村里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4: 他村里的年轻人都给他搞过来，又省钱儿，又村里面能挣钱儿，
5: 穿的又穿穿的陪在父母跟前。
6: 同志，同志，艺术团的村民们，注意了，下午3点钟，在博物馆石孔窑的院子里面开个旅游大会。希望大家听到通知后按时参加。
7: 今儿给大家找一撮，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谈未来这个旅游发展的方向。将来
0: 旅游公司的大会每周一次，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会来参加。
7: 有地连接一个，要看这个陕北窑洞，走到赤牛洼；要看陕北民俗，就走进赤牛洼，每家每户都能进客，吃住行有偶遇，能吃能住能看能买，所以说大家安安心心的想的发展。
8: 行，大家都安静一下啊，他现在开始发工资啊。
1: 赤牛洼目前有1680多块窑洞，我们后续还想再增加。窑就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一代一代坚强、刚毅、善良的。

0: 性格。我希望城里面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陕北，来我们赤牛湾，体验我们这种窑洞的这种生活。
1: 窑洞的形制多种多样，地平线上的村落恢宏壮美，地平线下的建筑则充满神秘的魅力。大胆的创作，抽象的语言，是来自西方人的赞叹。现在，一项拯救和修复传统窑洞，并将其开发利用的工作，即将在关寨头村展开。地坑院将是这项工作的首批重点。
2: 正梯倒是可以。
1: 杜满硕是关寨头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这项行动的牵头人。他选中的首批地坑院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院子都是院主人年轻时一锹一铲挖掘而成的。时光荏苒，随着老人们不再年轻，窑洞也日渐破败，这让杜满硕感到修复地坑院的工作越发紧迫。
2: 你把老楼又老错没？你把去老
3: 多，
2: 你把去老楼。哎，老不住吧？
3: 老不住啊，有八多。二十多岁就修嘛，这老七十岁啊，有四五十年。
2: 四五十年啊啊！
4: 整天不
2: 可以，
3: 可困难。我一个人没有人，那个大手啊啊，太费力了，太费力了。一家人的娶媳妇都娶在这院里，好不容易，难不着要谈了，不行。
2: 那是
3: 那地方。
5: 我生在这个村子里头，这我们村子的一些老院子逐渐消失。我们相信就是说，通过这个我的努力，把这一部分在异地保留下来，留住乡愁。
1: 距三门峡市区9公里的关寨头村，位于黄土园区，台状的高原四周陡峭，中间平坦，以石英和粉沙构成的土质结构十分紧密，有抗压、抗震、抗碱作用。这里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偏低，地下水位在30米以下，为地下挖坑、四壁凿洞的地坑院建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坑院也叫天井院，据考证，这种居住形式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山坡沟壑利用的条件下，智慧的先民巧妙利用黄土的直立边坡稳定特性，就地下挖一方形地坑，然后向四壁挖窑洞。9米见方的院落可挖窑洞8孔，其中一孔作为门洞，经坡道通往地面。整个建筑卧于大地之中，是中国天地相融、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居住在地坑院里的人们，至今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每个地坑院都有一个深6-7米的地窖，冬暖夏凉，用来存放蓬黍。这是属于地坑院的生活印记。

0: 今天村中的地坑院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一方院子，四方的天空，是他们长久以来努力守护的家园和心中从未褪色的岁月。
1: 到夏天你就是个可凉快，你就是通过空调也没有人家这个药，冬天他也是你外头通冷的时候记着在药里为暖为暖跑热跑热。
0: 对于地坑院，

0: 杜满硕有着满满的回忆，虽然离家在外工作了几十年，但退休后的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的老院子。见到村里的地坑院日渐荒废，杜满硕萌生了拯救老窑洞的念头。但是拯救老窑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取得村民的支持。于是他决定拿自家的院子先做个示范。经过多方寻访，他找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王军教授求援。
1: 王教授意见说，把我们棺材都脆，这院子都保留下来，不能退，这都有用，把它保存下来是咱们山县一部分资源。
0: 王军教授对杜满硕家的老院子进行了整体规划和设计，翻修时采用了大开挖的建造方式，整体用砖箍然后回填土，增强了结构的坚固性，采用大面积双层窗增强采光，在窑洞后部增加一个竖向通风井，通过下沉式窑洞院顶与地坪的高差产生了空气循环，创造一个立体通风环境系统，解决传统窑居存在的不通风、潮湿等问题。现代的卫浴系统也增加了进来。在窑洞立面上装饰砖雕和石刻，院子中间种植花草树木，来改造玉溪下沉式窑洞原有的朴素单一的面貌。此外还对院子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改造。
1: 过去这个院子里头它就搭一个井，这个旱井搭个10米8米深，这洪水就下那个井里头就要渗下去了。因为这是黄土高原，这土啊比较干燥，下着雨啊都下渗下去了。现在这个排水系统埋了一个45公分一个水管，从这一直通到沟底了，生活用水和这个下雨水都是通过这个下水道排出去的，再大的雨都到这下去了。
0: 2007年，修葺以新的地坑院一亮相，便在村民中引起了轰动。大家感叹，原来窑洞还可以这么漂亮。从2010年开始，杜满硕在王军教授的帮助下，开始对关寨头村的窑洞进行调研，并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工作。
2: 这很有特点。因为你其他的院子都是方的，就这是长方形的，所以又在咱们这个村的这个最边缘这个地方，这个院子还是保留下来。
0: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16年，关寨头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这次的修复行动，王军教授又作为规划、设计和指导专家参与了进来。
3: 一方面要把它原来的传统风貌要保护下来，第二个呢，趁着这次过来的时候，把这个窑洞的质量呢要改过来，符合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需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采光面我们要尽量增大，玻璃窗啊这个做好，即使过去老的门窗翻过来，但是透光量要比过去要好多了。窑洞里面呢，整个都刷白，这样这个光线要好。第二个就是通风要好。通风好了，过去窑洞有个缺点，最大缺点就是它不通风。不通风就造成了室内空气就潮湿，有时候发霉啊，特别到夏季。像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烟道啊，借着这次就是也都把它要好好要做好啊，既不影响正面立面的效果，而且这个空气啊，整个包括室内的做饭的这个烟道呢，也能很畅通啊，就达到既是保护了传统。又让它的窑洞空间质量呢又大大的提高啊，这就是咱们这次这个窑洞维修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好。
0: 一座座地坑院即将迎来新生，

0: 一个关于村庄未来发展的规划在杜满硕心头萌生。
1: 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个观灾头村打造成三明峡市的后花园，窑洞一建起来，民俗旅游搞起来，农民这个收入会大大增加，所以说我们这心愿也是完成了，最后我都可以安度晚年了。
2: 他那种材料很奇怪，他不往下渗水。
0: 就在关寨头村修缮地坑院时，山西阳泉罗威和他的搭档摄影师老周正在前往平定县东峪井村，他将在那里着手创作一组晋东砖石窑洞的系列模型，为此他已筹划了很久。
3: 东峪井到了，
0: 东峪井村隐匿在崇山峻岭的太行山深处，自明代建村时期，人们就以山区盛产的青石建造石头窑洞，至今仍留存明清古窑院数十处。
4: 大嫂，
5: 哎，
4: 我们又来了。
5: 你们来了。
4: 哎，来了来了。
2: 你好。
5: 大嫂到了。
4: 哎，好，谢谢啊，谢谢。
2: 尽管我过去记载了大量的这个影像资料、文字资料，如果要把它化为模型的话呢，还需要补充很多东西。这是我这次来东峪井村这个调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原因。
0: 罗威，一个定居阳泉的北京人，国家一级建造师，30年来一直醉心于寻访古建筑，走访过上百个传统村落，对阳泉的砖石窑洞有深入的研究。阳泉的砖石窑洞属于独立窑，又称固窑，同样是一种脱离黄土、借助拱券技术以砖石砌筑的窑洞形式，但因其营造技术的差异，与老牛湾的石片窑又有不同。先用砖石将窑腿砌筑好，架设1米宽的拱形木模，在模板上铺砌砖石，砌好一段后向前移动模板继续砌，直到砌完，最后砌筑后墙，拱顶上部覆盖黄土1到1.5米。由于建造简便，在不失冬暖夏凉特性的同时，能适应各种地形，有通风采光的优势。这种建筑在元代以后逐渐成为黄土高原地区理想的民居形式。罗威不是第一次来东峪井村，但村内这些老窑院的现状还是让他难以平静。
6: 年轻人呢，大部分都跑城里去了，老年人呢，啊，有的离市里头，都是人走屋空，处于一种那个没有人居住的荒凉状态。如果房间长期没有人住的话呢，很快就会塌毁的。
2: 其实呢，这也是我做模型的初衷，留住它，那么也实际上也是留住我们过去的这个乡愁，留住这历史的记忆。
6: 太可惜了，把它拍下来吧，老周。以后慢慢就没有了。
2: 这个串门和这个墙厚的关系和墙高的关系，它是一个整体关系。你看下边这块石头，它基本上不雕刻。
6: 这是民国时期。
0: 多年的实地考察，罗威发现，阳泉不同时代的砖石窑洞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当地的历史息息相关。他想在模型上将其中的变化表现出来，
2: 探索这个变化过程，也是对我们中国历史、对我们中国文化一个补充和这个什么充实嘛。就我觉得做这个工作还挺有意思的。
6: 你好，你好，梁书记，
7: 这个电灶啊，昨天习惯，
6: 住的习惯，习惯。
2: 你好。
0: 第二天，

0: 村民梁增荣邀请罗威去看看自家的祖窑是否有保留的价值。
1: 说龙泉院呢，他们梁家老祖先是从梁子关这边迁过来。
0: 梁增荣家的祖窑已有450多年历史，近些年因没人居住，已经逐渐荒废。
1: 这一块它已经，
2: 这是上面这是两层是吧？
0: 这是一个大约30平米的窑院，坐西朝东，院的正面是一座两层的石窑。
1: 这边这个窑筒是什么？小时候我出生的，就是在这个窑。
2: 你生在这个地方？在这长到几岁？
1: 也就是9岁10岁。
2: 这个，你看这个牛角石，这个特征，这房子，它石头垒的时候看到没有？它有明显的一个收分。所谓收分，就是它这个墙呢在往后逐渐往后退，但是这砂浆它的水平不行嘛，没有砂浆强度，所以它是靠这个墙本身这个往回收分呢，增加这个建筑物的稳定性。咱们上来看看。
0: 通过室外一段陡峭的石阶，可以从院中上到二层。二层为横窑，左右对称，各有一窗。
2: 横窑就是门窗开在承重墙的墙腿上。这个横窑呢，是明代窑弄的一个主流形式。那么就是因为横窑呢，它具有这个很好的采光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便于和这个四合院的中心联系，也就是说它具有向心性。我整个看了一下以后呢，它下边是纵窑，上边是横窑，横窑纵窑相叠的一块，形成一个二层楼式的一个建筑。这个在咱们晋东地区我是头一次看到，包括它的什么呢，门窗高低不一样。这个院子呢，它里边是土窑洞，它土窑洞呢和这个新的这个窑洞呢形成一个丁字形，这是明代窑洞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应这句话，就是他希望人丁兴旺嘛，所以这个建筑确实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梁书记，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一定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
0: 夜晚是罗威制作模型的时间，由于材料的局限，模型很难按窑洞真实的比例完成，这就需要突出主要特征，加以艺术化处理。
2: 我整个的思路就是说，我把从元代末期到这个民国这一段的窑洞的各个地方的风格，以及它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我分阶段的以院落为主体，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把它做出来。
0: 为了便于随时参考，罗威必须带着老周把不同时期窑洞的特征都拍下来。
3: 一个是佛手，
2: 到清代以后呢，就是以宋窑为主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横窑门窗开在承重墙上，它的危险性相对要高。第二个原因，清代以后它这个人口是增长比较快，我们在10米这个范围内横窑跨度不能很大了，我只能横着开一间房子。我要开这个纵窑呢，我开着三个独立的门，纵深向下发展，我可以装很多，住很多人嘛。
4: 有人吗？老大爷。你好你好，看看你这个窑洞这个房子。
5: 那你看
4: 来来。
0: 这个窑院最多时住过19口人，主窑的前窑是个纵窑，而它的内部却连接着一个很大的横窑。
4: 这个窑洞是什么时候建的？知道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
5: 在清朝初期。
4: 清朝初期。
5: 中间的是苍眼。
4: 苍眼。
5: 苍眼。
4: 苍眼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就是大墙两只，房两只。高头两个倒头。这叫立苍。
4: 立苍。
5: 立苍。两个那叫卧苍。
4: 卧舱，
5: 那是卧舱。
4: 卧舱是从侧面，
5: 卧舱是真是穿坡的
4: 穿坡的，从侧面留下来的，
5: 当然也是留下了
4: 啊，这叫立仓，这个叫卧仓，
5: 在这也叫卧仓。

0: 操！
1: 哎，中国十一万的小米。
0: 啊，十一万的小米。
1: 十一万的。
0: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但建房的时候，他就考虑到怎么样节省劳动力，怎么样这个储藏方便，这还是古代民居的智慧。这就是智慧。
2: 这组纵横结合的窑洞，给了罗威很大的启发。他决定调整原来的创作思路。
3: 晋东的窑洞呢，农耕文化的这个氛围呢比较浓，院子小，房屋都比较低矮，一定有天地神龛。老百姓呢以什么为生活基础，他就去信什么。封闭性、向心性啊，这就是中国文化这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呢啊窑洞四合院的重要特征。大门的两边呢，经常有这个两块很高的条石，当地人叫将军柱，实际上就是把门的意思。
2: 经过几天的连续创作，罗威完成了一个四合窑院的模型。
0: 这个建筑里边呢，实际上我是有意识的啊，把这个四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组成了一块。
3: 这个建筑本身这是明代早期的中早期的啊，那么这个窑洞呢，啊，这个窑洞呢，它是明代晚期的清代初期的门楼和这个啊，这个叫倒座房啊，这是清代中期的。那么正房呢是清代晚期的，甚至民国的啊，它是有时代变化的。
2: 对于罗威和老周来说，这组模型仅仅是一个开局，他们在太行山深处的旅程还将继续。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自土居栖，故宫胆腹，逃父逃学。这是《诗经》中有关古人学居的一段描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学居到半地学居，到布满黄土沟壑之间的窑洞，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今天，无论是土窑还是砖石窑，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黄土高原上一座座窑洞，无不凝结着先人们对家的理念与期盼，期盼给予子孙后代长长久久的庇护之所。
4: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一开始寻找的是天然的洞穴，等到这个人类的发展多了以后，没有那么多天然洞穴，这就开始人为的挖找这个洞穴啊，这个就是窑洞民居。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它必须是在黄土高原上，这个土壤这个地质条件，另外相对于南方来说，它降雨量也少啊，适合于窑洞这种建筑的。
5: 窑洞呢，一般来说就建在两侧的这个山场，房子要建在这样一个小环境里面呢，它在这个北方的这个气候下呢，它会避风朝阳，然后用水呀、耕作呀又比较方便，然后利用好大自然的条件，规避掉大自然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4: 窑洞之所以能够被人使唤用到现在。喜欢到现在来说，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它能够保暖，它冬季抵抗的严寒，能够节约耕地，它用的是地下空间，它非常经济啊，就是说我只要有几家的劳动力很充足，我就在这挖出来以后窑洞我就能够住了。
5: 它非常直接的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先辈们如何在建造自己的居住环境中和自然相处，和自然协调，那么形成了非常系统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做法，这是它最宝贵的一个东西。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

0: 质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风到风来看，还是股到股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

0: 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1: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

0: 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 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

些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

0: 绿色转型、文脉根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

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14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13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五”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五”时期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

0: 具有普遍适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杭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杭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杭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 所以

放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

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15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影片放映结束，请有序离场。
2: 哎呦，哎呀，真不错！现在这国漫呢，还真是好。
3: 对，
2: 前段时间上那个《三国》的故事，还有今天看这《八仙》的故事，
3: 是是，
2: 又是震撼，我都感动了。
4: 这个电影比较震撼，但我看了以后，我都想去蓬莱沾沾仙气。
3: 我现在就想去洛阳看一看十三朝的古都。哎呦，
2: 听你们俩说，我心都痒痒了。
3: 好，是吗？
2: 说走就走。
3: 你上哪儿去？你等会儿，你着什么急啊？
2: 你不让走啊？
3: 咋去之前不得先做做攻略吗？妈呀，
4: 到当地吃什么？
3: 对呀，
2: 对呀，
3: 吃什么呀？
2: 吃什么？你们二位是专家呀，那赶紧跟我们介绍一下啊。电影看完了，咱呢就得访名城，正好呢两位大厨。

0: 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漫新电影的家乡。一个呢讲的是这个三国的故事，以洛阳为主；另一个呢，哎，讲的就是蓬莱岛的故事。那二位大厨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我叫王龙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我叫经纬。
0: 从国漫当中看了好多这个家乡的景儿，然后是不是这些美食也特别让人向往？
2: 对，到洛阳了，一定第一顿要先吃一个洛阳酱面条。
0: 酱面条，它是一种就是大酱做的还是？
2: 不是，它是用那个驴豆这个发酵的。
0: 哦，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哈。到了蓬莱，咱该吃点什么？王大叔，
1: 看八仙电影，当然要吃八仙菜。我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八仙煎梅子。
0: 王大叔，我说实话，焖子啊，我经常吃，但是八仙焖子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1: 既然是八仙嘛，我们这次选用了八种咱们本地的小海鲜。
0: 说这种情景啊，我就特别好奇，也特别想尝尝到底是啥味儿。咱们就边做边说。
1: 好。
0: 王大厨呢，来自烟台，其实蓬莱就在烟台，是吧？
1: 对，那蓬莱可特别好玩。看完八仙，想去蓬莱的心达到了顶峰。为啥名气这么大？还不就是因为八仙，八位神仙踩着波浪各显身手的场面，光是脑补都够壮观。不过要我说啊，蓬莱最顶级的仙气儿，其实藏在灶台的烟火里。虽然神仙看不见，但这蓬莱特色的好滋味可是实打实地摆在眼前。
0: 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看不到八仙，但是咱们可以吃到八仙啊。
1: 是是。哎，
0: 那咱做这个焖子，第一步先处理什么？
1: 这个焖子是我们用这个地瓜淀粉做成的啊。我这今天呢，提前做好了，把它带到了现场，我们把它切一切。切的时候呢，这个焖子粘性比较大，我们刀要沾点水，这样它不粘刀。
0: 咱们洛阳有这个焖子这道菜，
2: 也有。
0: 洛阳的焖子咋吃？
2: 它这又是煎的，
0: 就也是煎的吃。
2: 对对，煎的。哦，
0: 但会加入海鲜吗？
2: 不，它那个没有，它加入会有牛肉，
0: 加入点肉末。
2: 对，有加猪肉的，也加入牛肉的。
0: 哦，所以大多数吃的呀都是加肉末的，但是今天加海鲜，还加八种海鲜，太让人期待了。咱们切的话有什么讲究没有？切成多大？
1: 切成一个方块，但是这个方块呢，建议它要扁一扁，扁一扁，它容易煎了双面金黄。
0: 可能两地的朋友都知道焖子是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焖子是啥东西，它到底是咋来的？
1: 这个焖子它有一个典故，就是在我们这个当地一个渔民啊，姓焖，焖氏兄弟，以这个做粉条为生。有一天呢，海边一直了就是阴天，没法晒粉条，没法晒，不能浪费，他想了一个办法，我把这个粉把它煎着吃不行吗？煎了以后总是感觉缺点味道，缺点味道呢，他想，哎，加点麻酱，调点我们这个酱油啊、醋啊、蒜泥加上去，演变演变，哎，都愿意吃这个焖子。也是有这么一种传说啊，
0: 有这么一种由来。
1: 出来以后，我们在当地海边呢，就用各种海鲜加上去，后来就演变成了八仙焖子。
0: 刚才听您讲那个焖子故事，像看电影一样，特别有趣儿。哎，咱焖子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做了？
1: 第一步呢，这个最好用这个不粘锅啊，用花生油啊，
0: 要先给煎一下，
1: 煎一下。
2: 河南的焖子，它这个焖子是不一样的。
0: 河南的焖子是用什么？
2: 用粉条和红薯淀粉，
0: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那个结晶块的那种感觉。
2: 对 对,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你吃起来以后更有嚼劲，
2: 对，
0: 有点像东北的皮冻。
1: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这个主要是用这个颗粒状的地瓜淀粉，然后呢把它稀释以后啊，就用纯正水熬成粘稠，把它放在一个盛器里，放一夜，放在保鲜冰箱里。嗯。第二天就成型了，就是这个形状。哎，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油已经好了。嗯。下面咱们就煎焖子。第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焖子先放在锅里煎，因为这个焖子要煎一段时间，最少也得20分钟到30分钟啊，它要才能煎到双面金黄，外酥里糯。
0: 王大厨，作为专业大厨，又是本地人，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到了蓬莱第一顿打卡得先吃它呀？
1: 焖子是我们烟台地区的一个地标美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禁渔期，就是说一般的海鲜还打不上来，所以这时候来蓬莱最有特色的就是浅水区的小海鲜。
0: 大海鲜没有，但是近海的小海鲜我们是可以吃到的。
1: 对，
0: 你看，虽然刚才王大厨一直叫小海鲜，可是它一点不小啊。今天是您因为来到回家吃饭，所以特意

0: 选择这么大的，还是说在咱们蓬莱都能吃到这么大的海鲜？
1: 在咱们蓬莱啊都能吃到，特别到了这个暑假期到蓬莱旅游啊，都喜欢吃这个小海鲜。
0: 不是说个儿大就叫大海鲜，
1: 对，
0: 哎，不是说小就是小海鲜，
1: 对，
0: 小海鲜就是接地气的海鲜。静大厨，您帮忙看看那锅吧，别糊了。
1: 首先我们处理这个海肠，切成段备用，接下来就处理虾。啊，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海虾，小海虾啊。这个虾把完以后啊，它里面有一个虾线，我们要用牙签把它挑一下。啊，虾仁呢也是扯丁去了。嗯，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个八爪鱼啊，这个八爪鱼也是活的。
0: 哎，我跟您说啊，平时咱们吃的基本要不然就是头，要不然就是须子啊。今天啊，咱们如果说您到了蓬莱，您就能吃这个这种大个的整条的八爪鱼，那叫一过瘾。
1: 这个呢。就是小鲍鱼，小鲍鱼这个特别鲜，一会儿呢我们焯一下水取肉就可以。这是海螺，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海螺是我们本摊的海螺，特别鲜，特别好吃。
0: 那您给处理一个，
1: 把它挑开，挑开以后把肉取出来，把内脏去掉，光要的这个肉。这个肉呢，就是我片好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当地呢叫飞蛤啊。
0: 这个蛤蜊基本上咱们在哪个海边都能看到啊。但是据说蓬莱的蛤蜊格外的鲜美。
1: 这就是扇贝啊，扇贝
0: 取肉
1: 啊，取肉取肉，最后把鱿鱼花也切一下。
0: 我发现了啊，您切料的大小和那个焖子大小是差不多的哈。
1: 对呀，要应付它这个主料的形状。
0: 你看，都知道蓬莱仙岛的故事是八仙过海。您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八样鲜美的食材呀，一会儿您到嘴里看看能不能各显神通。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锅里放上水，然后我们把一些海鲜呢先焯一下水，通过焯水把它取肉。
0: 像比较鲜活的这贝类啊，比方说这蛤蜊，基本上它水一到这个80多度、90度的时候，它就自动开壳了。
1: 对，是。
0: 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也知道它在这个蓬莱哈，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蓬莱仙境呢？
1: 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叫蓬莱，这个蓬莱啊，丹崖山临海。海面水气充足，容易啊出现这个海市蜃楼，古人认为啊就是仙境。后来汉武帝也去了，他也去寻找仙丹，汉武帝啊把他给命名为蓬莱啊，是这样。
0: 哦，
1: 哎，说的这个时候这个海鲜好了，
0: 行，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这个焯水啊一定控制这个火候，不能把它焯老了，你看。
2: 好，王大厨，这个可以吗？
0: 你看表面已经出现这种焦壳状了。
2: 对对，
1: 你接的比我得好。
0: 行了，你们俩就不要互相商业吹捧了，好吧？啊，知道你们俩都比较会做啊。
1: 来，给我。
0: 现在需要翻个了啊！来，
1: 这样是个技术活。
0: 好，哎，大翻勺。
1: 哎，对，这个看这一面就接的色泽金黄，杯子已经接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海鲜分别的依次下水。
0: 好，
1: 在这里呢。有个重点啊，非常要求这个火候，
0: 扛煮的，
1: 扛煮的先放进去。对，还有这个八爪鱼贝丁，还有虾仁，把它煮透了就可以。火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外边老了，里边还不熟啊，是出现这个情况。对，
0: 王大厨，我有疑问哈，咱们比方说做海鲜的时候，不用放点什么料酒啊，什么那种东西吗？
1: 也可以，但是怎么了？这个海鲜可以不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海鲜都是活的，非常的鲜，就用不着这个料酒去腥去味儿。
0: 懂了。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海肠和海螺，哎，把它放进去。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出锅了。这个海鲜呢，为了追求它的嫩度和口感，还有鲜度，一定要快速过水，不能时间太长。
0: 好，
1: 哎，这个时候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先过凉。
0: 现在我可以宣布啊，八仙已经集齐了，咱们下面就各显神通了。
1: 下一步我们就把麻汁给调好，
0: 这个是可能当地的这个方言叫，其实是麻酱。
1: 麻酱，对，这个麻酱一定要用水把它稀释一下，汁我们当地叫麻汁啊，对，这个汁的感觉。为了爽口起见呢，我们可以再加点醋，白糖呢把它综合一下，咱们再加点酱油。
0: 您这个比例是怎么搭配的呢？
1: 这个麻酱和水啊，一般的情况就是，2:1，二是水，一是麻酱啊，把它稀释。
0: 那其他的，比方说酱油和糖呢？
1: 没有具体的比例，得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尝一尝。
0: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咱们就中和就行
1: 啊，中和就行，
0: 基本上量都一样就差不多。
1: 再来点香菜和蒜末， 再加上我们这个芝麻，嗯，然后我们的麻。

0: 拿汁儿就调好了。
1: 好，
0: 你闻一下。
1: 哎，这味儿不错啊，江大叔。
2: 挺香，
1: 是吧？
2: 对，
1: 有蒜香，有一种酸香在里面哈，结合起来味道真不错，很开胃。那咱们赶紧操作起来吧。
0: 好嘞，啊，八蟹料炒一炒。嗯，油热了以后啊，我们小弄点葱花，把它爆个香味儿。哎，来点青红椒丁提味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海蟹倒上来。好，我们先关火，关火调味儿。
1: 哎，因为海鲜都是熟的，
0: 对，不能火候太大。加点盐提鲜，这个时候我们带点汁水
1: 啊，是淀粉勾点芡。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浇的汁儿或者浇的卤子，这芡汁一浇啊，这上面那个挂着的又亮又漂亮哈。
0: 对。那个八蟹料呢就好了，嗯啊，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稍微一等，然后我们把这蛇盛出来。
1: 好。
0: 你看色泽金黄，哎，外酥软糯。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秘诀哈，这个梅子加好以后啊，我们可以再加点炸好的锅巴。
1: 虽然说就表面啊已经煎得比较脆了，但是呢再加入锅巴，那个脆感会更明显，吃起来啊那个口感会更有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做这类的菜呢，我们虽然没有锅巴，咱们可以找一些那个脆的，什么薯片啊虾片啊都可以。
0: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八蟹架到这个里面。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最后浇麻汁，最后放这个八蟹料呢？因为这个梅子咱们刚才煎的特点就是外酥里糯啊，如果你浇早的话，它会把它怎么泡软了，就不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浇上麻汁，浇上八蟹料，我们这个时候吃是最合适最适口的时候。
1: 先来一口海鲜，
3: 哇，好吃！
1: 这海鲜和焖子在一起，哇，太棒了，
0: 非常的搭配。嗯，
1: 焖子在嘴里啊，它是非常弹，然后里面很糯，吃到嘴里以后，它表面那个焦壳很有嚼劲，有时候还能吃到您说的那个锅巴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吃上一口海鲜，哇，那个鲜味马上在嘴里就充盈着。这个八鲜太棒了。真是各显神能，你看，有的虾肉就是那种弹的感觉，有的海肠就是提鲜提脆的，每一种味道都需要您自己去发掘，每一种口感都能吃出独特的味道。
0: 所以啊，小池老师啊，他开了八蟹啊，必须啊来蓬莱吃这个八蟹妹子。嗯，
1: 我就怕你们蓬莱的海鲜不够用。
0: 必须够用，我们就是剩菜海鲜。
1: 哎呀，所以想吃海鲜吃过瘾，想吃海鲜吃到爽的朋友们，得去趟蓬莱。
0: 梅子切块，小火慢煎，飞嘎、海虾、鱿鱼花、海肠、八爪鱼、小鲍鱼、扇贝、海螺，焯水取肉，加青红椒快炒，调味勾芡，麻酱加入两倍的水稀释，加醋、糖、酱油、蒜末、香菜、芝麻调成麻汁。梅子煎至表面金黄，撒上炸脆的锅巴，浇上麻汁和八鲜，八鲜煎梅子就完成了。划重点，麻汁最后浇，才不会把梅子焦壳泡软。
1: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哎，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完电影以后的那种特别向往和那种冲动。那洛阳究竟有什么美食呢？反正在耳边已经灌满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那如果让您推荐，您说是一种当地必吃的一种面条。
2: 这一个洛阳浆面条，浆面条它是用这个驴豆发酵打成这个汁
1: 儿。哦，嗯，
2: 这个酸质是自然发酵出来的。
1: 你可别蒙我啊！
2: 这个不会，
1: 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儿吗？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儿吗？是吧？你拿豆汁儿煮面条，
2: 这一样的，跟豆汁儿是一样，都是驴豆的。等一会儿你品尝一下，洛阳酸浆和北京豆汁儿其实是同源不同吃的美食。绿豆打成豆浆，静置发酵出酸味的就是洛阳的绿豆酸浆。洛阳人不直接喝酸浆，而是把它用作汤底，下锅前摇匀，高温煮后里面的淀粉糊化，酸浆变得粘稠，挂在食材上没有奇怪的酸味，而是豆香充盈口腔，是洛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地道美食。当地老百姓都在吃这个。
1: 那您这么形容一下它吧，这道菜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
2: 有2000多年吗？
1: 2000多年，朋友们，历史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你可以啊。

0: 肠道啊，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1: 先把水倒上去，
0: 清水。
1: 不加清水的话，它这个煮这个姜的时候，它会糊。
2: 是哦，哦，也得调匀的。
0: 对，
2: 它这个过程我想到了，我熬梅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0: 是，
2: 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2: 对，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用智慧啊，给大家创造很多美食。
1: 王大头，你来帮我个搅一下，
0: 要熬一熬。
1: 哎，我来。
0: 熬的目的是不让它沉底吗？
2: 不让沉底，不能糊，
1: 不让它糊。
2: 对，
1: 嗯，这加的是油，猪油。
0: 猪油。
1: 原来吃的都是素的，今天我做的是有牛肉，
0: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2000年前那吃回牛肉挺费劲的，
2: 对。
0: 2000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您牛肉都加少了，您怎么也得加个八鲜才更好，是吧？
1: 这配了有小菜
0: 啊，有小菜。
1: 对，
0: 这个小菜是佐餐用的这个搭配吗？
1: 这个是在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然后就放进这个小菜。今天我配了是9种。
0: 那有没有哪种是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最正宗搭配的？
1: 芹菜和黄豆，再一个是河南的荆芥。
0: 哦，荆芥。
1: 对，腊八蒜。吃酱面条的必须放的这是个韭菜花，这是它的灵魂。
0: 哦，
1: 还有香菜。
0: 这个我吃过，辣椒圈，
1: 嗯，
0: 这也是河南人家常的一种小凉菜，把辣椒切成圈，拿酱油一拌，喝粥啊，这个吃饭呐、啊，吃馒头啊，都可以用它，
2: 特别过瘾。
0: 那我们看这个国漫电影里面啊，它讲的是当时的对洛阳之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哎，那为什么这个那么多英雄好汉都要争取洛阳呢？
1: 黄河漕运都在这个洛阳。洛阳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平原特别适合耕种，四周山脉环绕，比较易守难攻。因为洛阳它是13朝古都，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美食它都会在集中到洛阳，
0: 就是它水路发达，陆路也发达。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啊，过去有那种码头文化，它只要是水路发达、陆路发达的地方，它的美食就会多。那您给说几个呗？除了今天您带来的酱面条，到洛阳还有什么可以吃？
1: 到洛阳呢，早上是喝这个牛肉汤，
0: 哦，
1: 中午吃酱面条，晚上吃这个洛阳水席。
0: 哎，这我听说过。
2: 洛阳水席我也是第一次听。
0: 不，洛阳水席很出名的，就是灌个水饱，不是，就是他把好多都做成汤。
2: 哦，
0: 啊，反正就是，哎，你喝完了这个，你感觉我喝不动了，但是你再喝第二个，哎，还能喝下去。
2: 哦，
0: 它就是很神奇。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呀，您可能哎听过，这个姜面条可能没听过。今天啊，就带您看看它是咋吃咋做的。这个最后这是什么？
1: 这是这个花生和这个芝麻。
0: 哦，这个作用有点像您刚才用那个锅巴。
2: 对，我感觉它这个小菜的造型有点像八鲜小菜的嘛。
0: 看出来了，现在两边啊都想把自己的文化既送过去也得拿回来，是吧？像您这个要煮到什么程度？
1: 煮开，开了以后，这个不是有沫吗？这个这样子煮住搅住，煮住搅住，没有这个大沫了，
2: 小沫了，它
1: 就开始下菜煮面。
0: 哦，懂了。
1: 大概再煮6到8分钟，
0: 嗯，
1: 煮到自然不勾芡就可以了。
0: 嗯，这个能理解啊，因为它本身用的就是那个绿豆浆嘛，哈，它就有一定那个勾芡的能力。
1: 这个呢，为什么夏天比较适合吃的呢？
0: 嗯，
1: 它又有一个发酵的益生菌嘛，
0: 嗯，
1: 它就是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0: 是，而且我知道绿豆它比较解暑嘛。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用绿豆做出来的糕点也好，或者绿豆做出来的浆水也好，它自然也有解暑的效果。在北京啊，就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天呢，就是喝这个凉豆汁儿。
2: 嗯，
0: 哎，那个豆汁儿冰冰凉凉的，其实您都喝不出那种发酸的味道。哎，喝上一口啊，特别过瘾，特别去暑，那火气立马都排下去了。
2: 对对，包括我们在厨房有时候我们就熬绿豆汤，
0: 嗯，
2: 降暑，防这个晕倒什么的都可以用，对吧？
0: 嗯。
1: 其实这个酸姜也有做菜，也有做这个火锅。
0: 哦，用它来做火锅。
1: 对，现在就是到洛阳了，你可以尝尝酸姜火锅。
0: 酸姜火锅适合搭配什么肉类来吃啊？
1: 牛肉、羊肉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哦，就跟咱们平时那种涮锅的感觉是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哎呦，这个听着我挺向往的。
1: 开始下这个花生米，这是毛豆。
0: 嗯。比方说作为洛阳本地人，也到了暑天爱吃这一口吗？
1: 老百姓都喜欢吃的，比较开胃，
0: 促进消化，容易解暑，
1: 肠胃不好的可以吃这个。吃这个现在下入面条。
0: 哦，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连汤带水的，
1: 对，
0: 是吧？它属于那种就有点像炝锅面、汤面条，所以您吃起来以后呢，就是没有负担。它你不需要说我还要准备特别复杂的东西，您就可以连喝带吃，就很下饭。
1: 对，是的，这个在煮面条，我在炒这个牛肉。
2: 这一般得煮多长时间？
1: 8分钟左右，火一定要大火，然后把这个汁儿
0: 收浓。
1: 对，倒油，放牛肉，煸炒一下。 这个牛肉为啥就是单独炒了没跟这个面一块煮呢？因为煮时间长了这个牛肉容易老，
0: 所以一定要先炒一下，
1: 最后都快好的时候放进。

0: 您这一组。
1: 嗯，
0: 你看刚才您说了水席，为啥咱洛阳人都爱喝汤呢？像面条都得是喝汤的。
2: 洛阳那边那个地形呢，因为它地形都是四面环山，这个冬季的那比较干燥，就是喝了汤以后比较舒服。
0: 哦，这个原因。好，那肉是不是炒好了？
2: 肉炒好了，把炒好的牛肉盛出来。接下来我开始调味儿。
0: 好，
2: 盐、鸡精、胡椒。
1: 不辣味儿出来了就。
0: 对，
2: 这是葱。
0: 嗯，
2: 这是芹菜、红萝卜。
0: 我说实话，现在那个酸味已经不明显了。
2: 刚开始可能闻着这个酸味比较大，但是它越煮这个酸味慢慢
1: 蒸发掉了，应该。
0: 对对，
1: 蒸发掉了。对，
0: 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刚才去了蓬莱，现在又到了洛阳。哎呀，这个洛阳的美食啊，跟这个环境让大家特别向往。那到洛阳还有什么可玩的吗？
2: 第一个就是应天门，应天门是武则天在上朝的时候必经之路。
0: 嗯，
2: 龙门石窟。
0: 嗯，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君山。
0: 嗯，
2: 哎，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0: 看来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这俩人都去对了，不仅能看到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还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
2: 接下来就是加韭菜、芹菜叶、牛肉。
0: 嗯，
2: 接下来我再加这个再来点花椒粉，还有一个这个花椒油。
3: 花椒油，
2: 嗯，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灵魂。
0: 对，我有的时候会煮一些就是面条啊，或者是疙瘩汤哈，我就怕它那个味道不浓，有点白，所以我吃的时候往里会加很多辣椒，就是为了提味儿哈。
1: 提味儿，
0: 对。你看今天江大厨往里加的这个花椒，那味道会更浓郁，马上可以出锅了吧？
2: 马上，快了。你看这个面条都煮了那么长时间，它的口感还是筋道、软糯。
0: 哎，出锅喽！
1: 出锅喽！
4: 哎，这味道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扑鼻而来呀，
0: 里面又有那种花椒的香味，然后又有一种清香味，
4: 还有牛肉香味，
0: 还有肉香味，最重要的是有一点点酸的香味，让您闻到就口内生津。哎，我现在吧又有疑惑了，你看这九种配菜我到底应该吃哪样呢？
2: 这九种东西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但是最不可少的就是韭菜花和荆芥。
0: 哦，
2: 荆芥呢是河南的一个特色。
0: 哦，韭菜花、荆芥。
2: 对，
0: 那这样我加上一点啊。
2: 哎，
0: 荆芥来一口，韭菜花来上一点，我再来一点这咸菜丝儿。哇，好吃。这种长时间的熬煮啊，它的酸味已经没有了，它完全是那个稠乎的状态，然后勾在了面条上。你这个面条一吃起来是瞬间就滑下去了，特别过瘾。
1: 虽然说它煮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依然保持这个面条的软滑劲道，并且这个汤上略带点酸辣，吃下去特别爽口。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酸啊，不像我们用醋勾的酸，它是自然带的那个。
1: 自然带的酸，对。
0: 你本来就是口干舌燥，但是你吃了以后立马口内生津，
1: 对对对，
0: 流出口水来，吃完还想再吃。这个荆芥和韭菜花里面很重要。你看韭菜花呢，它是提咸味的，提鲜味的。这个荆芥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2: 荆芥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吃。
0: 对，而且荆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特别适合暑季在吃啊，天热呀，啊，这个排不出去汗呐，甚至有一些这个湿气在身，你通过吃它都能排出去。哎，所以说呢，真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一口啊，我觉得吃的不是普通的江面条，而是古人同款江面条，一口有穿越千年的感觉。
1: 是，
0: 咱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啊，第一步就是要打卡当地的美食。咱们学会了美食，再访明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
2: 起锅烧油，煸炒牛肉丝备用。绿豆酸浆加清水，猪油下锅煮，煮开后加入花生毛豆、手擀面。大火收汁，加入盐、鸡精、胡椒粉调味，加入葱花、芹菜和胡萝卜丝、韭菜段、芹菜叶、牛肉丝、花椒粉和花椒油，搅匀出锅，洛阳江面条就做好了。搭配荆芥、韭菜花等小菜，味道更好。划重点：酸浆勤搅拌，避免糊锅。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就是我听他们洛阳朋友说过一句话，就是他们得吃出汗来
2: 啊，
1: 是吧？你想这个汤，它你一吃它又胡椒，然后又是热乎
2: 胡辣热乎，
1: 哇，出一身汗特别过瘾。
2: 对，特别过瘾。
3: 洛阳不是有一个丝绸之路？
1: 嗯，
3: 它就是说从外边的食物来到洛阳，
1: 是
3: 洛阳的这个物品，然后往外去。
1: 对。

0: 国民蔬菜，
1: 胡萝卜，
2: 大葱，
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3: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4: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5: 这个要浇多少水？
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6: 厨房夏令营，
7: 做饭我最行。
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
9: 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
8: 书写桥批唐彪奇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
10: 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8: 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奇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敬请收看。
1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着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炎炎盛夏，暑期档电影火热开启。截至7月2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60亿。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数字背后，孩子拉着父母去看动画片，年轻人把电影排进约会行程，有人在散场后仍意犹未尽，也有人随即定下前往取景地的车票。各地纷纷推出票根优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电影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联动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一座城。消费主张栏目今天开始推出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

0: 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 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乔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出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民俗、戏剧等潮汕元素融入以乔批为脉、情意为魂的南洋往事中。 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1: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
2: 那么第二遍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1: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问敢闯的那种精神。
0: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
3: 侯艺楠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4: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节触动了您呢？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 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一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
0: 它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湖谷寨打卡。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
3: 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哎，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哎，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0: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巷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藏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3: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 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 所以其实对于广府文化，对于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 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在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0: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湖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5: 婉莹，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6: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

0: 对，
1: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0: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
1: 儿，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遍不绝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枝写给舒柔的一封桥批里面的话，
0: 没错，
1: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那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0: 行，我念一次。嗯，江海万里心中念乐两不敢要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1: 欢迎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0: 没错，
2: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里最治愈的水乡名场面拍摄地。
1: 这个是我们中转旅游团里面的两位来自成都的游客。那想问一下您是转机去哪里啊？
3: 我们打算坐高铁去广州那边玩的。
1: 但是成都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3: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嬷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2: 电影中温良贤淑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4: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旗，我觉得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5: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2: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批的画面都在此定格。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6: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呢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啊钓鱼啊，包括想要买一瓶矿泉水买个盒饭都买不到的，都要去两三公里以外才能买得到。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2: 于俊才之前是村里的理发师，电影火了之后他先是改行做街拍摄影师，没一个月的功夫他又开始在石桥旁卖起了果汁。
6: 我在这里给人做打卡摄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找那个饮料喝不到，然后呢我就站在桥头看到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1: 摄影师之前呢
7: 是做发型师，
1: 做了多少年？
7: 14、15年了。
1: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7: 对，现在是油甘汁。
1: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7: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1: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那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7: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
6: 小小生意会发家嘛，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2: 进入暑期，于俊才

0: 在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1: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得起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2: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3: 没扛过标旗。
2: 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0: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村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4: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扛标旗呀，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0: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南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南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2: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5: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镇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南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南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6: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0: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6: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了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0: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桥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7: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芝，此时此刻。
5: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7: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讲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5: 对，
7: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0: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至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经过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昌故居还展示了电影拍摄的众多道具，
5: 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老物件，比如说以前家用的凳子呀、椅子呀，还有一些竹筐啊之类的。而这边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狄公在帮忙写那个桥批用到的桌子。
7: 因为我看过电影已经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其实没有看到这一张桌子的时候帮木生写桥批的这个桥段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看到了它以后我又回想起了曾经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这个电影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重温了。

0: 电影中用过的桌椅、家具用品，还有木生骑过的单车、男只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道具可以让游客回想起电影中的场景。在古城里可不仅有电影的道具展出，还有电影拍摄地呢。
1: 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你才会跟着他来追随他，来到这种就是相当是跟这个场景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相当是非常打动人的情节啊，在这里我记得是那个木生给舒柔挑那个布匹的地方，对不对？他有10块钱，可能也会给舒柔留9块钱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最质朴的爱情的样子。
0: 原来这里是木生来到暹罗后用赚到的钱给舒柔买布的场景取景地。古城里还保留着原貌，同时为了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和打卡拍照，当地的工作人员还放置了布匹、人力车等道具，还有游客身着电影女主同款服装来拍照呢。
2: 电影里面男主的那个照拍照比较好看。
3: 木生骑的这个三轮车的话，出片率是最高的，还有这个卖布的一个地方都是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打卡点。最多的一天我们曾经是接待了30几个游客，全部都是奔着这个同款取景来的。
0: 在古城还新开了不少旅拍店，摄影师们为游客定格下电影取景地的美好瞬间。
3: 我本身做的是婚纱摄影，婚纱摄影目前也是做了10几年了。然后看到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哎，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来这边义无反顾的就来个开了这个店。
0: 凭借同款服饰和道具，林胜铎的小店每天都有40多位顾客前来体验一把电影造型。
3: 看标题的时候都是穿的一些同款的一些服装，舒柔的这套也是全部都是，然后这个是男子去卖无米果的那套同款服装，这个一整套的，全部是一整套的。目前咱们道具的话都有苏州的一些同款道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咱们木生的一些同款布啊，还有他的帽子，还有包括我们还原度最高的这个环保车啊，都是我们费了很多心力去找出来的一些道具。因为作为咱们一个摄影人来说，最大的想法就是说让客人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到这些同款的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更深的一个代入感在里面。
0: 电影的火热上映不仅带火了取景地，也带火了整个揭阳古城。
1: 现在也不是法定的节假日，而且也不是周末，而且现在气温真的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真的是特别的多呀。
4: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阿肥哥你好。现在你怎什么时候开始接上了无米果了？
5: 从5月份开始，这个阿嬷的情书爆了以后，哇，我们这古城来的好多游客都在找无米果啊。哦，
4: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那个无米果的？
5: 5月份吧，5月初头吧，就开始这个无米果吧。
4: 生意怎样？
5: 非常的火爆啊。到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1-2千个，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0: 何淡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每天在门前煎无米果的他，越干越起劲儿，不光能创收，还可以推广家乡传统美食。
5: 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让全国的游客来品尝我们揭阳的无米果。
0: 电影带火的不只是片中特色小吃，聪明的揭阳商家抓住商机，把影片里更细腻小众的小物件做成电影同款推向市场。看过电影的您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4: 这一次呢是舒柔她收到了照片，但是那个照片里边是没有信的啊。当时呢就她误以为木生是在南阳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对，当时呢我记得是镜头是给了那个舒柔手上她这个戒指一个特写啊。后面第二次的给的特写呢，就是老年的舒柔她重新拿出那个信件在翻阅的时候，镜头又再一次给了她这个戒指一次特写。我印象中是给了2次。
0: 银器锻制技艺是揭阳市荣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枚戒指也是传承人肖凯峰和爱人看了电影后的浪漫决定。木棉花在电影里出现多次，它代表了离家游子海外侨胞心底的乡愁，也是木生和舒

0: 柔之间的爱情象征。这款戒指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店里的爆款。
1: 阿玛戒指上市之后，反正有路过的每一位这个游客，十个进来有九个他会选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0: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二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2: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非遗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0: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3: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那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1.5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0: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晚晚落音，聆听老腔里的百转千回。
5: 什么是尖音子？什么是二音子？
4: 千刀刻旧，演绎出流传千年的光影传奇。
6: 哇，就完成了这个，
7: 这就可以完成了。
4: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山西省孝义市，看看这里的人们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创造财富价值。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位置。
1: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3-4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杏村一根，村两捆。
0: 杏村青椒一个，大葱两捆。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悔有一块样车哈，那做物在楼上给，去西湖家门拍两下呗，再拍一下啊。现在楼里做吧。
1: 不，你要饭馆的，你去送物，送物一走，不是咱们走，再走哈。你自己回来了？
0: 半地得，拍两屋就回来了。那吃饭了，我还没去吃。
2: 那你应该再上个机会哈。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别弄吧，再弄。别弄吧。哎呀，吴老师，哎，你也不弄，吴老师你也坏的。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了，打开武术册吧。他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好吧，啥事儿是
0: 不好的。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排练。
0: 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面。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
0: 对。
4: 那我们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
5: 都挺辛苦的。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儿是什么音儿啊？您给我们说说。

0: 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1: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万万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这万万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1: 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什么是尖音子，什么是二音子。
0: 好，我唱不好，给你试一试啊。
1: 嗯，
0: 这二娘。这是个二音子，
1: 这是二音子，
0: 尖音子，
1: 听起来就等于是这个二音子呀，是逐步的拔高了。
0: 对对，
1: 这个尖音子呢，又用假声往上又拔高了一层。
0: 哎，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把所有的感情就聚焦在一个点了，有一个强大的爆发力，是不是这样？
0: 是是。
1: 那您看啊，晚晚腔里面有这个尖音子和二音子，那能不能给我们完整的来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
0: 好的好的，我们姊妹们嘛，平时天天也唱的，给姊妹们展示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二音子、尖音子，
1: 嗯，
0: 好吧。
1: 好嘞，谢谢姐姐，开始吧。

0: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1: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2: 哦，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1: 这就
2: 是咱们碗碗腔的。
1: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2: 这就是核心乐器。
1: 对，
2: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3: 是。
0: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1: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那已经就是特别执着于这种东西。
0: 2016年，赵正江用经营蔬菜生意攒下的积蓄，创办了如今的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圆了自己的戏迷梦。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就这样，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碗碗腔走到了一起。
4: 我吧是2016年加入这碗碗腔戏迷协会，当初是刚成立，可是当时不知道你在弄唱不弄呀，你在嗓子弄不弄的，你会跳不会跳，心里是抱着这心态是去尝试。
3: 一开始咱们这个乐队啊，确实是大部分来了以后，乐队的操作手不识谱，不要说五线谱、江谱都记不下来、念不下来。后来这也就在一起吧，我比较专一点啊，和大家有时候一起抄谱的、一起练谱的、一起学学呀，共同进步吧。到今年这个10年前的时候呀，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专家们都这些、老师们都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

0: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晚晚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1: 好精彩，
2: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3: 能烘托了百姓的生活吗？
2: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3: 对，
2: 他多长时间能表演一次？
3: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的。
2: 我每天都有
3: 啊，每天有。
1: 听得懂
2: 啊！刚才我看您还跟着哼哼两句，是意思？
1: 对，我也会唱。
2: 哦，您都会唱啊？
3: 嗯，那让他唱。
4: 他学的，
1: 他学的。
2: 爱好，
4: 他学的。
2: 哦，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1: 我们是太原的。
2: 太原专门过来的。
1: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晚晚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2: 等于闻声而进。
1: 对 对，
2: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5: 对，特别的有这种，
1: 这种
5: 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我们山西人越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0: 晚晚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6: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就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1: 啊，
6: 这脚下它吧，砸得了鸟活。
0: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刮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十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6: 基本就完成了这个，
2: 这就可以完成了。
6: 哎，对，你看，
2: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6: 对，
2: 这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

0: 部的这个里面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效益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1: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沙和尚吧，就是个700到800刀，
0: 700到800刀、要是复杂的人形，
1: 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0: 上千刀，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1: 你看它这个是主杆，我们
0: 这是主杆
1: 啊，就是顶这个幕布，把这个人顶起来，这就顶起就能看清，不是？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他的两个手的这个，你看这看，哎，参见师傅，参见师傅啊！一挠起来，看，妖怪哪里一逃？看，
0: 哇，还能翻跟头，
1: 这就走了。
0: 这就走了，
1: 对，走了。
0: 这个《西游记》里边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1: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1呢，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
0: 上千个。
1: 上千个。
0: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1: 哇，这个工程很大。来，喂，好，也把刀打开吧，喂，给他的刀啊，这。
2: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而演出前排不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
1: 对了，咱们准备开吧，
3: 灭火一回，
1: 龙家前程好，龙须却从长，张娘如上殿，张口万豪冠。
2: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古老表演形式，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
1: 八部龙君敖广誓言，
0: 侯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这边这么多人呢。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1: 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0: 红孩儿。
1: 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盾。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0: 找他来借水来了。
1: 对，借水。
0: 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1: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要正不就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0: 全都在后边，
1: 左边右边都有。
0: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1: 来看看这个就是龙王。
0: 龙王。
1: 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上，
0: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1: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0: 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1: 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0: 还可以转身。
1: 看是不是？
0: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1: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0: 怕捅到我。
1: 因为它的台子才1米降方嘛，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
0: 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1: 对了，
0: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1: 对对对，
0: 不怕。
1: 对。
2: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效益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0: 也造就了他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1: 你要随我前去。
2: 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小姨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对，
3: 好。
4: 特别的棒
2: 啊、哦！这现编的，这是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4: 嗯啊、哦，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哦，这是咱们孝义碗碗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
4: 哦，
5: 啊，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4: 哦、团长
5: 碗碗腔啊，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就写了八十来集那个《西游记》嘛，
4: 嗯，
5: 啊，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哈、啊，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啊。
4: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5: 嗯，虽然看到他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啊，再努力一把。”
0: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导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技艺。
5: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啊，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啊，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这，我说在哪？他说在隔壁窑洞里。我说那我就看一看行不行？哎，他说不要看，看那种那乱七八糟那不值钱的东西不用看了。我说这样，咱们哈，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啊。把皮腔也交给我，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啊，给往后啊，把这个延续下去。
0: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10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4: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啊，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他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6: 对对对，
4: 嗯，这一天有多少场？
6: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4: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6: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啊，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嗯，
4: 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6: 对，
4: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6: 对。

0: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千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
1: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孝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祖辈传下的古老技艺，让这些曾面临失传风险的技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出全新价值。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今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2: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
3: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4: 中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了，持续的强化金融与创科这两大的增长动力。
2: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胜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5: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2: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1: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花。
0: 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
2: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续创、信义盛等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高速数通光模块市场占据领先份额。不止硬件制造领跑，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我国也走出了特色发展路径。不同于海外偏重聊天对话的通用大模型，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并深入产品研发、质量检测等环节。近日，月之暗面正式开源了其旗舰大模型 Kimi K3。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开源社区引发巨大轰动，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技术实力上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芯片存储领域，国产力量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本周登陆 A 股科创板的长芯科技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供应商，打破了过去数十年海外3家企业垄断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夯实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底气。随着国产产能稳步释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影响全球存储产品供需价格周期的能力。
6: 近年密集登陆和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覆盖了 AI 算力产业链，从算力、运力、存力3个关键环节，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硬科技产业正式告别了单一环节的国产替代阶段，进入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共建全球产业格局的新阶段。长芯科技、中继续创等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超额认购， 本

0: 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也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26% 至 288%。随着技术方案日趋成熟，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数据终端、用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落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5% 至 95%。金山办公持续推进 AI 能力与办公场景深度融合，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09.98% 至 263.89%。 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
1: 而下游应用呢，今年也迎来了关键突破，正在从此前的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啊，工业质检、智能制造，像金融风控还有政企办公，这些垂直应用的一个场景落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2: 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跃至岸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意味着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
3: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4: 会议室里，袁潇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5: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4: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两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6: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在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4: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6: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4: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7: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4: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 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百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

0: 国产模型有九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1: 多家国产大模型的多项关键指标进入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亿元。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技术不断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实体经济。
2: 在广东湛江，一座智算中心正采用全国产自研推理加速技术，通过技术存储网络的系统协同优化，精准配置算力资源，适配 AI 产业链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3: 面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任务，那我们的算力需求也是进行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匹配，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设计，那么这样子能够更大提升我们大模型的运行效率，并且进一步去降低它的推理成本。
2: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4: AI 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培育新级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短期来看，智算中心建设、 AI 软硬件采购、智能设备升级能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长。中长期来看， AI 能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催生智能终端、行业智能体等新业态，持续释放新的消费和产业需求。
2: 在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大模型已成为一抹亮色，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5: 我们中国的模型它有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性价比。第一，我们强调的是够用就好的模型性能；第二，我们强调的是普惠。
6: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2: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7: 然后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建设供应体系，那么相应的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万业，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这种体量的产业规模的爆发。

0: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
4: 今天呢，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5: 小林，走。
6: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三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5: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

0: 方便的。
1: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0: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1: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2: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1: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3: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它把问题解决掉。
1: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3: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1: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4: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1: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5: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1: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5: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1: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5: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1: 从 APP 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6: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呢？
7: 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8: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9: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10: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11: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0: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1: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的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2: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3: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
1: 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
2: 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1: 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涨幅明显。
3: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2: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
0: 可以看到，上半年文化新业态表现亮眼。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去广东佛山一个古老的小渔村看一看，一瓢锦鲤游出来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广东佛山高民区的苏村，那这里啊，随处可以见到锦鲤的元素。一进村，我们就看到21米高的龙柱，它寓意着金陵化龙。街道两旁呢是巨幅锦鲤的主题墙绘，还有七苑锦鲤池等打卡点。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亲自为锦鲤来祈福，还可以带走一件锦鲤文创。
5: 我们村的名字是从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繁体字的苏字代表草茂鱼肥和丰的意思。在县志上也有记载，我们苏村一直以来都有打鱼跟养鱼的生活习惯，现在锦鲤已经成为我们苏村的一个大招牌。
6: 基于这份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地借助锦鲤 IP 推出锦鲤文化街区。2025年

0: 驻村游客人次达300万，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7%，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村集体收入也从164.68万元飙升至1000万元级。
1: 他这里可以自己捞锦鲤来玩，然后呢可以拍照打卡，看到不同的锦鲤，还有品尝到一些非遗的美食，比如说高明濑粉，这真的特别好吃。
2: 人流也比以前翻了好几倍，活动基本上都是坐满了。今年上半年对比去年，我们的营业额增加了15%-20%这样子。
3: 当然，除了文旅体验，我们还可以将锦鲤买回家。哦，买到的不仅是活蹦乱跳的锦鲤，还有锦鲤 IP。
0: 有了流量，苏村的锦鲤还变身成可交易、可增值的数字资产。近日，苏村8款吉祥锦鲤 IP 数据产品正式在广州数据交易所上线销售。今后无论是商业设计还是新产品开发，都可在平台上获取正版授权素材。这也是全国乡村文化 IP 数据资产化的前沿探索。
4: 我们苏村锦鲤系列的这个文塑产品包里边，它是里边包含了8个 IP， 挂牌上线了以后，已经是有服装的企业、艺术的机构等等几家的企业呢，是前来聊这个授权合作。我们的合作模式也有非常多啊，有联名创作，然后合作分成等等。那实现了数字化的确权了以后，我们会有更加标准化的数字文化资产。
0: 当地一家主营校服、运动服的服装企业成为购买 IP 的第一批客户，他们希望借此来打造与当地特色文化深度结合的潮牌品牌。
5: 那买了 IP 之后，二创出土就可以马上出新款，像我们的一个开运礼啊，还有一个文昌礼啊、桃花礼这些的 IP 图案呢，都可以印到衣服上面。
0: 此外，苏村文创专卖店的产品也在持续热销，目前已覆盖摆件、饰品、文具等多个品类，衍生品超过20个系列。专卖店负责人介绍，他们首批 IP 盲盒300件推出不到一周就售罄了。
6: 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文创店呢整体文创产品的营收达68.41万元，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43.57%啊，其中 IP 定制类产品营收同比是增长了525.2%。
7: 在文化新业态、文旅新场景的拓展中，科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湖北，依托 AI 技术，观众可以从过路人变为入局者，解锁全新的旅行体验。
8: 现在，武汉楚河汉街、范湖等核心地铁站点的 LED 大屏成为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的打卡点。屏幕上，恩施大峡谷绝壁之上 AI 生成的土家少女踏云而来；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神农架临海间，诉说炎帝神农的古老传说。不少路过的乘客停下脚步，在通勤间隙邂逅湖北风光。视频投放的三大站点日均客流超50万人次，公共空间成为了文旅传播窗口。
9: 刚好是暑假，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很想去了解一下。
8: 完成了种草，还需要在景区落地深度体验，才能搭建起文旅消费的全链路。在恩施大峡谷地标一炷香观景处，游客不仅能拍摄经典打卡照，还可扫码获取提示词，上传照片，不到1分钟就能生成国风仙侠风格的专属 AI 旅拍大片。
10: 来到了现场，恩施大峡谷的美景比视频中更加的震撼，生成自己的 AI 视频也不用自己剪视频了。
8: 除了恩施大峡谷，古隆中景区推出仙侠 NPC 互动与裸眼虚拟现实舞台剧，黄梅东山问梅村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 NPC 加飞天演绎为主题，打造仙侠奇幻景。风景有了新玩法，科技与文化的叠加效应不断释放。今年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专项行动，打造全域文旅消费体系。湖北44家景区目前已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次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与光影秀等活动，推动旅游模式从单纯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11: 我们通过 AI 这些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这个活动累计以来是突破了3亿次这个浏览量和曝光度。目前的暑期再到我们9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11的黄金周，都会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不同客群的需求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12: 在上海，一种新的演艺空间正在传统商场落地生根，以演艺为商圈引流，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的活力。

0: 夜幕降临，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这家老牌商场的七楼小剧场内，一场可容纳近120名观众的音乐剧演出现场座无虚席。
1: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2: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然后这边的小剧场的话，它每一个的演区的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的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0: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面对消费模式迭代带来的挑战，上海第一百货于2023年邀请小剧场品牌入驻，打造沉浸式集合演艺新空间。目前商场内8000平方米空间共布局了21个中小剧场，平均每天有6部剧目同步上演，今年票房总收入已突破5900万元。
3: 观众他们特别想要的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另外一个就是体验消费，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演艺新空间来看一些演艺的音乐剧。今年202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
0: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4: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5: 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已经突破9亿元。
6: 影片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的衍生品，影视 IP 与传统文化碰撞出的消费热潮，也为非遗加电影的融合探索出商业转化的新路径。
7: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一家影院，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那这边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8: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0: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9: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0: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10: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呀，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0: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暗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9: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6: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11: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

0: 内十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达到35摄氏度。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3: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29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多重因素打压风险偏好，美国3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2.19%，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1.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74%。债券市场方面，29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0.5个基点，收盘已升至5.201%，盘中曾触及5.244%，创下200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上涨近7个基点，至4.671%。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沃什没有释放短期加息信号，市场随之下调加息预期，美元相比其他货币的利差优势难以进一步扩大，美元资产吸引力下降，引发多头抛售。29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5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86。
4: 继昨天 SK 海力士之后，今天韩国三星电子也发布了最新财报。在 AI 热潮支撑下，多家相关公司业绩表现强劲，却并未推动公司股价走高。在过去3个交易日内，全球20家头部芯片企业市值蒸发超过1.5万亿美元。
3: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由于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业务增长，三星电子当季营业利润同比暴涨1814%，达到89.49万亿韩元。而这其中高达89.2万亿韩元的营业利润都来自半导体业务。财报发布后，三星股价一度上涨，不过很快由涨转跌，收盘下跌接近1%。29号 ,SK 海力士也交出亮眼成绩单，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557%。然而财报公布后，公司在韩国交易的股票当天收跌近10%。美光科技此前公布的2026财年第3季度财报显示，第3季度营收同比大增约346%。 然而其股价在过去五个交易日累计暴跌超过

0: 25%。专家表示，相关公司业绩强劲而股价疲软，除了此前估值过高迎来修正之外，循环融资问题也引发了投资者广泛担忧。国际清算银行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芯片制造商与超大规模云计算商等形成的交叉持股采购承诺交织的融资网络存在信息不透明、资产重复质押等隐患，一旦 AI 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 It would be a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would unwind together because they've become reliant on each other through these cross lendings and cross business deals. I think people are becoming aware of that concern, but it could deflate some of those frothy AI stocks a little bit further.
2: 欧洲多国目前正在经历高温侵袭，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我们来看报道。
0: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3: The problem with pyroCV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 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0: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4: 高温干旱的天气还影响了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10多个国家的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匈牙利29号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3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
0: 据美联社报道，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历史最低水位记录，货运和客运船只在多瑙河多处河段已无法通行。匈牙利布达佩斯段目前也已实施了航行限制。由于河道水位过低，多枚二战时期遗留炮弹近日因河床裸露浮出水面，当地已开展相关排查清理工作。在斯洛伐克，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27号创下30年来最低水平。28号，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同时对部分水坝船闸实施通行管控，限制船舶通航。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的核电站运行受到影响。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用电量一半。此前，核电站4座反应堆中的一座已经停运。匈牙利政府30号表示，由于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下降，这座核电站有可能会在30号晚些时候或31号完全停运。
2: 当地时间29号，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7月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百分。

0: 7%，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约2300万用户。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引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长仅需17分钟。今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扩改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今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方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据悉，两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巴西多地29号遭遇强风，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目前也有5人死于强风导致的事故。当天早高峰时段前不久，时速100公里的强风突袭里约热内卢市一带，当地3条地铁线路全部停运，数千人一度被困。在圣保罗州桑托斯市，阵风时速达到111公里，造成大范围破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本月24号，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达到约16.5万吨。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全过程。据了解，这是全球第4次完整拍摄到座头鲸分娩过程，也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该组织表示，新记录到的数据将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座头鲸的认识。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万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

0: 融入生产日常。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7: 好了，
4: 哎，
7: 我就
4: 跟
7: 您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肉。
13: 相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4度，沈阳晴，28到35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0度，银川多云，22到29度，西宁小雨，13到21度，兰州阴，21到28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成都阵雨，22到26度，重庆小雨，28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多云，22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8到34度，合肥晴，26到35度，南京晴，28到37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澳门大雨，25到30度，北京小雨，25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祝萌。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昨天，光模块龙头企业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2: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基石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
3: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4: 中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了，持续的强化金融与创科这两大的增长动力。
2: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胜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5: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2: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0: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花，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
2: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

0: will not work. Now, at the moment, we have incredible enthusiasm, and there's a huge desire to have the best model. But if they can't sustain it, well, then the open source will still triumph in the long term.
1: 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开源社区引发巨大轰动，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技术实力上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2: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3: 会议室里，袁潇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2: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3: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两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4: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在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3: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4: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3: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5: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3: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 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100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6: 多家国产大模型的多项关键指标进入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万亿元。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技术不断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实体经济。
7: 在广东湛江，一座智算中心正采用全国产自研推理加速技术，通过技术存储网络的系统协同优化，精准配置算力资源，适配 AI 产业链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8: 面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任务，那我们的算力需求也是进行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匹配，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设计，那么这样子能够更大提升我们大模型的运行效率，并且进一步去降低它的推理成本。
7: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

0: 体渗透率已突破80%。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1: AI 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培育新级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短期来看，计算中心建设、AI 软硬件采购、智能设备升级能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长。中长期来看， AI 能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催生智能终端、行业智能体等新业态，持续释放新的消费和产业需求。
0: 在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大模型已成为一抹亮色，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2: 我们中国的模型它有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性价比。第一，我们强调的是够用就好的模型性能；第二，我们强调的是普惠。
3: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4: 然后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建设供应体系，那么相应的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万业，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这种体量的产业规模的爆发。
5: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
6: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在这里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的浓度。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去3平方公里，就有将近400家 AI 企业，1000多位 AI 科学家，1.3万个 AI 开发者。那么 AI 的景气呢，不仅在这里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AI 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概念，更是扎扎实实写进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里。
0: 万德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工业富联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3%至101%，公司上半年云服务商 AI 服务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30%。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也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26%至288%。随着技术方案日趋成熟，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数据终端、用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落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5%至95%。金山办公持续推进 AI 能力与办公场景深度融合，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9.98%至263.89%。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
7: 而下游应用呢，今年也迎来了关键突破，正在从此前的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工业质检、智能制造，像金融风控还有政企办公，这些垂直应用的一个场景落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5: 昨天晚间，备受市场关注的国内高性能通用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发

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初步询价日为2026年8月5号，网下申购日为2026年8月10号。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8: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30号，中东局势支撑油价走高，但多头获利了结，使得原油价格最终震荡收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9: 30号，美国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数据放缓，同时6月核心 PCE 通胀数据降温，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加息的预期骤降，叠加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等因素拉动，美国3大股指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1.19%，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1.6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2.78%。30号，欧洲3大股指走势分化。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897.27点，跌幅为0.10%。法国CAC 40指数收于8,485.64点，涨幅为0.92%。德国 DAX 指数收于25,612.03点，涨幅为0.60%。30号，美元走弱等因素支撑国际金价、银价上涨。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60.60美元，上涨3.0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017美元，上涨1.60%。

0: 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之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增长0.4%，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数据还显示，第二季度欧元区 GDP 同比增长1.0%，欧盟 GDP 同比增长1.2%。有分析指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带来冲击和不确定性，但是欧洲地区经济活力有所增强。
1: 根据欧盟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按国别看，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2%，超出市场预期。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发布公告说，今年第二季度本国消费支出依然低迷，投资有所下降，但出口实现环比增长。数据还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意大利 GDP 环比增长0.2%，西班牙环比增长0.7%，爱尔兰环比增长3.9%。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法国国内需求恢复增长，家庭消费环比增长0.2%，出口环比增长2.6%，扭转第一季度下降3.1%的局面。欧洲央行近期指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带来冲击与不确定性，但欧洲地区经济活力有所增强，其中制造业展现出韧性，服务业正在复苏。不过，欧洲央行也警告说，能源冲击对通胀水平的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通胀面临上行风险。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引发民众对机票价格可能上涨的担忧。
3: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4: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3: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三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5: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2: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6: 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美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按照 GDP 核算方法，进口增长会拉低经济增速，而二季度美国进口仍保持增长。数据显示，当季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2%，显著高于一季度的0.5%。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低于一季度的10.6%。出口增幅从一季度的10.9%显著放缓至4.5%，进口增幅由一季度的11.8%小幅回落至11.5%。美国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同比下降0.8%，而一季度为同比增长

0: 4%。从各分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个人消费支出和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二季度经济增长2.12%和0.53%。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二季度 GDP 数据第二次估算数据定于8月26号公布。
1: 继 SK 海力士之后，昨天韩国三星电子也发布了最新财报，在 AI 热潮支撑下，多家相关公司业绩表现强劲，却并未推动公司股价走高。在过去3个交易日内，全球20家头部芯片企业市值蒸发超过1.5万亿美元。
2: 昨天，韩国三星电子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由于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业务增长，三星电子当季营业利润同比暴涨1814%，达到89.49万亿韩元。而这其中，高达89.2万亿韩元的营业利润都来自半导体业务。财报发布后，三星股价一度上涨，不过很快由涨转跌，收盘下跌接近1%。29号 ，SK 海力士也交出亮眼成绩单，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557%。然而，财报公布后，公司在韩国交易的股票当天收跌近10%。美光科技此前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大增约346%。然而，其股价在过去5个交易日累计暴跌超过25%。专家表示，相关公司业绩强劲而股价疲软，除了此前估值过高迎来修正之外，循环融资问题也引发了投资者广泛担忧。国际清算银行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芯片制造商与超大规模云计算商等形成的交叉持股采购承诺交织的融资网络存在信息不透明、资产重复质押等隐患，一旦 AI 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 It would be a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would unwind together because they become reliant on each other through these cross lendings and cross business deals. I think people are becoming aware of that concern, but it could deflate some of those frothy AI stocks a little bit further.
1: 当地时间29号，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7月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7%，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约2300万用户。
4: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还在燃烧，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影响。
5: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30号，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1.2万公顷。
4: 最近高温干旱的天气影响了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10多个国家的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29号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降至23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
2: 据美联社报道，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历史最低水位记录，货运和客运船只在多瑙河多处河段已无法通行。匈牙利布达佩斯段目前也已

0: 实施了航行限制。由于河道水位过低，多枚二战时期遗留炮弹近日因河床裸露浮出水面，当地已开展相关排查清理工作。 在斯洛伐克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27号创下30年来最低水平。28号，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同时对部分水坝船闸实施通行管控，限制船舶通航。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的核电站运行受到影响。 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用电量一半。此前，核电站四座反应堆中的一座已经停运。匈牙利政府30号表示，由于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下降，这座核电站有可能会在31号完全停运。
1: 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此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2: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休园的告示牌。那么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内的多处建筑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考虑到安全因素，目前整个园区呢也是处于临时休园的状态。神奈川県です。初めて来たので、ちょっとやっぱり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来ました。はい。
3: やっぱりこれ今この状況を見たらどうですか。ああ、なんかちょっと思った以上にひどいんだ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いましたね。まあ10年前の熊本地震で一度崩れ落ちて、まあ少しずつですけどちゃんと復興再建中のところをまたこうやって地震
4: 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てしまって、非常にちょっとやっぱ寂しいというか残念な思いはしますね。熊本城始建于17世纪初，是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2016年熊本地震中，熊本城曾遭受严重破坏，修复工程原计划持续至2052年完成。
3: 然而，尚未完全修复，此次强震再次造成城内多处建筑受损，修复工作面临新的考验。こちらが今回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た場所になります。その左側に見えているのが10年前の地震で崩落をして、まだ復旧前でこれ以上崩落がしないように、まあ。 処理をしている場所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隣が、新たに、崩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状況です。今現在も被害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いる段階で、2052年度まで、復旧あと26年ほどかかるという計画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期間がどうなるかというのは今のところわからない、状況ですね。
1: 根据深圳和香港双方交接安排，今天零时起，重建后的黄冈口岸香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新建成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除了面积增加，新的联检大楼还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黄冈口岸，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建设是用了将近6年的时间。对于广大通关的旅客而言，未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从这里通关，您只需要排一次队、刷一次证、深港两地的查验手续，一次就能办完。通关的时间从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左右。
6: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 共配置123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5层，地下4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7: 黄冈口岸它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在我们的寒暑假。 演唱会的高峰期，这里会经常是夜间川流不息，人员特别多。我们在口岸设置了双向快捷通道，这样可以实现我们高峰期的人员分流，临时的将我们的出境改为入境方式。

0: 象。
1: 跨境客车查验将同步升级，口岸设置了28条五合一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5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
2: 第一道闸默认为开启状态，车辆进入后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分界闸，设置有公共信息采集体机，能够一次性采集5家单位所需要的车辆及人员信息，5家单位同时在系统上进行核验，从根源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问题。
3: 配置了多视角的这个车辆检查设备，还有旅检的这种智能的这个 X 光机等等，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来提高我们的查验效率。通过部署一些这个物联感知设备，叠加一个速度孪生等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吧，然后实现对整个口岸运行状态的一个实时的感知。
1: 皇岗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2 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4: 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65亿元，而这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经突破9亿元。
5: 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并且影片中接地气的各地方言配音备受观众喜爱。
6: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影片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方言配音，让观众在妙趣横生的乡音中收获别样的观影乐趣。
7: 有一个北京的，我们是一下能听出来。然后首先方言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特别喜欢的。然后一出来的话，我们都笑崩了。
8: 刚看了出来嘛，真觉得这电影就很搞笑，特别是一个张国老打人以后的。说过，哎呦，你多了个爹啊！真的是爆笑。我觉得这些加过来，让小朋友也会就愿意学习方言啊。
9: 这有啥子背后的？你带过一个呗。
6: 影片中，铁拐李是巴国人，一口地道川普，鲜活接地气。吕洞宾是山西人，依托山西方言贴合剧情演绎。蓬莱仙境中的群像角色也各具地域特色，不同地域方言交错呈现，构建出五湖四海的人物群像。
10: 方言是有沉淀着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一个文字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表演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方言能够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观众们去见面，能够有一些更多元化的一些创作。
11: 我们市场整体的审美变高了，然后我们的观众呢对我们视听上的要求也会变高了，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一些声音上的不同的多样性的表达。
12: 成都这边就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我们在人才上面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丰富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6: 近年来，四川持续搭建配音产学研创作平台，落地专业杜比全景声录音棚等高端硬件设施，持续为动画配音、影视原声、有声内容赛道提供强有力支撑。
4: 八仙票房成绩亮眼的背后，是成都数字文创产业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与强劲的集群支撑力。
5: 在成都高新区，有6000多家数字产业相关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持续助力国产动画产业提质升级。
13: 我现在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暑期档热映的国风动画《八仙》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就在这里完成。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 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
0: 数字文创产业的一个集群效应和龙头效应，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

0: 先来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这里生态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其中峡谷漂流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1: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谁会想到天天就住在家的一个人，突然出门会有这种的体验。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他会请我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相当好。
2: 还有这里的水很冷，
3: 很冷，
2: 很冷。
1: 我在
2: 看我的衣服，看我的衣服，
3: 很爽吧？
1: 很爽。我带着相机都记录了所有的这个日子，美好的日子。后面肯定会跟我的家乡的人分享，多多出来，多多来中国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多么好。
0: 除了峡谷漂流，他们还乘坐了独具特色的悬崖动车。列车沿着峡谷崖壁在群山之间穿行，车厢内清风迎面而来，让游客在清凉中欣赏自然风光。
2: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悬崖动车，放很凉，这个地方很特别，
4: 感觉很一点点害怕，但是看到外面感觉是很美。
0: 列车途中在观景站台停靠，游客可以走出车厢驻足远眺，在天然氧吧中感受夏日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惬意。
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让我们觉得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3: 你觉得来了值得吗？
5: 特别值得呀，当然值得。
6: 到中国避暑不只是欣赏秀美山水，也可以在非遗记忆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暑假，传统村落非遗展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继续来看报道。
0: 在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虎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拓印等工序。来自巴基斯坦的万吉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他还是第一次。
7: 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2: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0: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抚州广昌县，吉尼斯认证的万亩莲池进入盛花期，碧叶连天，荷花摇曳，他们纷纷驻足拍摄。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
8: Yeah, and in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9: Lotus represent in Chinese its purity and integrity, and I'm seeing the Lotus Festival. I'm so thankful.
0: 在义前古镇和甘竹老街，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白莲加工技艺、莲花灯制作和香扇手绘。如今，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文化，在一场场沉浸式旅行中感受中国之美。
10: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11: 雨之中蒙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就有网友建议说，东北的朋友去广东避暑，因为确实太热了。比如说沈阳，常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沈阳的平均最高气温是29.8度，但是今后三天沈阳的最低温都预报了27度上下。虽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但是眼下这种热也确实少见，而且不光夜温高，白天气温更高。数据显示，1951年到2025年间，沈阳的累计高温日数是56天，平均每年不足一天，但是今后一周沈阳就预报了有5天高温。此外，东北大城市当中像长春、大连也都是如此。那东北最近的热之所以引起这么高的关注，也是因为这个热的感受不寻常。因为通常呢，东北夏天的热是干热为主，但是眼下湿度比较大，不仅体感温度更高，而且闷，属于咱们常说的桑拿天。这主要呢，就是因为近期异常偏强的副高以及季风气流北 上联手导致的。而预计今后几天，不光东北，预计从东北。

0: 一直到南方的华南，会有一大片的区域都会是这种又闷又热的天气，尤其像南方更热了，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最低温逼近30度，闷热难耐。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今后5天都是天天高温，而且晚上最低也有28、9度。大家一定要继续的做好防暑，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要尽量的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水。那除了抢眼的热哈，还有明显的雨水，同样也和副高相关。在副高的边缘呢，一直有一条长长的持续的雨带，其中明显的降雨在北方，主要是在东北，像黑龙江、吉林东部一带，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今明两天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降雨同时在黑龙江的中西部局地可能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相关的预警预报。另外一片明显的降水呢，集中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这些区域，而且这一带的降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其中四川盆地多地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当地的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国家能源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
3: 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2: 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涨幅明显。
4: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
1: 昨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既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又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现在手里的存量政策主要有哪些？新提的增量政策又具体指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理解，那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就是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务实谋划增量政策。那么，我们更加需要呢，加大逆周期的这个。